0: 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 好的，回到

0: 据一些美国当地媒体报道啊 ，NBA 总决赛的 G 三票房预计总计会达到多少呢？5.8亿美元
1: dollar。
0: 哎呦，这超过了过去两届超级万门票的总和。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夸张在。
1: 嗯，
0: 我们先把这条资讯给大家说完，然后后面说说这个收着搂着的预测哈，这个有点没搂住，我感觉，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上层看台就是山顶了，
1: 对，
0: 啊，就是8000个座位啊，平均票价达到了13000美元一个座，
1: 这也太贵了吧，
0: 太离谱了，而且您要知道这是最便宜的一档，
1: 而且这是 G 三呢，
0: 对。就没打完呢，
1: 对，不争房子不争地，就是系列赛中一场最便宜的13000美元，
0: 哇，
1: 这换13000人民币我都不带去看，
0: 这绝对不行，
1: 绝对不行，
0: 绝对不行啊！然后您再往后看哈，中层以及这个包厢区约7000个座位，平均票价是25000美元一个座，
1: 太贵了。
0: 还有后面的啊，那到了这个下层看台约4000个座位，平均票价是55000美元一个座。那咱们就说最贵的那个，肯定是场边那些哈、啊
1: 嗯，
0: 坐能坐地板上的
1: 沙发、啊，
0: 对，就是第一排和这个地板上的约800个座位，平均票价10万美刀。
1: 妈呀，这纽约人是有钱哈
0: 啊，
1: 但是这个普通老百姓没法进去看了。
0: 对，就是当地的媒体呢，就批评这个总决赛的定价啊、
1: 嗯，
0: 包括尼克斯的定价也很高。包括圣安东尼奥这边定价也很高，然后很多当地媒体就是痛批，
1: 嗯，
0: 就是真正的支持了可能10年20年的球迷，发现球队进决赛了，看不了，
1: 嗯，
0: 看不起，啊，就是因为说很多的这个普通铁杆球迷啊，被高昂的价格挡在门外，现场观看比赛固然很棒，但是一张门票的价格相当于他们一辆不错的车。啊，或者说一套房子的首付的时候，
1: 啊、
0: 哦，这显然出了问题。
1: 看到大家说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去，
0: 啊、
1: 确实已经是
0: 有炒作的成分。
1: 很早之前他就说他会去看 G 三，当时 G 二还没打呢。
0: 是，所以这个票价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水涨船高炒起来的、
1: 哦。
0: 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媒体啊，据福布斯的记者这个报道呢，说这个总决赛的场均票价啊，就是 G 三的场均票价是7768美元，

0: 为了全体犯人观看 NBA 总决赛
1: 记忆
0: 人心系这个纽约主队是吧，
1: 嗯，对。还有一些关于 NBA 的消息呢，是詹姆斯啊更新了社交媒体，批评了一条 AI 效应的报道，说这个

0: 和错误信息已经成为了职业体育圈的新常态。
1: 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在6月3号啊，就是一周前呢，他发了一条自己的视频。

0: 起诉他，
1: 是说你这个严重的污染环境
0: 啊
1: 这是飞降解球啊，
0: 是
1: 啊然后等怎样怎样，然后詹姆斯呢没有正面回应，然后就转发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新闻啊，说什么 AI 啊假新闻啊什么的，是不是暗示那条这个那个视频是 AI 啊？
0: 嗯啊，那我看还有底下评论说要是真的他还能回得了美国吗？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过现在的确是啊，各种假新闻非常非常的多啊。说回到比赛呢，这个 G3 也会在明天上午8:30开打，目前呢马刺已经丢掉了两个主场优势啊，到客场呢是带着0-2的落后的比分去的，所以尼克斯有没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呢，也值得期待。
1: 没错，这是篮球方面的消息。那咱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先说说世界杯吧。要不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刚刚出炉的头条。纠结一下出炉的头条。79岁的弗洛伦蒂诺击败了竞争对手里克尔梅，继续在大选中当选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主席。确实是各大这个体育媒体的头条。
0: 是，
1: 这个弗洛伦蒂诺跟他绑定的就是那穆里尼奥，就也官宣回到了皇家马德里。
0: 你看看，这都是一套是吧？就竞选的时候，先得说我的这个团队是什么，是吧？以这个为筹码，再开始竞选。弗洛伦蒂诺呢，掌舵了俱乐部20多年了哈，在任期间呢，斩获了多达66座冠军奖杯。
1: 没错。
0: 那么还有一些重磅的引援啊，科纳特、邓弗里斯，还有一位超过1.5亿欧报价的中前场超巨，据说呢是奥利赛。
1: 哎，但是拜仁的那边的口风都是少于2亿别谈啊，就是你别问我值不值2亿，反正我就。

0: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NBA 总决赛的这个票价一样，世界杯这边也够乱的，一个是票价非常高，再一个很多场外的问题呢到现在也没给个说法。
1: 对、
0: 那么48支球队的世界杯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也是让大家非常期待的哈。这个参赛球队非常非常的多，刚才呢我们还码了一下这个各个分组，发现呢是有的组啊没啥看点，没啥看头，有的组呢真挺强的，不一定谁能出现。
1: 嗯，您说就比如说这 A 组吧，我不知道啊，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我记忆中最无聊的 A 组了，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

0: 是这种就是低档死亡之组，就是不是四个强队，
1: 对，
0: 四个中不溜。
1: 是，那么现在呢是每组四支球队哈，除了前两名晋级之外呢，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所以第一轮的淘汰赛呢变成了1/16决赛，就是说这几个组哈，您就可以码一码这前二都是谁哈，第三呢才能通过最好成绩晋级。G 组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
0: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可看的。
1: 看伊朗到底怎么往返美国是吗？在当天，据说呢，
0: 这个组看场外的事儿。
1: 对，据说呢是必须让他当天往返，不让他在美国过夜。
0: 对，
1: 你得住到墨西哥。你说说这事儿弄的。H 组呢，西班牙、佛得角、沙特和乌拉圭。
0: 就是三带一呗。
1: 对，最大的热门西班牙是吧？夺冠热门是在 H 组啊，后边呢，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其实这组我觉得看点也非常多的。你看，像挪威有哈兰德，法国队就不用说了，塞内加尔这都是非洲豪门哈、还有伊拉克也不差，作为亚洲的球队，
0: 没错，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啊，这一组。
1: 这组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
0: 好组，只能说是好组。然后你就看看阿根廷会小组赛爆冷输一场输给谁吧。
1: 大胆预测是吧？K 组葡萄牙、刚果民主、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
0: 就这个这确实是除了C 罗所在的球队以外，我觉得没有什么看点啊。
1: 的确是，但也看一下葡萄牙的状态。其实我还挺期待的，就这一次葡萄牙的中场非常的豪华。
0: 对，
1: 其实后防线也不错。
0: 对，可以说阿根廷和葡萄牙都分到了一个非常就是简单的小组，看他们表现如何了。
1: 对，最后一组呢，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
0: 就是加纳和巴拿马就是陪唱的
1: 陪跑哈，
0: 对，
1: 陪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么这个小组48支，这个赛制呢又变化了，而且比赛非常多哈，不知道大家会期待哪一场？赛期39天，104场比赛啊，相比之下呢，上一届世界杯在29天里是完成了60。

可能会觉得，哎呀，这球队是不是要出大事啊？但是我觉得，在如今世界杯发展到这个情况的程度之下，这个所谓的足球豪强、传统足球强国小组赛阶段想要。

今这支法国，你可以说姆巴佩和登贝莱到底谁当老大这个事儿会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这个届世界杯之前法国队没有谁受伤啊，这个姆巴佩打一打然后就换人了，而且像登贝莱这样整个赛季打得比较久，一直打到了欧冠决赛的球员呢，德尚就压根就给他放了假，那个对科特迪瓦的比赛压根就没让上，所以呢像法国也好，包括荷兰也好，西班牙也好，那这几支球队要么是避免大牌受伤要么是让每个人都保持这个身体的好状态，所以这些比赛输了或者平了我觉得影响真的不大，而且呢我感觉这几支球队的教练也在避免所谓的叫大热必死。那世界杯之前我把自己的这个成绩踢得一般一点，踢得稍微烂一点，那大伙儿对我期待没那么高，是不是我这个热度降下去就好踢一点，这也是其中的一方面考量啊。所以这几支球队大毛病都没有啊，都是取决于自己的赛前的一些主客观主次要的一个选择啊，球员。

这种比赛当中，那任何一方有顶级巨星的话，一定会引起对方的重点的盯防和照顾。但是世界杯我提到了，发展到如今的阶段，扩军到40多支球队，有许多之前连世界杯的边都摸不着的球队也进到世界杯正赛了。那这些球队落到各个就是小组之后啊，如果小组当中有

0: 一场比赛进六个球，
1: 直接拿进去，
0: 直接对吧？一届比赛也就进这六个球。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哈兰德说：“伊拉克是吧？你瞧好吧。”
1: 嗯，哈弗茨说：“库拉索是吧？”
0: 你也瞧好吧。
1: 大家都猜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结果哈弗茨可能在这份名单当中排名并不算靠前，结果最后拿了金靴是吧？嗯，可能这也是在这一届世界杯的一大看点。当然目前呢，各场的热身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在比赛呢还是有一个这个意外又发生了，就是埃里克森在丹麦比赛中晕倒，治疗之后呢恢复了意识，比赛呢也宣告取消了。
0: 这是丹麦对乌克兰的友谊赛啊，你说这都不是世界杯的热身赛，这都是纯没进世界杯的友谊赛啊。他在无对抗情况下捂住胸口倒下，对于进场救治，最后呢他还是恢复了意识，自行走出了球场。赛后也有报道这个比赛就此就取消了。
1: 对，
0: 这赛后呢也有这个消息表示呢，是之前嘛，不是在欧洲杯的正赛的时候，他这个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现场抢救啊，然后后来呢就心脏呢是植入了一个内置的除颤器，他挺拼的，带着这个除颤器。

0: 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日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兹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1: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0: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两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天津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四点练到六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2: 天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八点半练到十一点半，中午呢午休到两点半，然后练到五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

0: 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
0: 对，
1: 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

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

0: 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就是当时也是挺残忍的，就是说
1: 抽积液吗？还是说做理疗？
0: 抽积液当时不管用，然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拿个针头，就是噔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

0: 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节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节，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这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半天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哮喘的这些人群来讲，平常你反而是要做运动，对吧？所有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在做运动的话，其实你是不建议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又是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去做运动。
1: 其实这种天气环境啊，别说是对于哮喘的朋友了，
0: 对，
1: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对对，你嗓子，很多人嗓子就会什么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
1: 对，
0: 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

但是呢，就一旦犯病之后，要立马去那个药，要立马去那个药。但是可能平常我们，比如像，我们平常没有哮喘问题的这个人，可能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有哮喘问题的话，你应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他一旦发病之后，有可能他来不及去取那个药，你要帮他去取，对吧？那个药呢，就是最简单，我现在就直接说啊，就放到嘴里，然后去喷，喷的时候他要吸气的。它要吸气，要把那个药物吸到那个气管里。气管里，其实那个药物呢，它那个作用就是在附着在这个气管。

0: 花就变松弛，然后那个气道打开，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0: 对对，
1: 可能大家如果身边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这样的病人的话，
0: 对，
1: 他在那一刻他是呼吸非常急促的，
0: 急促，而且会出现那个尖笑声，
1: 对，
0: 声音会出现，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他会觉得胸特别闷，手一般会放到这个胸腔的位置，
1: 对，
0: 或脖子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就有人要卡住他脖子，
1: 他自己又想把这个气往下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很紧急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其实对于有哮喘的朋友来说呢，比如说像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诱因，或者说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哮喘的发生，
0: 对，
1: 我们也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比如说现在可能更常见的这种过敏性哮喘，
0: 对
1: 啊，是我们经常会在身边遇到的。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

0: 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对所有的有这类人群，就有这个哮喘问题的这类人群啊，你们是不建议达到这种强度的，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强度的话，就会诱发你的哮喘发作。因为还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
1: 哦，
0: 运动性哮喘
1: 就在运动过程当中，
0: 运动如果它强度很高，然后它会刺激那个气管的。刺激血管，然后诱发哮喘，
1: 病
0: 对哮喘出来，所以他们在平常运动的时候还是以中等强度或者中低强度为主，高强度的这种一般不会让他做，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塔巴塔，
1: 哎，
0: 对吧，对吧？什么 HIIT 高低强间歇那种啊，是确实减肥效果很快，
1: 短时间之内啊，
0: 对对，
1: 一下就让你的心率上升的很
0: 高嘛，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呼吸很急促，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哮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推荐。不推荐，当然所有的教练员也要清楚，就是如果因为在你在健身房进俱乐部之前，你都会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的，你要如实填写。如果是他是合格的教练的话，他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理应知道你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你们是绝对不允许做那种很高强度的。
1: 对
0: 对，还有什么？还有类似于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当中骑那种强度比较高的什么单车，
1: 动感单车，对，
0: 气氛特别好，
1: 对。这个灯光一般都是关着的，
0: 对吧？气氛特别好，也特别嗨，对吧？啊，他要是因为，但是呢，动感单车都不是不让你骑，它里面会分各种类型的课程，
1: 对
0: 对吧？它有些什么是针对初学者的，
1: 对，
0: 有些是针对
1: 中高强度的，
0: 中高强度的，还有什么时候冲刺的课程，
1: 对，
0: 像这种的课程来讲的话，你就要稍微规避一下，规避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进去啊，差不多是教练在上面带，但你的强度，因为阻力我可以调嘛。对吧，速率我也可以去控制，那你可以跟着前后，就是让你的呼吸呢就不要出现那种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的。
1: 其实呢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有哮喘的朋友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对
1: 去运动，因为说实在的，虽然说

0: 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是救急的药。
1: 嗯，
0: 救急的药。
1: 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给哮喘人群带来的这个好处啊、
0: 嗯、
1: 一切其实都是基于让他们的抵抗力增强，
0: 对，
1: 免疫力增强。
0: 特别小朋友，
1: 嗯，
0: 特别小朋友，就是如果他哎他小时候体弱啊，就是多病那些小朋友啊，我们现在不一定非包含哮喘，
1: 嗯，
0: 就小朋友如果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反而你应该要多让他去加强户外活动。
1: 对，家长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0: 对，你应该多加强户外活动。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外界环境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增强抵抗力的，
1: 嗯
0: 啊，因为人嘛，就为什么小朋友从小身体什么要打防疫针那些，对吧？他就要对一些物质产生一些对应的反应，对，我可以抵抗住他。
1: 嗯、
0: 同时做运动呢。

0: 度就会高。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平常当中，比如说我去打篮球、踢足球，你是业余的这种的，其实问题都不大。问题都，因为它很多里面是间歇性的，但那种间歇呢，它跟我们说高强度那种间歇还是有点差的。我就踢足球，因为那球不可能始终在你的脚底下，
1: 嗯，
0: 对吧？你的跑动也是基本上是可能突然加速，然后后面是慢跑的那种的，它不会像那种，因为就算 HIT， 我们现在说的 HIT 啊 ，HIT。

0: 你就奔着游泳上，或者怎么样，老师，那将来我能不能做抗阻力训练，我去做那些器械，那些都可不可以？可以，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首先我们做器械好了，我们很少在做器械的时候出现那种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对吧？而且抗阻力训练，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它可以增加你的骨骼肌的这种密度和质量，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增强抵抗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抗阻力训练都没问题。
1: 对，所以对于患有哮喘的朋友来说，进行运动锻炼最重要的是关注强度的问题，有氧或者是力量训练都是可以进行的。让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
0: 但是呢，有些时候在抗阻力训练里面哈，如果你是高级训练者，或者你周围有朋友是高级训练者，他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很高阶水平的抗阻。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不太推荐。我举个例子吧哈，咱们有一种抗阻训练叫超级组，它是怎么做呢？不停的啊，一提超级组就中间不休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撸铁啊，撸铁之后我就做一个卧推，正常来讲的话，我可能你要增肌的话就做6到12个，对吧？力竭完了就休息30秒到90秒、对吧？你强度也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呢，他如果超级组怎么办呢？好，做完卧推之后不停的啊，不停的，下一个做什么？就开始做划船。
1: 哇。
0: 然后做完划船之后又不停，然后立马回去，然后又做卧推，反正就来来回回，中间一直不停在那样做。反正
1: 属于抗阻训练的 HIT。
0: 对对，它就是其实它属于一种超级组。那这种训练呢，它其实说白了，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比较节约时间。对吧？我所有中间的间隔时间都没了。同时呢，其实来讲，比如我现在做卧推，我主要练我的胸。我练我的胸，我在做推的时候呢，我在做这个卧推的时候，我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用到我刚刚所练的这些肌肉，所以他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休息你原有的骨骼肌。但是有个问题，你那边在做强，但是对于心肺耐力的负荷，它使用不停的，因为你是一直在动。
1: 对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讲，它就不太推荐了。所以如果你是做普通的抗阻训练，就是我做一组，我后面有正常的休息，有间隔时间休息，然后我去做，其实对于哮喘的人群来讲你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如果配合上这种超级性的这种组合，就有所顾虑了。
1: 对
0: 啊，就有一定的这种
1: 也不太适合。
0: 对，就你不太适合做这种的。反正最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做完这个之后你有明显的上气不下气，切记，如果你本身是有哮喘的人，而且是特别是怎么样的，经常复发的，就我现在成年了，但是呢我还是会经常复发。就可能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哮喘就会发。比如说这个人极度紧张的时候也会复发，有这种情况。
1: 或者最近比较累啊。
0: 对对，疲劳免疫力下也会复发。特别这一类人群说，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如果是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有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情况出现，代表那个强度就高了。所以你一定要规避那个强度。所以这也是在哮喘人群在训练当中的其中一个禁忌吧，就是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做很高强度的。
1: 对，就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啊，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这种高强度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哮喘人群的。
0: 对，还有呢，就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过，可能有些人呢，他小时候就是经常复发，但大了之后就没事儿。没事了之后呢，然后他那个正常用药什么的，就平常日常吃的那些常用药，就可能停掉好多年了。这些就你在运动的时候是不可以不用服药了，因为你大了，你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水平等等这些都比较有显著的提高。但有人呢，他小时候有，他大了之后还会有，他会经常复发。像这一类人群，在运动之前，你该正常服药，一定要正常服药。就千万别怎么样，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讲那个高血压那些人群一样，就是高血压人群在训练的时候，首先他们必须要服药，服用过一些降压药之后呢，我确保他今天吃过，就按照医生所指定的啊，所这个以遵循医嘱所服用的，我几点吃，每天吃几粒，分几次吃，这个教练都不用管，但他一定要是运动前要服用过。但如果经常复发的人群呢？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要遵循医嘱，你该正常吃药的、服用药物的，还是要正常服用药物。如果是你今天，比如，哎呦，早上忘吃了，好了，这些人群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推荐他做运动，
1: 连运动都不要参与最好。
0: 对，因为呢，因为像这些人群啊，我们在平常训练当中，当我们训练的这个目的是想让他升这些，对吧？但是，只要是有什么哮喘呐、糖尿病啊、高血压、反正这些所有慢性病的人群哈、他。如果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走的话，他所有的训练本质，我们必须要遵守两个。

0: 乐园也要听清楚，所有的你周围家人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人是有哮喘的话，一定要清楚，就是锻炼是可以增强免疫力，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遵循医嘱这个问题。
1: 对，药物给。

0: 确保今天遵循医嘱去服用过一些药。
1: 对，
0: 服用过之后才可以接下来的锻炼。如果今天哎呦我忘吃了，那今天
1: 那就停吧，
0: 就取取消。
1: 对，
0: 哪怕明天再练啊、取消。
1: 这是对自己负责嘛？
0: 对，也是对周围就你有哮喘朋友也是对他负责，因为这个我们在想训练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就可能。

0: 都就放到那个健身房可能橱柜里了，真的犯病的时候你来不及取。
1: 对。
0: 或者是如果有教练员的话，你知道你的客户或者你的朋友是有这个哮喘朋友，首先你不必要知道他放在哪个地方。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会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患有哮喘疾病的朋友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什么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其实常教练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啊，就是对于有哮喘的这个问题的朋友来说，有一项运动特别适合他们，就是游泳，
1: 水中
0: 啊，在水中进行的运动，
1: 对，
0: 可以说得更宽泛一些。
1: 对对对。
0: 那在水中进行运动的话，那是不是对于有哮喘问题的朋友来说，我们就可以放心去进行运动了呢？在这里面还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他还是一样，就如果经常复发的人，这所有的先天条件都是还是要有的。如果他经常复发的人，该服用药物还是要服用药物，然后他还是要携带那个哮喘喷雾，你还是要清楚你那个药要放到哪个位置。只是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环境又湿润，然后呢又温暖的环境下呢，它对气管的这个刺激会变得非常小，
0: 小很多，
1: 小很多。如果现在，比如我们又天气又干燥，然后特别北方啊，咱们天气又干燥，然后现在又冷，对吧？然后呢，吸一口气，咱们说普通人冬天冷都是猛的猛，吸一口气都觉得透
0: 刺激啊，
1: 透心凉的那种感觉，对吧？这个气管它更受不了那个刺激，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要在户外跑的话，首先你的补水平常也要充分，就不要是哎，我觉得嗓子今天特别不舒服那种的，你还出去跑，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呢，你的热身时间，我刚刚讲过，热身时间的周期要变长。我们普通人是一般是这个10分钟左右，像哮喘人群，他们在热身的时候一般都会延长到15分钟，而且是从缓慢开始，慢慢慢慢加上强度，可能我刚开始是快走，然后慢慢到慢跑，这个级别它是缓慢往上增加的，就让气管在这个里面是有对外界环境有个适应时间的，
0: 对，给它足够的时间，
1: 对，是足够时间。你要是说在水，比如我冬天我可能去一些健身房呢，它还是有泳池的，对吧？然后一样热身时间也是要延长，也是他们也是要有热身的。热身其实游泳，很多人你知道游泳是忽略热身的，就爱讲反跳水里就开始游，对吧？游一会儿呢就喘。其实如果你真正做游泳的话，它热身首先是会分岸上热身和水下热身的，
0: 对
1: 吧？岸上热身最简单就是一样，我要做一些简单的腿部的拉伸，肩关节的拉伸，游泳嘛用肩用很多，肩关节的拉伸，然后腹背腰腹背的拉伸，所以你看到那些最明显，你看我们奥运会的时候啊，奥运会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上场前期说白了他都是在后台有做过一些热身的，
0: 对，
1: 他会你会发现他不会直接穿着个泳衣直接进场的，都会穿的那些比较保暖长衣长裤，有发现吗？因为他热完身之后身上是有温度的，所以当要临比赛上台前他才会脱衣服，而且脱完衣服之后你会发现他那个手臂总是在晃，有发现吗？
0: 对，
1: 总是在晃，然后再去做热身，这就是岸上热身。岸上热身如果是你还要继续做的，可以在岸边，可以怎么样，你坐在岸边上，然后脚开始在水里开始做双脚打水的，两条腿打水的，然后再进水里。做进水里之后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跳跃的动作，因为在水里跳也没事，对吧？
0: 对，
1: 跳跃的动作，然后在水中走的动作啊，然后这些也是属于这个水下热身，反正让身体开始微微发热，然后再开始正常的训练，正常训练。一般来讲啊，你训练的时间如果水中的话，跟陆地上一样。如果水中的话，基本上因为它消耗热量比较大哈，在水中如果你连续游的话，基本上就是30分钟左右就够了。
0: 哦，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游泳怎么是进去就泡在水里，可能，哎呀，标准泳池50米，但大部分都是25米的嘛，可能我游。

0: 敏性哮喘该如何运动。我们有必要先听姚主任和大家先去解释一下啊，什么是儿童过敏性哮喘。
1: 其实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哈、啊、其实是我们通过啊就是这个哮喘的诱因我们去来说的。那么其实对于哮喘来说哈、啊、它的诱因挺多的，比如说有感染啊、诱发的哮喘，那么也有运动啊、诱发的哮喘，还有肥胖诱发的哮喘，当然还有一些药物诱发的哮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最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呢，那就是过敏
0: 啊、过敏、
1: 过敏性哮喘。
0: 对，
1: 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过敏源啊、因为我们接触了过敏源所诱发的哮喘，
0: 对，
1: 我们就叫过敏性哮喘。
0: 是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它跟普通的哮喘的这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呢？
1: 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因为接触过敏源，就是它的诱因。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哮喘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比如说是我们感染了，我们接触了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啊，或者。

0: 着喘的这些孩子、嗯、就走，可能就是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不需要用听诊器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已经能判断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就
1: 是
0: 可能并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孩子喘，他说没有啊，我说其实很明显嘛，因为坐在我这儿、
1: 哦、对
0: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喘息的这个声音哈、啊、如果家长如果能够了解、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嗯、你就贴在他那个哎，就是贴到他的胸口啊，
1: 是的，
0: 或者你就能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啊，是喘息。
1: 哦，
0: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哮喘的这个发作哈、啊
1: 嗯、
0: 他就不是很典型，
1: 对，
0: 他会表现的胸闷。
1: 哦，
0: 那胸闷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过程中啊特别多，
1: 嗯，
0: 有一些孩子

0: 这个所谓的叫有一些根上，
1: 就是说我们哮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伴随症状，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流鼻涕，大量的清鼻涕，
0: 哦，
1: 就感觉像止不住的水龙头一样，
0: 是 是的，对，
1: 然后喷嚏，
0: 嗯，是
1: 打喷嚏流鼻涕，然后还有一些孩子眼睛痒
0: 啊，对对对，
1: 哎，特别难受啊，眼睛不舒服，就是这种过敏性的结膜炎的这种表现，
0: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皮疹的表现，
0: 哦，
1: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提醒我们，哎，孩子再有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就是一个过敏性哮喘？
0: 对，
1: 嗯，
0: 啊，先跟大家去解释了一下啊，过敏性哮喘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当然其实我也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说，哎，应该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加强我们的这个提升体质，但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应该要避免运动，尤其是不能大量就是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会比较纠结这个点的，我相信，
1: 对，
0: 就是会觉得说运动会加重孩子的哮喘症状，甚至呢就选择让孩子完全避免运动。其实在学校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免体的同学啊，
1: 嗯嗯嗯，
0: 他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姚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科学呢？
1: 其实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啊，
0: 嗯，
1: 就是我最早知道哮喘哈，啊，
0: 嗯，
1: 那是我上小学，那得差不多30多年前
0: 啊，
1: 哦，啊，
0: 暴露年龄了，
1: 暴露年龄了。
0: 嗯，
1: 哎，当时我们班是有一个同学，
0: 哦，
1: 他就是免体，
0: 嗯，
1: 然后说为什么说哮喘？哎，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词儿，
0: 啊，是的，是的，
1: 啊，
0: 没想到以后还跟他结了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随着后来的，比如说接触了这个专业哈，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哮喘的孩子来说，其实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运动，
0: 嗯，
1: 其实对改善症状啊，包括就是孩子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身心啊，
0: 嗯，
1: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哦
1: 嗯，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孩子哈，如果你不让他去动，不去运动的话，对于他的肺功能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肺功能
0: 的。是
1: 的，嗯，
0: 而且这个爱动就是孩子的天性，你不让他动其实也是在违背他的天性。
1: 是，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哈，我们本身是一个集体，
0: 嗯，
1: 那么大家都去参加了这种集体活动，而这个我们哮喘的小朋友他真的他自己孤零零的在那个地方，首先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参与感。
0: 是的，
1: 那么在他的心理上他也会觉得，哎，我是一个病人，
0: 和别人不一样，
1: 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一个是就不自信，
0: 嗯，
1: 可能会有自卑啊，会孤立啊，会有这种情绪。
0: 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哮喘哎得到

0: 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直咳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就需要叫停了啊，
1: 是是，
0: 就帮他要这个先暂缓我们的这种运动了。
1: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临床上说，孩子真的是不会撒谎的。
0: 是的，是的，
1: 他特别诚实的，他这种表现，
0: 他的身体反应是最
1: 对对对
0: 最诚实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您的这个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很多在家长也会比较纠结这个点，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跟家长朋友去建议啊，我们以适度的这种运动、那一般您会怎么去引导家长朋友去建立这种科学的或者说叫健康的一个既有运动同时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病情比较稳定的一种科学的观念呢？
1: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去运动之前哈，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评估。就是我们比如说肺功能，哎，我们控制得很好，孩子呢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哮喘的这种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哎，说明控制得还可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哎带着孩子去运动。那么我们运动的话，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选择相对柔和一点的啊，运动强度不要太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个哎慢跑
0: 哦，
1: 哎，或者我们去走路，
0: 是的，
1: 是吧，还有包括像蹬蹬自行车。

0: 我们就哎，我们先把病哎先控制了，
1: 对，
0: 哎，把症状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去哎去参加运动，让孩子的身体更合适。
1: 嗯，
0: 更好，也许我对于我们哮喘的控制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强调一下，或者说叫关注一下，他们这类孩子的话，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谨慎或者是注意的地方？
0: 起码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就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要在控制比较好的情况，
1: 嗯，
0: 或者是已经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去做，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朋友之前哈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我运动之后，哎，诱发了这个哮喘，或者诱发了支气管痉挛，那么这种小朋友其实可以在运动之前，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物
1: 啊，运动前，
0: 哎，对
1: 啊，
0: 我们可以在运动前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贝塔二受体的这种速效的贝塔二受体的启动剂，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有效的可以去预防，
1: 哦，
0: 啊，这个支气管痉挛，
1: 嗯，
0: 运动之后的支气管痉挛，
1: 对，
0: 而且其实，在运动不光是说对于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来运动之前啊，我们都需要去热身，
1: 哎，是的，是的，
0: 哎，让我们的身体啊活动起来，
1: 嗯
0: 啊，而不是说突然间就进入一个哎高强度的一个
1: 运动当
0: 中
1: 啊，
0: 嗯，是的，
1: 哦，
0: 所以一个是药物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热身。都非常重要
1: 啊，哦
0: 嗯，还有就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啊，我们要就是观察，
1: 嗯，
0: 孩子，哎，是不是呼吸困难，嗯，特别费力，
1: 嗯
0: 啊，特别难受啊，出现了这种频繁的咳嗽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停止，
1: 嗯，
0: 啊，所以一般呢，像这种小。

0: 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天子尧帝命令后羿征讨凶水冰夷族。冰夷族的大长啊，是恒娥的哥哥，他为了维护本族权力奋力反抗，他和后羿在凶水展开一场大战。后羿用兵太厉害了，军卒又都训练有素，一仗下来冰夷族大败，冰夷族大长被后羿一箭射瞎了左眼，他也负伤而逃。后羿指挥军队攻进冰夷领地，沿途异常混战，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正在往外跑，一看后影，看身材，哎呀，就知道是个窈窕淑女。后羿也不是滥杀无辜的，怕这女子

0: 又领兵征讨其他不服尧帝管束的部落。最后打的所有部落都归属尧帝，听其号令，这才班师还朝。尧帝大喜，亲自迎接后羿，把他让进宫殿中，对后羿大加赞赏，加封平野侯，并要第二天设宴犒赏将士，给后羿庆功。后羿当夜回家与恒娥相见，告诉恒娥，明天咱们一起去宫里，天子要宴请我，给我庆功。恒娥听了毫无表情，说，我不去，我这些天身体不适，浑身疼痛，起不了床。
1: 啊，后羿闻听吃了一惊，夫人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0: 哪儿都不舒服，头重脚轻，行动困难，连说话呀都没力气。
1: 哦，你好好休息，我请巫医给你看看。
0: 后羿出来了，就把恒娥最近最近的一个侍女找来。那位说了，不是有一大堆侍女吗？哎，别看后羿给恒娥安排了一大堆人，但是恒娥不喜欢让生人伺候，就留一个是一同被俘虏的同族女子作为侍女，这个女的叫阿杰。后羿不在的时候，有阿杰陪着恒娥，恒娥有什么话只对他说。后羿就问阿杰，
1: 你们夫人怎么了？

我们看不像是身体生病，这是从心上得的，是心病。这个病不大容易治，一般的药恐怕没有效果，除非是能取来西王母的灵丹仙药。据说西王母的仙药能治百病，如果能求

们的祖师爷神农氏尝遍天下百草，在神农架寻得延年益寿的草药，制成丹药之后传给后人。后来西王母得了这个药方子，又增加百石，用冰玉作穴，混合蜂蜜制成丹药，这就是西王母制的

哦，后羿听了非常高兴。我要是找到这种药，不仅能治好恒哥的病，而且我们俩都能长生不老，永相厮守。那位说，吃这仙丹就能长生不老吗？这不是瞎扯吗？后羿是武将，怎么相信这个呢？这可不奇怪啊。一则那个时候人都迷信，相信长生不老、成仙的存在。另外，有病乱投医，甭说那个时候，就拿现在被野药、假药蒙骗的也大有人在呀。后羿就属于这种人，对恒娥太爱了，别说找仙药，就算要他的心做药引子，他都能剜出来。闲言少叙，咱们再说后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没过两天，正好接到命令。要西巡扶边，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密访西王母。你还别说，真找到了。这个西王母可不是神仙，就是一位母系氏族的首领。咱不说了吗？居山千人洞的虎丢，他老娘不也被称为王母吗？虎丢老娘在东夷，那是东王母。西边也有类似的氏族首领，被称为西王母。后羿找到西王母，真就求得了一粒仙丹。哎呀，后羿乐坏喽，用小匣保存好了，带回家中，来到卧室，夫人呐，夫人，大喜呀，大喜！恒娥躺在床上，少气无力地问后羿。远途归来有何喜事啊，夫人呐、啊？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把小匣打开，让恒娥观看。哟，里边有个粉白色的鸽子卵大小的药丸儿。这什么呢？夫人呐、啊，这可是无价之宝啊！这是西王母的灵丹仙药，就这药，吃一半儿。你的病不仅能够痊愈，而且还能够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如果都吃了，哎呀，那可了不得呀！脚一抬，噌，就飞到天上做神仙去了。哈哈哈哈，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求得这一粒。来来，你我把它分了吃了，这样咱们就能够永远厮守一起，长生不老了。哦。真是这样吗？我还能骗你吗？啊！我拿水去，咱俩分了。后羿说着，转身就要取水。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有人报：“禀侯爷，天子传您进宫赴宴。”啊！后羿有点不情愿：“我不是已经见过天子了吗？怎么又请赴宴呢？”侯爷，您忘了。今天可是仲秋啊，每年天子这个时候都要宴请群臣，共赏明月。对对对，你们跟天子说，我就不去了。哎呀，那哪行啊？你是今年主要的贵宾，天子点名要你过去，说还要当众赏赐你，你不去哪儿成啊？好吧，什么时候走？天子的车辇就在门外，天子要你坐上他的车辇进宫，这可是侯爷您的荣耀啊！别让大家等久了，您还是现在就去吧。

就能长生不老了啊！哎，这药匣你可小心收藏，我走了啊。侯爷把药匣交给恒娥，他出门了，看着阿杰站在那儿。阿杰，侯爷，好生照看夫人。是，侯爷乐着就进。

了卧室一看，啊，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酒唰就醒了一半。怎么了？他发现恒娥没在屋中，窗户破了个大洞，地下趴着侍女阿杰。阿杰，你怎么趴在这里？

天上的明月。哼鹅，哼鹅，你为什么不等我呀？为什么独自服下仙丹飞到月亮上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那儿能行吗？哼鹅呀，这是为什么呀？后羿双腿一软，倒在地上。就这样，从此之后，哼鹅独自

0: 是啊，但阿杰也没落好，后羿火了，一怒之下把阿杰贬为马奴，以后住在马棚中，养马、放马、刷马、遛马、喂马料、倒马粪，就干这个。阿杰无怨无悔干了半辈子喂马的活，从清纯少女一直到两鬓霜白。单说这么一天，阿杰放马的时候，突然发现路旁有一个人。阿杰一看，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以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

0: 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四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五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

0: 大一点。
1: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2: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16、17岁的时候、15、16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目，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2: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3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对，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单打选手，所以肯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网前不好。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17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之后，教练要求我必须要双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2单1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

0: 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儿，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一直在练力量嘛。我知道练力量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说17岁开窍了，就是因为我17岁受伤了，当时我的膝盖积水，完全挺残忍的，就是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
1: 因为我一直想尝试来着，
0: 他是扎，但他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那就上去了。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跳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找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
1: 可能也因为家里
0: 密集，就是不像现在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规，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结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结，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这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
1: 扰乱心智。
0: 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1: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

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现在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

0: 他的动作几乎将近于费德勒，就是非常相似跟费德勒的打法，然后动作流畅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他被俗称小费德勒，他也是个天才，但是只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米98，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米9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作也比较大，因为胳膊长嘛，他的臂展长，所以他的幅度就会大，很多一些节奏上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会找一个跟自己打法很像的一个选手去模仿或者去学习他的战术，
1: 能从中是学到一些的。光看
0: 对，你要看费德勒，其实你学不了东西，因为他太优雅，战术太先进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的，所以你可能观赏性很高，但是你学到的价值不高，因为他不贴合你的打法。比如说你像你看纳达尔那个动作，你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球员是最重要的。
2: 网球它很需要你专注，加上它和其他的球类项目相比，比赛的时候要求全场尽量保持安静，也不让你随便乱动，但是其他项目是可以的，也算是给运动员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安静的场域，但是你仍然会说它需要高度专注。这个专注是指专注训练还是说盯球？
0: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他是完全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比如说像观众的一些躁动啊，像足球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他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他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是完全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

0: 壮，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

0: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
0: 篮球的不晨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哦，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

0: 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须臾之间，大炮三响，总督行辕中门哐啷一声陡然敞开，两行亲兵锦衣花帽，配一色宽边刀，昂首怒目疾趋而出，在甬道两边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众护卫将寒光四射的刀背虚靠在肩上，排成一道刀廊。正堂前天井中的油顶下，烈焰熊熊，冒着青烟的废油发着嘶嘶的响声，气象森严恐怖的，叫人透不过气来。汪世荣看了一眼周培公，见他正逆视那油顶，不禁一笑，却见龚荣誉摁着宝剑大踏步出来。
2: 背身不能相迎，请
1: 这方步
2: 某听与土海会列甘东，斗我汉家威风，横扫丑鲁。
1: 王辅臣的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转脸问周培公：
2: 你是谁啊？怎么进了我这方寸之地，连姓名都不报啊？
1: 周培公听了，抬头看了看王辅臣，突然笑道：
2: 我乃荆门书生周培公，你方才请进来的周先生就是了。既云请，便当以礼相对，为何一进门就以刀枪油顶相迎，见了面却端坐不动，状同刑讯呢？满说上国天使不拜下国诸侯，即从平交而论，窃以为将军疏失主人之道啊。
1: 王辅臣被周培公的话噎得一愣，按着心头怒火冷笑道：
2: 好一张利口啊，王先生请坐。我来请问你，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

0: 结结实实的了。挣扎中，一枚罗汉钱仍然落在脚下。周培公身子一横，倒卧在地，兀自用口去衔那枚铜钱。张建勋突然呵呵一笑，站起身来，上前捡了那枚钱，翻着一个个儿，瞧着，说道：“
1: 这是哪个婊子送你的？倒不料你如此贪财难舍，不知黄泉路上有没有明珠锁额图的卖官铺啊？这个钱能买个什么官啊？”
0: 周培公听了，只沉默不语。军士们拖了他，便往外面扯。旁边立着的龚荣玉见了罗汉钱，已是五内俱焚。听张建勋信口雌黄，辱及父母，便气得浑身颤抖，大喝一声道：“
2: 回来！谁他娘的敢！”
0: 龚荣玉大踏步上前，用剑割断了绳子。他这几年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是此时一急，本相便露了出来。劈手从发痴作呆的张建勋的手中夺回罗汉钱，还给了周培公，一面对王府臣说：“
1: 既同时来时，请大帅与汪先生一提以礼相待。哪个王八蛋敢乱来，老子宰了他！”
0: 龚荣玉突然这么发疯似的一闹，大厅上的人们都看呆了。张建勋原本职位比他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目光一扫，几个亲兵蹭的一步逼近了龚荣玉。龚荣玉身后几个校尉啪的一声拔剑在手，怒目而立，顿时都署大堂变得像古庙一样死寂。王府
1: 这也不无道理。当
0: 周培公
1: 相保，
0: 汪世荣咯咯一笑，突然又冷冷地说道：“
1: 啊，哎呀，真是没有料到啊，来到此地能听到如此的妙音呐、啊，说得真好听，哎呦，真好听啊，犹如君天之乐呀！啊，你保王将军，谁来保你呢？”佛臣兄，此人狡诈异常，你损兵丧子，还没有吃够他的苦头吗？今土海两万匹兵屯于平凉的坚城之下，将军再固守二日，我五万天兵即可抵达，土海便是插上双翅，又能飞往何方呢？甘陕定居，川前殿的后继大兵就会源源而来啊。将军，据此三秦要塞，东临中原，何愁伟业不成呢？
0: 听上众将听汪世荣这番游说，又是一种道理，不由面面相觑。龚荣玉上前说道：“
1: 先生这话也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
0: 汪世荣笑道：“
1: 我在此与守城的将士共存亡，我的性命难道就不是性命吗？三日之内如果大兵不到，龚将军

果酱的名士多如计，若论你这名士，倒真的是名闻遐迩啊。初学三秦，壮游三吴，纵迹遍乎南国，琴书写遍天涯，饮酒金陵，弹棋良缘，冠霄银，经诗词，会围棋，能双陆，潼关去西，武昌向南，无论通衢大事，亦或云岭曹溪，谁不知你汪世荣呢？哈哈。

0: 面色顿时涨紫了。但是汪世荣毕竟阅世很深，眼皮一闪，逼视着周培公说：
1: 周先生，你能如此的作践人，是自娘胎带来，还是后来跟人学的呢？如此说来，我也有三不及君：允机用兵，狡诈不测，无不及君；大言恫吓，乘人之危，无不及君；无名良臣，君名培公，其野心之大，见于姓名，无不及君。
0: 汪世荣虽然不倒架子，但是如此无力的攻击，已经觉得左右为艰，招架不来了。连张建勋也不禁摇头。周培公引用孟子的话，痛加驳斥。眼见汪世荣脸色青红不定，坐也坐不稳，便索性全都出来。
1: 孟子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哼，我岂敢作践你呀？吴三桂是你多年的旧主，你背着他与尚之信勾连，傅红烈赏识你的才华，与你结成八拜之交，你竟借吴世从之手残害他，这是不是无君无友呢？你欺母淫嫂，气死糟糠之妻，这是不是无父无兄无妻呢？
0: 这几条除了尚之信与汪世荣勾连是周培公剧情猜断的，其余都是从兵部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底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既高，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列出，满厅将佐齐把目光

0: 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便又透气，尤其是这个鞋，那么相对来讲又是比较轻便，那么我们就可以实时健步走。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时间比较灵活，然后装备呢又比较简单。
1: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这项运动，它的技能，也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掌握，
1: 就要求不高。
0: 嗯，对，门槛比较

0: 致你身体的各项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有效控制体重实际上就是可以间接直接的可以控制我们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又是谈到健康来了。所以说第二点，那么就说健步走对我们身体的益处。那么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能保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1: 对，
0: 这个活力的话呢，可能大家是觉得什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啊，我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啊。也就是说这个感觉，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运动，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反复的在重申在强调，我们运动一定要结伴儿。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组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伴儿是什么？能坚持下去。
1: 对，
0: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结伴儿，我们还可以避免或者是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我这会儿

0: 生活当中的这种各项的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善。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功能进行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一直说嘛，这个运动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而对于这些身体功能的影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能不能拎得动？我追公交车，我能不能追得上？我爬楼梯，我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其实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我参与这个运动锻炼之后，能够给我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影响。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变化和影响是越来越好的。而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健步走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些益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功能上的提升这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0: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

0: 提到过一点，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会想了，那走谁还不会啊？可是健步走，说实在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姿势上的要求的，是不是梁老师？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能走，我就达到了锻炼的效果，
0: 那不就叫暴走了吗？
1: 所以就说这个姿势它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就是说健步走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才是正确的。
0: 嗯，
1: 那么我为什么说我这个走访了将近四十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嘛，而且等于都是这个健步走的。那么有的是呢，就是我在运动当中遇见的，有的也是我们现在成了这种健步走的伙伴了，等于都有。那么最早呢，我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就发现我前面这个人走的，他是有些问题的。
0: 嗯，
1: 什么问题呢？我就偷偷给他拍照片，偷偷给他拍录像，然后最后呢，通过微信传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就是你
0: 自己怎么走吗？
1: 对，这就是你这个锻炼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样。最后他们就说，我怎么是这么走的？
0: 好别扭啊！
1: 哎呦，现在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就觉得在回顾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哎，确实还挺奏效的。
0: 嗯，
1: 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什么歪着走。
0: 哎，对，
1: 首先是觉得是，因为我们健步走，我们是要保持身体直立的，身体直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两。

0: 而知了。那么我是消耗了，可是你在消耗你的这个同时，你的脊柱受伤害了，因为你身体没有做到该做的健步走的正确姿势。所以说身体直立包括摆臂，那么我们有的一些朋友揣兜里，大家你走路如果你速度快的话，因为我们摆臂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身体平衡啊，
1: 平衡嘛，
0: 对吧，一是维持身体平衡，再有一个我们这个上肢都是健全的，我把它揣在兜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上肢的关节都没有得到运动。
1: 对，本来健步走就是以下肢参与的比较多嘛，
0: 对，
1: 我们如果上肢再把它揣兜里，那的确这上肢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程无参与了。
0: 对呀，所以说那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肘关节，
1: 对，
0: 那么我们等于你在外边你走了这一个小时也好，或者半个小时，那我这个肩关节我回家我还得单独再练它吗？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从整个的正确的姿势来讲，我们的摆臂不仅是要摆，而且我们要正确的摆，也就是说我们要屈臂摆动。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朋友我就发现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直臂前后猛甩
1: 啊，
0: 根本就不是摆。
1: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
0: 啊、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过，或者没准你也有这种摆臂的这种经历。
1: 就您一说完之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就回想出来了，或许是自己，或许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走法啊。
0: 对，
1: 就是你看他走的这个步伐很大，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摆臂的幅度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为了能可以说在有生之年一辈子都能这么走下去，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个姿势搞对了、
1: 嗯、
0: 我们如果要是有任何的偏差，那么可能对身体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1: 对，
0: 所以就说摆臂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屈臂摆
1: 啊、哦，
0: 也就是说肘关节自然弯曲然后是以肩关节发力的。
1: 对，
0: 那么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也是轻轻的自然握拳就够了。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前摆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的肩关节，
1: 嗯
0: 啊，手的位置不要超过肩关节，然后后摆的时候不用再超过我们从平面上来，不要超过我们的髋关节。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咱们一想象当中这个画面就是比较协调的。
1: 对，就不用摆那么大、啊。
0: 对，
1: 我刚才在想，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喜欢这样，就是我们的大臂和小臂成90度。
0: 嗯。
1: 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是自然一点的，他们是属于真的是很标准的这种90度、
0: 嗯、对对对，
1: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他的那个
0: 摆
1: 臂的形式
0: 的、嗯、
1: 这样的形式可以吗？
0: 对的，这
1: 是
0: 可以的。对、
1: 啊、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做绝对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他可能这个肘关节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强硬的要求他必须要做到90度。

0: 率又快的人，我跟他在一起、
1: 啊、
0: 我为了能追上他的节奏
1: 对，
0: 走完了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髋关节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步幅和速度可能不适合你，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说结伴儿，我们组团儿，但是我觉得你还得要把你自己该走的这个步幅和步频你自己要先清楚，
1: 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嘛、
0: 嗯嗯、
1: 那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步幅步频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值范围，对，
0: 有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步幅是属于合理的呢，那么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1: 嗯、
0: 我们就用自己的身高来衡量就行了，这个呢也不必就说男女啊或者是这个年龄啊，
1: 对，
0: 只要是用你的身高乘以 0.45， 这就是你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算是
1: 步幅的距离，
0: 对、
1: 啊、
0: 那比如说1.6米的人，那么乘以 0.45 就是说在差不多72厘米左右，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然后你自己可以算一下，然后你走的时候的话呢你也可以量一下，
1: 对，
0: 那么你可能平时咱们都是一种惯性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步幅可能是最好，但是你可能身体出现一点问题你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出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是科学运动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可持续啊，所以说把这些我们自己能把控出来的自己能推断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公式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那么我们在运动当中我们都能把它运用上，而且我们都能坚持住、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运动这个效果大家就想可想而知了，
1: 对，合理运用嘛啊、
0: 嗯嗯嗯！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梁老师在介绍这个正确姿势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姿势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拍照啊录视频啊这个办法其实真的特别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小区啊或者说在公园健身可能没有太多的给自己留下这种我锻炼时候的一些影像，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梁老师那种我们也可以请自己的这个伙伴给我拍一段，
0: 对对对
1: 啊，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健步走的姿势，然后根据梁老师的这个介绍做一个对比、
0: 嗯、
1: 看看是不是都符合这些标准，又或者说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眼可能我光看这个视频我都会有一些感觉觉得挺别扭的，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别扭的点到底在哪儿，给自己做出一个纠正，因为这个姿势我们首先能够保证正确的话，一方面啊我们说这肯定是让我们的这个健步走能够走得更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避免我们受伤的一个前提，因为就是在我们进行健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姿势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它一旦形成习惯，我们变成一个每天都去这样做的状态的话啊，那就会变成一种劳损也好损伤也好，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下去这样的就形成一个错误的动作动力定型了，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要就是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嗯，那么就是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正确姿势这样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从站姿开始，因为我们走之前是要、
1: 哦
0: 静止状态，
1: 是的，
0: 然后前移的，也就是说你的站姿你自己在家你就可以对着镜子你来看一看，
1: 嗯，
0: 或者我靠着一面墙然后你看你是不是你双肩都能同时或者我的双胯我都同时可以贴在墙上，
1: 对，我站着的时候身体是不是就已经是歪的了，
0: 对
1: 对，
0: 嗯，所以就说这个站姿和我们这个健步走的这个姿势实际上它等于都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嗯，
0: 别觉得这项运动很简单，但是的话呢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运动然后最后说有相关的这些科学性然后我们等于都忽略了，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是最后像穆莹说的这样的不仅是没有达到锻炼效果可能还会有一些伤害，
1: 对，还出现了隐患嘛啊，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姿势的问题，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当然姿势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锻炼是非常科学的，大家会关注一下这个强度的把握，是不是梁老师？
0: 嗯，这个不管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啊，大家都会提到强度，
1: 嗯，
0: 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强度怎么算呢，什么叫强度啊，觉得好像特别深奥，实际上 没那么，可以说没那么高大上。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个作为普通的居民，就是这个运动的素养啊，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平时不仅能坚持运动，而且我们能涉及到就是这么多所谓的专业的名词和这个专业的这些这个词汇，那么等于就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整体国民的体育的素养确实不断的在提高。健步走它的强度呢，因为咱们还要回到原来就说健步走的就是这个运动上，那么有多少的这样的所谓的运动参与者，那么他们都是目的是什么？我得刷步数，
1: 对，
0: 因为要晒朋友圈，得让大家知道我今天走了多少步，然后的话呢占领多少人的这个封面，
1: 对，
0: 似乎就感觉什么它的量够了，
1: 哎，
0: 或者就是说它能连续的这个封顶，也就是说什么它一直是坐在标杆呢，实际上真不一定是。
1: 对，这只是满足了自己这个小小的虚荣心了嘛。
0: 所以我就觉得单纯的就是刷步数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想健步走最好就是控制在15000以内。
1: 啊。
0: 因为它等于既是全身运动，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运动的时候，你所有的包括各关节，也就是骨骼，还有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参与的。对吧，就是你让他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疲劳状态，那么等于你又没有很好的这样的恢复手段和措施保障他的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的恢复，久而久之大家想想一定是出，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呢，就是针对这个健步走的这个步数，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是说规定，就是说建议
1: 、对，
0: 就是建议，不是说越多越好，
1: 对，
0: 所以说在10000到15000之间，这个比较适宜，这个是总的一个步数。那么就是还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速度，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健走的速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对，
0: 一定是的。那么这个速度我们怎么来测呢？就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来，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1: 标准
0: 工作单位哈，
1: 对，
0: 来衡量它呢？也就是说，走的这个快慢，我觉得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或者是你根据你今天你的这个体力体能状况，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
1: 是的。
0: 速度实际上就我们经常说的步频，
1: 对，
0: 就频率嘛，也就是说每分钟你走的步数啊，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步频。对于这个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每分钟控制在80到100步，你看又没有绝对的就是多少步，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范围，对，
0: 这还是根据我的这个身高啊、年龄啊、性别啊、身体状况啊，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做你本人，你是为你自己来规划的，
1: 更个性化嘛。
0: 所以说这个80到100步每分钟，这个是比较适宜的。那么这个身体状况好，也就是锻炼基础这样的比较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也就是说步频我们可以控制在，如果身体好的情况下，或者是我这个我也比较年轻，我就可以这个步频更快一些，
1: 对，
0: 可以提高到110到130，可以在这个步数的范围之内，就每分钟。
1: 对。
0: 那么这个等于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一定不能怎么样千篇一律。
1: 对。
0: 再有一个的话也不能就是我这一个步频我从始至终。那么我们这既然这项运动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控制我们，要可以说是那个降低我们的这个体重体脂，那么怎么办？我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慢一点，
1: 对，80到100每分钟，
0: 然后呢我持续一段时间，我这会儿都活动开了，那么我想上点强度，我就加快点我的步频，
1: 变成110到130，
0: 是、
1: 哎、
0: 但是呢不要太快，
1: 是
0: 啊，刚才说了，如果太快的话你可能这个
1: 就变成小跑了，或者跑起来了，就、
0: 那个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我们既然是谈健步走，我们就是

0: 既然学者专家们又给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来现成的，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和比对。
1: 对，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健步走当中，如果我们从80到100每分钟变成110到130每分钟，其实不断的这种调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刺激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大汗淋漓的，
1: 对，做出这种调整比较大的一些训练形式，尤其是在户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调整，就既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在强度上进行一些交替，又可以起到给我们增强身体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而且还能够做到健步走很好的一个

0: 就要用什么来衡量啊？因为旁边可以说也没有这个专家天天跟着你，也没有这个队医天天等于保障你，那怎么办？我们自己可以这个
1: 判断一下心率。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结伴出去，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可能怕孤独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要想分享一些什么这种喜悦呀、啊。
1: 还有就像您说的嘛，
0: 都在聊
1: 一个坚持的手段嘛，有了伙伴、我才能更好的坚持。
0: 是，所以说因为室外我们就不能就是让大家这个运动呢，然后弄得这个大汗淋漓的，
1: 对，
0: 那么很容易着凉。
1: 是的，
0: 一着凉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带来的这种后患。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心跳，通过这个呼吸，我们等于都是可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运动强度的。所以说经常有的人就是什么，我在运动当中我能唱歌，但是怎么样，我唱不好，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因为我强度比较大了、我这个心跳太快了。所以说可以和同伴聊聊天啊、然后那个保持这样的一个愉悦啊，或者是我们同时用时间来衡量啊，我们几点到几点啊，多少分钟啊，用一个较低的强度啊，然后呢到时候再调整再上升然后再回来。就说一定是要有计划。
1: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梁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参与健步走运动。那我们也是稍时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

0: 停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参与健步走运动。刚才我们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健步走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梁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么就说这个在健步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多长时间这样就能达到效果，或者是就比较合适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平时大家肯定也不是说这个无事可做，还有那么多的工作在身，还有一些家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社交，那么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碎片的时间，那么也不能就说我就这会儿就5分钟我就做，那么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每次健走的时间怎么着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因为你时间太短的话，等于我所有的等于都没有动员呢，
0: 身体刚热了又歇了。
1: 对，所以说至少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室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条件，说我们在室内也可以。因为现在有的一些家里面居住环境都得到改善了，所以说家里边空间也允许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在家里做10分钟，
0: 对，
1: 都可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如果一天当中，那么我们要有整块的时间，我们也可以集中安排。
0: 对，
1: 比如说3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这样的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以前经常说了，采用有氧运动最好，但是有氧运动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必须得是怎么样，有一个时间，比如说至少要30分钟。如果30分钟以内，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这个脂肪还没参与，消耗呢，所以说我们就很难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健步走对身体的益处，
0: 有效控制体重这一步嘛。
1: 对，就说你这个只是这个相互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动员，但是我们这个脂肪还没参与做功呢，
0: 对，
1: 所以说就不太容易控制好体重。
0: 对，
1: 所以说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消耗一些脂肪。
0: 对，
1: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还得再重申这个心率的问题啊。心率的话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安静心率，
0: 对，
1: 就是安静状态下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们应该监测，应该养成这种监测安静心率的这种习惯。那么心率呢，我们既然运动，我们就应该知晓你的安静心率是多少。然后呢，我们运动后，也就是说健步走10分钟以后，你也可以再测一下你的心率，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的话，这个各种这种设备也都有，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也可以监测出来10秒钟，然后到时候呢，我再换算一下就可以。也就是说，把安静心率和运动后的10分钟后的心率，我们这样子的话都给它测出来。那么也就是我们测这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要得出我们的有效心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率和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么都是我们在这个健步走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的。最大心率就是还是跟你的年龄

0: 能时刻都让我们每次运动都达到我的最大心率的峰值，那这样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不是职业专业运动员。
1: 对，
0: 所以说最大心率我们也应该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控好。那么就是有效的心率就是说在最大心率的哪一个范围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在最大心率的 60% 到 80% 之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可以说算常识也好，或者是算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体育的素养也好，我觉得这些因为对我们来说掌握以及运用或者是坚持都不难。所以就是说既有效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呢又能操控，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控一下自己的锻炼强度，这在我们的锻炼过程当中才会是有一个更合理的状态以及更好的这种收效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走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的确都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行为，尤其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活动起来之后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了。
0: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忧啊，说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呀，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去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走路真的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通用的一种最有效的健身的形式。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走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当然它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循序渐进去开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慢走啊到之后的快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快慢的这种交替，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基础的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五大生命体征当中啊，现在
0: 是最新的一种，第五种。
1: 对，是最新的一种，但是它又是一个最全面的，
0: 对，
1: 体现我们这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有效而且又实惠的这个健身方式来进行最基础的身体活动，真的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仅仅满足于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想要进行一些提升。那要提升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给自己加码呢？
3: 我们就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4: 首先其实我们会发现心肺功能的改善或者是提高呢，首先走路是很好的。第二个呢，运动的负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定的负荷呢，我们身体的心肺功能呢才能够参与度是增加的。而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呢，事实上呢才能够促使心肺功能的提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你不能够看那些总是排在排行榜最前面的走了几万步啊，实际上呢我们更应该关注呢他这几万步是用了多长时间走完的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孟莹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看心率。其实刚才孟莹又提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心肺功能是第五大生命体征，那么前面四个生命体征呢，实际上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心率。
1: 对
4: 啊，还有血压，还有这个体温等等的这些。那么你像心率呢，实际上这个心率的变化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心肺功能在工作过程当中它的参与度。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很多的嘉宾也在讲，我想讲的最多的就是220减去年龄。
1: 是的。
4: 啊，这就是最大心率值。后面呢我们还讲了一个这个储备心率的问题，就是最大心率值减去你的安静心率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用心率呢来反映人在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所做出的相对应的一个反应的状态。那么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你如果完成同样的运动，你的心率慢慢的降下来，这就是你身体过

0: 功能提高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如果相反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身体的功能呢变差的一个象征。
1: 嗯，
0: 那么同理呢，我们也可以看，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的晨脉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反映我一天呢睡了一晚上以后我是不是身体恢复了。
1: 嗯，
0: 所以我的晨脉的脉搏呢，你看在运动员当中呢就特别关注这个晨脉，因为这个晨脉它可以判断运动员一晚上的休息，或者说第二前一天的训练的后的休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起作用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是可以拿这个心率呢来衡量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进步了。
1: 嗯
0: 啊，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在

0: 上一个心率的问题，因为现在戴个可手表是没有问题的，你走完随手，你看那个马拉松跑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手表，
1: 是配速一下就出来了、
0: 啊、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拿这个心率呢完全是可以判断我自己在这一段走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所提高。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必须是有一定的强度，你身体必须得感到有一些累、
1: 嗯、
0: 这个你的走才是真正的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是懒懒散散的走呢，还是正儿八经的走、啊、
1: 或者说就是你的身体各部位是不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
0: 对，
1: 紧绷的状态，
0: 对，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呢在强调这个走，特别是在锻炼的时候走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书当中就这么讲的，要加大百倍的这个幅度，腹部要收紧、
1: 嗯、
0: 稳定髋关节。实际上我有一个练武术的同学跟我讲，他说你锻炼的时候呢两个肩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有个重心要提起你来似的，
1: 嗯，
0: 所以你走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自然的把身体拔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孟莹讲到的，你走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工作状态的话呢，可能和你散步走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在走的姿势上呢也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加大百倍的幅度，实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你百倍呢增加了运动的这个负荷，另外一个呢百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呢，那就是说的你腹部的这个收紧的话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腰髋部的这个核心肌群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完成这个动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髋部的这个位置的肌群的稳定呢，它是连接上下肢肌肉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松懈的话呢、嗯、可能这个时候呢你走起来呢就是摇摇晃晃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吧。
1: 对，而且这个髋关节有没有摆正其实特别影响我们这个人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这个
0: 长短腿
1: 啊，对，有长短腿，然后还有这个骨盆前倾，
0: 对
1: 啊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长久以来形成一些不良的体姿体态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之前在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和大家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啊，这种不良的体姿体态呢，说实话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说了它是整个人的一个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0: 对，没错，
1: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来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的是一些慢性的损伤，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用走路来进行训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和影响，就说白了我们看两个人，一个人是像严老师刚才介绍的这种比较正确的、
0: 嗯、
1: 或者说是比较有精神的走路的姿态、
0: 嗯嗯、
1: 向你走过来，它是摆动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正确的，有一定的速度的、
0: 嗯、
1: 然后腹部是收紧的、
0: 嗯、
1: 髋关节也是稳定的、
0: 嗯、
1: 那和另外一个闲散的，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这是一种散步的状态，这样走过来给别人的精神面貌一定是不同的，留下的这个印象也一定是不同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以锻炼为前提去介绍这样的一个练习的，那还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时刻谨记我自己处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没错，其实您讲这个提醒的呢、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各位听众也要关注到，也就是说你走的姿态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运动受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因素。
1: 对，再加上走路又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身体活动，
0: 对，
1: 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我不爱锻炼，我不爱跑步我不爱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项目，好，可以，那走路总不能不做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
0: 对，
1: 那如果长久以来是一个以这种不正确的姿态去走路的话，那给我们造成的这个隐患就这样悄然的埋下了。
0: 没错，
1: 等最后发现的时候呢， 又不好纠正了。
0: 没错，嗯，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我们做到脊柱侧弯那个节目的时候呢，曾经讲到我怎么判断，其中有一。

0: 一点呢，就是可以通过鞋底的磨损的程度。
1: 哎、对。
0: 所以你比如说你走路如果不对的话，那你肯定你鞋底的磨损的情况是就是偏了某一侧。
1: 对，它就能够反映出你日常的行走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嘛，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了嘛。
0: 对。
1: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动作上
0: 对
1: 要给自己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把握。
0: 对。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时间，也就是说你走了多长的时间。虽然呢我们讲常常会讲到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每天呢要不少于60分钟，就是不少于一个小时。我们在讲到体育人口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大众健身的时候呢每天呢不少于30分钟。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如果是作为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首先我们最低限度呢不要低于30分钟。那么这里头的30分钟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它是指的你实际的走路的时间和锻炼的时间，而不是从你家里头到这个健身的场地，然后再从健身场地呢回到家的30分钟。
1: 对，
0: 就是实际的30分钟，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锻炼，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走路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身体当中的器官所产生的变化就不会呢留下很深的痕迹，而这个痕迹不能留下的话呢，那实际上你这个锻炼的效果就打折扣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就我们前面讲的要保持一定的强度，我们现在又讲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时间，只有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这个你的走路呢才能够真正的是使得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呢得到提高的一个保障或者说是前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我们中间讲的第二点，你的姿态很的正确。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走路呢就等于是换回来的是真正的你的心肺功能的加强和健康的到来。而不是呢因为你其他的一些呢大打折扣，甚至呢不进反退。
1: 对，因为严老师刚才在介绍这个走路的时候就说到了，它可以进行的这个时间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广的。
0: 对
1: 啊，我们这个上班上学的路上，我们下班回家的路上，甚至说我们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长了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走路的形式啊。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上这次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
0: 对，
1: 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利用起来呢？
0: 一早一晚，这多数我们的对多数人来讲吧，实际上就是上下班的时间。
1: 嗯，
0: 那么当然也是退休的老人呢，可能是在家里头的时间呢，我们也多数习惯呢早上出去锻炼，晚上呢出去再溜溜弯，也或者说出去锻炼。所以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呢，我想呢比较集中的呢就是在一早一晚。那么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更多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上班一族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变，我们出行呢真的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家到单位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段路啊，那么距离呢我们相对来讲呢也大概都知道是个多少时间的一个路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如果这个单位到你家呢在2公里以内的

0: 看现在这个共享单，
1: 对，
0: 那你就可以骑单车去啊。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就五公里以上的话呢，比如说我可以呢坐一段车，提早一站下了车，啊、
1: 对，
0: 然后我去走到这个单位去上班。我觉得这都是、嗯、其实呢办法。只要你想，总会是有的啊！
1: 对，而且还能变出花样来。
0: 对，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走的过程当中快慢走，是吧？
1: 嗯、
0: 快快走或者慢慢走，
1: 你把各种交通工具都利用起来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嘛。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变着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来促使大家呢完成这个走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走呢，其实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天了，
1: 对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你回去以后呢，一般呢都是要马上吃晚饭呀，或者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倒不需要呢，负荷是特别强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走啊，那它主要是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呢又不单纯是一个散步，所以你可以呢走得快一些，但是这个快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确定啊。当然呢，不管是早上的走还是晚上的走，其实我们在走这个问题上呢，除了走以外呢，可能我们的装备也还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鞋是不是可以换上一个适合于走路兼上班的，如果是不行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在单位呢放一个你上班需要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鞋，然后呢来回走的时候呢，可以找一双呢适合于走路的鞋，这样的话呢交替一下也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里头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就真的你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很重要，如果鞋你选择的不好，还是你穿的高跟鞋或者说不适合走路的这种鞋的话呢，那就会使你的这个走路呢很容易，因为你走的越多你的风险就越大，受伤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啊。除了这一早一晚以外呢，其实在中午的这个环节呢也还是我们可以呢见缝插针可以去锻炼的、
1: 啊、
0: 哎，你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么健身房在中午是对老师是免费开放的、
1: 嗯、
0: 那我一般我就会选择呢中午去健身，但是如果中午去健身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呢中午的吃饭和健身这个时间的间隔要保持，比如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你这个吃还不能吃得特别的饱。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一些上班一族呢，就是在中午一般都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三五成群的呢实际上出来遛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呢，就是吃完饭以后的走呢不能像锻炼的那种强度的走，就应该呢缓和的去走一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这是我们指的早午晚这三个部分、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上班以后八点到十二点这个之间，两点到下午的五点这个之间、
1: 嗯、
0: 其实我们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注意走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见缝插针的碎片化的时间呢，
1: 对，
0: 然后去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背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走，
1: 嗯，
0: 然后呢加大它对心肺功能的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我们参与健步走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呢，还是很全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普及。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些朋友会忽视它，就是我们在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在科学锻炼的意识还不够强，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并且也叫科普吧。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运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健身知识去武装自己，去让自己能够有最好的这种健身收效，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东京汴梁城，天气庙的天井当院，房栓刚认的干老，武林当中大名鼎鼎的世外高人。

脸的小伙齐刷刷的站到对面，金顶开花老爷子劝严白，严白不听，金顶开花要领教严白。这个时候在旁边气坏一人，谁？赵二。嘿嘿，我说金顶开花，仗着你在武林当中的名气大，可那是前几十年前的事儿。现在你在武林界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你在这打肿脸充胖子啊，横插一腿来管这个闲事儿，嗯，又跟房栓认了干亲，叫了你一声好听的，这声爹把你叫的连北都忘了。金顶开花，我今天跟你誓死相拼。赵二，你真乃大胆，敢跟我金顶开花这么说话。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金顶开花的厉害，马王爷长三只眼，嘿嘿，我就白在武林当中闯荡，请吧。赵二一伸手拉出了佛手，一个指点乾坤奔金顶开花的更嗓音吼。老头子可没亮兵刃，双掌往前一顺，一个横弹铁门栓架开他的佛手，滴溜一闪身背后使了个披挂掌。赵二往前一窜身，赵二的武功了得吗？那比赵一的武功可强得多呀，成名剑客的弟子，在江湖闯荡几十年，那得说武功颇是不错呀。说张满仓老人家说在几合之内能把赵二打败，那可不能，房栓的眼睛得多好使啊，虽说眼睛小，眼睛不揉沙子。哎呀，老爷子上了几岁年纪，步伐稍稍有点慢，赵二呢血气方刚，年龄正好，而且武术又不低，这样玩意儿俩人在几十个回合当中分不出胜败高低，怎么跟我老干爹帮忙呢？房栓想的是，花儿啊，哎，大脑袋，你先给老爷子关帝撂着阵，我去去就来。房栓撒腿如飞往庙门外跑，来到庙墙的拐角这，这个砂锅里头煮的骨头还在开着锅呢。房栓一伸手在兜里掏出来手巾，垫着手巾把砂锅端起来，撒腿如飞跑回来。我说大脑袋，你是我饿了，你把这个煮骨头的砂锅你端回来干什么？山窑子，你先别说话啊，你看我要祭法宝。就在金顶开花老爷子跟赵二俩人擦肩搓背，在一转身的一瞬间，赵二的后背可对着房栓，房栓把这个砂锅里头满下子油汤还有几块骨头举起来。赵二招法宝，唰，这个砂锅就扔出去了。那房栓那个手可有准儿啊，这个砂锅正好是扣到赵二的脑袋上，砰，里头油汤这一散，砂锅再一碎，哎呀，把赵二烫的嗷嗷一叫，一捂脑瓜顶，哎呀，这一摸脑袋坏了，脑袋上卷的牛心发软，整个这砂锅的热汤全给倒到脑袋上了，褪了毛了，满脑袋当时已经起了泡了，惨不可言。
房栓，你个坏小子，你暗下毒手，你算什么英雄豪杰？昌儿啊，毛家居的这是聚宝锅，不过有点热，对不起，先给你退退毛啊。你要不服，你过来咱俩打。方栓，以后我必然杀你，报此仇恨。金顶开花老爷子乐得已经蹲下哈着腰。方栓，爹，你这才叫我儿子呢啊，这手干得漂亮，看这样居兵遣将你全都会呀，带着仙气儿，无怪我儿子名声大噪。张方栓呐，爹，以后这事儿多多去干啊，老爹我赞成你。哎呀，我说大脑袋呀，这真是什么爹什么儿子，你出这损招，这金顶开花老爷在夸你呢。山羊子，你不要跟我学徒吗？学什么？你就学这些就够了，看着没，没费道没费枪，跑了一趟回来就把赵二给退了。严百合尚在后门看着，这个气壮斗牛。方栓，原来我没见着过你使过坏，今天看起来你是坏到底儿了。我给赵二等绿林朋友帮忙，我是帮对了。金顶开花，你还放纵你的干儿子，下回还这么做，好，今天我就拿你算账。唰，一伸手拉出了阴阳乾坤二极条。这个二极条什么样啊？二极条咱们说白了就是扎炉子的炉通条，头前带尖儿，后边带个圈儿，而且有环有穗子。这种兵刃出在了西域回回门，按照周天365招，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招招狠毒啊！这可是一种奇形的兵刃。弥陀佛，张满仓，请你亮兵刃。严白和尚，我张满仓要跟你伸手，我要亮兵刃，有失我的身份。你看我的双掌，能不能赤手空拳我打你严百？你别看你阴阳乾坤二极条，武林当中的奇兵刃毛家道见识过，我看看你365招究竟如何施法。来吧。好嘞，

不掩，一个赤手空拳摆双掌，一个是阴阳乾坤二极挑。所有人看着全都胆战心惊，房栓可替老爹爹捏把汗呢。哎呀，我这老爹呀，他老人家今天会阴阳乾坤二极挑，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老爷子一旦不是严柏的对手，我等再想走就难了。房栓转着眼睛想着主意，一会儿俩人打了50多个回合，再看严柏的头上冒汗，金顶开花，老爷子脑门也见了汗珠了，已经打到了极限，可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就在这个时候，在庙门里头走进一人。房栓听着有脚步声音，扭向回头再看，在门洞来的正是白云瑞，腰里隆隆鼓起，是围绕27阶扫堂达摩身边。哎呀，小兄弟云瑞呀，赶紧快过来。方大哥，你先别着急，打垫步，抖身窜到了房栓身旁。大哥，我始终没离开东京汴梁城，为什么？因为关系到皇宫刺杀万岁，杀了娘娘祭奠刘刀，这是天底下的最大案子，已经扣到白云瑞我的脑袋上了，我必须找着这个行刺之人，洗清我的罪名。小兄弟，你别着急，这个事儿我房栓相信指定不是你干的，可是这个事儿啊，当着万岁爷又整不清楚，人家嘴大咱们嘴小啊，咱们必须把假白云瑞抓住，才能真相大白。据我想啊，假白云瑞跟赵二跟这个严柏和尚他们是有莫大的关联。方大哥，你说的一点不差，你给我观敌料阵，在我替下金顶开花老爷子。小兄弟多加小心。白云瑞找了一下，一伸手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边，前腿蹬后腿蹦，双脚一捻筋，垫步窜到了圈外。金顶开花老前辈，您替开封府帮忙助力，白云瑞这里谢了，您劳累了，请您靠后。严白和尚，不要逞凶造刺，白云瑞要领教你严白和尚。金顶开花老爷子听白云瑞来了，眼睛的余光也看着了，好漂亮的小伙儿，垫步拧腰窜出圈外。哈哈哈哈，好漂亮的小伙子，好霸道的基本功。严白，找白云瑞会你。弥陀佛，白云瑞，我早就想领教领教大名鼎鼎武林当中后起之秀的白云瑞，27阶扫堂达摩身边，来领教我阴阳乾坤二极挑。和尚，你是天齐庙的主持，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声，今天看来枉有虚名，跟赵二伙同一块儿谋害我白云瑞，白云瑞跟你有何仇何恨？哦，白云瑞，你的爹锦毛鼠白玉堂就得罪了武林的众家朋友，全都恨而杀之，没成想他命短，死在了同网镇，大快人心。可你又继承了你爹跟武林的朋友作对，
所以说人人想杀你白云瑞呀、啊。你还说什么呀？你拿命来吧。乾坤阴阳二极条，左手的条点奔白云瑞的裆内。白云瑞一个跨虎登山，在一躲身躯，严白一转身，一个车轮转，甩条打奔白云瑞的后腰栏。白云瑞再滴溜一转，二十七节扫堂达摩身边，正手的四边，啪啪啪啪。和尚在紧忙当中躲开了这四边，也是险中又

那叫武林当中的大人物，金顶开花呀，不拿出自己的真功夫能打那么长时间吗？可现在白云瑞是生力军呐，小伙子武功再不错，所以说严柏步步往后退，因为他内力已消耗了五成。人要没有内力了，你身法就慢了。俩人打到30个回合，白云瑞一个反抽四鞭，从底下往上撩，啪啪啪，打到第3鞭，这边和尚一个朝天蹬，鞭躲开了。可白云瑞第4鞭没打，一个反其道而行之，鞭从上边往下打，啪！这一鞭正打到严柏和尚的背后，严柏和尚胖啊，一身全都是肉，肉多了扛打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了对门的大墙那儿了，双手摁住墙头，严柏和尚的嘴角已经冒出了血浆，拿桩站稳，回头再看白云瑞，白云瑞并没追。严柏和尚知道今天是当场败北，赵二一伤，再想打打不了了。赵二员外风紧扯呼，他这一喊扯呼，江湖行话是什么？风紧厉害，扯呼赶紧跑啊。那赵二惊蛇一次咬，他3年怕井绳啊，现在自己满脑袋辽江大炮，眼睛都要封喉了，将能看着道啊，再不跑等待何时啊？一个电步你咬飞身窜到大墙底下，拉住了严柏和尚，俩人往外跑。可是剩下黑脸老头、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那2个年轻人，刚想撒腿如飞跑，可就在这个时候，白云瑞恨这帮人恨之入骨，往前一窜身，27级扫荡大木身边一甩手，啪啪，这2个年轻人焉是白云瑞的对手啊，打了个脑筋迸裂。黑脸老头跟白脸老头刚想窜到房上跑，那金顶开花老爷子是多么高的高人呢，飞身窜起，在空中使了2记的点穴法，啪啪，两人刚窜起不高，被老爷子给点上穴了，啪叽啪叽，全都摔在平地。房栓跟小花俩人飞身到跟前，在万宝囊当中掏出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兔崽子，我找你跑还刺王杀将啊，哎呀，你俩胆儿可肥了。房栓，咱俩一人拿住一个啊，回去轻功受赏。去吧，傻小子，这事儿跟咱俩没啥关系，这是我老爹用点穴法拿住这2人。老干爹呀，你老人家可给孩子我帮了大忙了，这俩小子在茶棚当中行刺啊，甩茶碗甩茶壶，万岁爷呀就等着把这俩人抓回去抓差办案去，现在打死2个了，还剩2个。老爷子，说完儿子我谢谢您了。儿啊，云瑞追奔那2人去了。哎呀，老爹，那个2人要双管齐下，要把云瑞小兄弟围在当中，恐怕小兄弟有危险，请您老人家马上去帮忙，以去接应。好嘞，儿子，回去。
老爷子一跺脚，飞身跳出大墙，去追赶白云瑞，暂且不提。单表房栓喜气洋洋，把四弟仁宗这回交给自己的事儿办成了，抓住两个刺客。我说黑脸的，你叫什么名？敢不敢报报名姓啊？方帅，毛家站不更名，坐不改姓。什么站不更名，坐不改姓？现在被绑着呢，报名就算了，少废话。我姓何，我叫何正。那个白脸的呢？方贼，我叫白忠。行了，你俩是无名少姓之辈，我在江湖上也没听说有你们这两个人啊，你们两个人是小胆。我现在问问你，这个假白玉瑞你们俩可知道？你要如果跟我说了实话，免受牢狱之苦，而且房栓呢禀报包大人找你俩立功赎罪，你能不能说？房栓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恶贼。嘿嘿嘿，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问你不说，你可知道房栓房大老爷我可有酷刑啊。也别说你两个呀，钢筋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房栓我的刑具。房栓，有招你自管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敢干就不怕死。好汉子，我还真赞成你俩。小花啊，哎，我说大脑袋，你把泥金大棍呐当扁的，一面挑一个，把他俩挑到开封府，叫包的人严刑审问。好嘞，傻小子，泥金大棍把俩人刚穿上，这时候黑脸老头一声冷笑，白兄弟，咱们俩还到开封府去受罪吗？落到房栓的手里还有好吗？到那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兄弟赶紧断舌而死。这老小子也真横啊，咔哧把自己的舌头咬下了半截儿，砰往外一吐，鲜血狂喷呢。白脸的一看黑老头断舌死了，自己还能独活吗？咔哧舌头咬下半截儿，噗也是吐如唇外，鲜血狂喷。房栓一抖了手，小花啊，糟了，刚得到两个活口，准备问出假白云瑞的来龙去脉，没成想活口断了舌了，也不能说话了。要找出假白云瑞，这可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6: 自己又能
0: 用
7: 的。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2: 称为双塔组合。
1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叫英雄。
19: 上回书说到，东京汴梁城天齐庙院内，黑白两个老头断折了，鲜血狂喷，房栓可着急呀。 傻小子，这两人舌头断了，问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个断舌还没有治活的办法，为什么？这里头贴膏药不好使。

0: 马上回哪儿去，还是回开封府把这事情告诉包大人，找他禀明万岁爷，说现在呢刺客凶手全都死了，怎么事找他跟万岁爷说明白。
1: 好嘞，那就这么地吧，这个回去再找八位上差，找他们派手下人把天机庙得封了。
0: 我以为和尚老道念经念到三更半，沐浴敲散满天星，念经礼佛一日三餐，说说我干爹北侠客就是那么干，可这帮和尚不守清规啊，什么叫清规戒律全然不懂啊，那咱们就走吧。两人往回走，已经到了下午时分。那傻小子身大力不亏，转灯一上午，天过晌午了，饿。
1: 我说大脑袋啊，到晌午了，都过这么长时间了，我饿了。
0: 前面有一所大饭馆啊，那大饭馆叫什么名我也不认识啊，门面挺不错，咱们就上那家去吃点饭怎么样？好啊，傻小子，今天我办事儿办得痛快，咱们俩呢也上高等的饭馆，咱们吃一顿啊，改改善。来，就到前边，这个饭馆叫什么呢？叫天华楼，上两层小楼，天气又热，咱俩进去呢上二楼，打开窗户风凉着，喝点酒吃点饭，吃饱喝足了再回去。
1: 就这么着嘞。
0: 打林龙来到饭馆之内，小伙子看着了，哎呦，这不是房栓房老爷吗？哪阵清风把您吹到我们天华楼，您来照顾我们生意。房老爷您往里边请。哎呀，我呢给我戴了这么高的高帽子啊，后面啊这个是我徒弟北侠客的义子啊，他叫欧阳春花，今天来到你饭馆呢就是来解解馋，我们俩想凉快一些，到二楼就餐，有座吗？哎呦，方老爷，这个您来的不巧了，您来到我们这本是上门客，可是今天楼上啊已经被人包了。嗯，谁这么有钱把整个二楼都包了？咱们东京汴梁城大名鼎鼎的葛国舅爷呀，他爹太师爷葛仲，人家姐姐当娘娘，人家能没有钱吗？包下了就不让别人上了。方老爷还是屈尊您的贵体，您在楼底下就坐吧。那多热呀。我伙计他多怎定的？今儿早晨定的，他说多怎来？他说随时到。那好了，我们上去呢快吃快喝，吃喝完毕马上就下来，没有别的说的。小兄弟，要不然我也得给小棍儿啊，先给你一两小棍儿啊，你开通开通。方老爷，这用不着，可是我担着风险呢。那要是您这么说，那您就麻溜点，您请上楼吧。好了，来，花啊，走上楼。俩人顺着木楼梯腾腾腾上到二楼打连龙进里头去了。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案在那坐下了，俩人刚坐下就听楼底下说话。

你行个方便，我也快吃快喝，吃喝完毕马上就走，因为楼上有风凉快，这天气太热。小姐，您既然看着了，那您就请上吧。给了小伙子一两文银，就听楼梯响，腾腾腾，吧嗒一打帘，房栓、欧阳春华俩人往门口看，俩人愣了，上来一个20多岁窈窕淑女，妙龄女郎，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红，底下穿着红色的小蛮靴。哎呀，这个女的长得漂亮极了，婀娜多姿啊。哎呀，我说花儿啊，看着没，这姑娘俩眼带光，定是武林当中的侠女，咱别多看，多看惹了麻烦。我练金钟罩铁布衫的，对女人不感兴趣，看也行是不看也行，不过这女的长得太好看了。姑娘找了一张桌案坐下了，贪官噔噔噔跑上楼，方老爷，您二位吃什么呀？傻小子，今天你挑，咱们吃什么？原来我净吃炖牛肉烙大饼，那玩意儿啊惊愕，可现在要改善改善，吃什么呢？给来一桌三八席吧，这个不贵不贱啊，我们俩还能吃了，因为我的肚囊大。好嘞，我给您喊下去。灶上的听真呐，三八席一桌，喊下去了，来到了这个红衣姑娘跟前。小姐，您要什么饭菜呢？就按照刚才那两人点的那三八席，也给我来上一桌。哎呦，小姐，那两个人，你看那个傻大黑粗的，他能吃啊，三八席人家都能吃了，也不浪费。您一个人，您吃一桌三八席，您吃不了啊。那您要吃不了，不就白瞎了，白花钱了吗？贪官呐，我要吃不了，不就便宜你们了吗？我就吃个三口两口的，我也不豁弄菜，完事儿撤下去，你们不就改善了吗？哎呦，姑娘，谢谢您。灶上的听真呐，三八席又一桌，喊下去了。这个时候，房栓眼睛可转着呢，这姑娘为什么要这么要菜呢？还说的挺有道理。这位大小姐，哦，房栓，房老爷，哎呀，姑娘，您客气了，您怎么知道我？刚才堂官不叫你房栓房老爷吗？啊，难道我叫错了吗？没叫错，老爷不敢称，也是个小当差的。姑娘，您要饭菜怎么非要跟我要一样的要三八席呢？你是名人，跟你学没错，现在你对面坐着那个傻小子又是你的徒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说我也学学呀，房栓房老爷怎么个吃饭。嗨，好了好了，要这么说来，咱们见面都有缘。

子不高，肥胖之极，三道冲下巴颏，无矮的身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伦敦又伦敦，浑身是锦缎缠身，两个小眼睛，八字眉，小翻孔的狮子鼻，两个山峰的耳朵，在身背后跟上这帮人呢。方栓一看，都是敞胸露怀，胸前有的露出一道黑毛，满脸的横肉，一个个杀七个宰八个，放个屁崩死仨俩的，满不在乎。方栓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眼睛不揉沙子，一看就是东京汴梁城的城混混，什么人玩什么鸟，国舅不是东西，他招来这帮人啊，那都是地痞无赖。这帮小子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国舅站到了门口，突然发现屋里头有三个人坐在两张砖，一个女的，这葛国舅眼睛看直了。这小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看着这个红衣姑娘长得太漂亮了，眼睛定住了。伙计看着，国舅爷，这个事儿请您原谅，这姑娘啊来了，她说楼上凉快，要想在楼上马上吃喝完毕就走，我一看是个小女子，我就把她让到楼上了，这个请国舅爷您多担待。哎呀，你把她让上来呀还是有功的，一会儿赏你二两银子。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得多养眼呐，我喝着酒吃着饭，看着这姑娘我也顺当啊，就让他在那待着吧。郭九爷，那面是房栓房老爷，跟欧阳春花带刀侍卫。既然是开封府的官人啊，我们也认识。这个呢，他们就例外吧。心中想，开封府的人我千万不也惹呀。惹不起呀，我要上灯酒席两桌，那面一桌你们上那面坐着去，我呢跟这个红衣姑娘坐对面的桌案就可以了。是郭舅爷，遵命。上灯酒席两桌啊，喊下去了。姑娘那斜眼看了看郭舅爷。

呢给我们送到府上，我们家呢给了100两银子的定礼。可是以后到你们府上啊，你们家下就没人了，怎么找也没找的人，今天在酒楼上碰上了。原来定规的你是给我当三房姨太太，可事情又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

部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

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这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了。

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哦，他可追来了，甭问呐，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帐，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呢，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

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声没言语。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

就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谷，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

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的

那就这个道理。那咱上边往下打，那多得劲呢、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劈着啪嗒，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30里地。要是走50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迫，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这想法对，既然我是

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张合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要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讥魏延呢。说这几句话是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

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龄5000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

0: 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答吧。
1: 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
0: 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
1: 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喊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儿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
0: 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呢、啊，

0: 兵都动，西蜀军偷袭我大营。
1: 啊！
0: 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传令回兵。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梁体仁和侯军这两位啊，真够意思，对狄仁杰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一蔽之，那就是规劝狄仁杰赶紧的收回你的选择。

人各有志啊，我们两个人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做朋友该讲的也都讲了。如果说怀英你不听，那我们俩也没办法，只能祝怀英前途平安，多多珍重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啊？狄仁杰说：“我今天回去收拾一天，明天呢，我到吏部去一趟，问一问蓬莱县这个案子。我觉得一天呢也差不许多，我看吧，后天。”

那个年代，一夫多妻制，所以一个男的有俩媳妇儿，这不奇怪。一夫多妻在当时啊，不作为道德方面的标准，给现在不一样。说哪个人抱二奶了，说哪人重婚了，大家都鄙视他，歧视他，认为这个人在道德方面呢，哼，不怎么样。但是在那个年代，哎，这个一夫多妻和道德无关。不是说这狄仁杰娶俩老婆了，狄仁杰道德就有问题了，也不是说某个人娶一个老。

酒杯来了，狄仁杰赶紧给满上。这阎立本敬狄仁杰呀，狄仁杰赶紧端起杯来，师徒二人又喝了一盅。阎立本把手一摆，说：“怀英啊，人选择了就不要后悔。今天我过来呀，也不是给你谈这个事情的，我来呀，只是觉得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返京。”

又论风土人情，这师徒二人可以说哪个都是博才多学呀、啊！在一起谈话啊，又投机又投脾气，简直是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事情。两个人这个酒一直喝到深夜呀，喝的老头子呀都晃晃荡荡的了。狄仁杰劝着说：“恩师，你不能再喝了啊，你注意身体。”老头子这才不喝了。好了，不喝了，今天呢到此为止。哎，没居性啊，不知道今天这个酒喝完还有没有下次啊。哎呀，老人家呀，您说哪里话来，来日方长，学生一有闲余必赴京师来陪您老人家喝酒。就这句话逗我开心。得了，我回去了，人杰送恩师，这得把老人家送回去啊。那么大年纪了，狄仁杰不放心，一直把阎立本送到他的府上。阎立本下了轿，对狄仁杰摆了摆手，行了，你回去吧。

己的同僚好友们早已经在那里备下酒宴，要为狄仁杰饯行。狄仁杰下了马，在这悲欢亭里和这些朋友们又是一番分手时的保重话语。最后狄仁杰朝众人一拱手，说我狄某这厢告辞了。这个时候呢，侯军哭得最厉害，抢过来拉住狄仁杰的手，欢迎啊，我总有一个预感，总觉得呀，这一次你到蓬莱，我们兄弟二人好像是永别一般呢。哎，狄仁杰说，侯年兄啊，怎么说这样的丧气话来，我只不过去蓬莱做一任县令，来日方长，咱们定会有相聚之日啊，但愿苍天庇佑吧。怀英啊，那我就不送了，告辞，珍重。说完话后，狄仁杰翻身上马，打马扬鞭，带着家眷是赶奔蓬莱。一车黎民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狄仁杰一行几人沿着一条贯穿中原的古老官道是慢慢的向东而行啊。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中已过了七天呀。这一日，一行众人来到了兖州地界，已经是上午时分了，前面是闪出了一片黑松林呢，就见四面古木参天，浓荫乍地，不辨天光日影。狄仁杰看了看这个地方，皱了皱眉头，对身旁的洪亮说，洪亮啊，看此处林深地险，我们务必要多加小心。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如何申辩反击。汪世荣脸色一下子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黄，他沉默着，失神地望着远处，双手迟钝地在身上搜索，好不容易才取下那

肯来扶他一把。周培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对手，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会儿，汪世荣似乎清醒了。

0: 穆君门不是也要到江？怎么的，二位还在这儿给万岁爷当门神呢？
1: 魏东亭笑了笑说，
0: 哎呀，就是怕王后见主子不容易了，我再勤着点来啊。我们两个都去了，这里只留下你和武丹，还算当年月鹏殿的老人了。王后啊，到南方办差，好歹别忘了瞧瞧我们呢。
1: 穆子胥也笑道，
0: 你真是庸人多厚福啊，听说你近日续弦了，往后

0: 烈女护真被凌迟处死，卖奸者反而无罪，所以朕说好人难当啊。
1: 康熙的口气很重，索额图和何贵柱都吓得大气不敢出。

0: 可服吗？
1: 明珠的头上立时渗出汗珠，扣着头道：
2: 主上的处置，急公急民，洞悉隐微呀。只是奴才办事草率，险些误斩烈父，发疯半年，不足为罪，请主上罢了吧。
0: 你也是无心嘛，再说你一直在朕跟前赞香积书，下头布务一时照应不到，这都是你不读书之故啊。往后要多做功课，朕要查看了。
2: 说完这才问何贵柱：
0: 你要做什么事啊？
2: 回主子的话。
1: 何贵柱有点冲动，大声说道：
0: 据图海周培公今日

0: 祥烟，全干闪已经扩清了也。
1: 何贵柱因为几次受到康熙申斥，叫他多读书，方才眼见连明珠都讨了没脸，一急之下便想出这几句妙文，几声云称者烟了也，逗得全殿人捂着嘴笑。康熙忽地从椅上坐起，李德全的剃刀急忙躲闪，已经在腮边带了一下，吓得黄了脸，捣蒜般叩头道：“
2: 哎呦，奴才该死，万岁塞上见喜了。”“
0: 不要紧，借你的吉言了。”
1: 康熙又振奋又欢喜，连疼也不觉得，劈手夺过奏章，急急看了劫掠，这才坐回去细

0: 立此其勋呢。
1: 正是圣主的慧眼，把持于泥土之中，周沛公方能有功于社稷呀。
2: 索额图因立太子事，心里十二分感。

0: 土海久安军务，又深得八旗绿营将士的众望，二人真可谓是珠联璧合呀。以陈馀见，天下不难横扫了。
1: 明珠的这些话虽说得委婉，康熙却也觉察出其中的含义，虽反感他无端疑人，却也觉得不无道理，便笑道：
0: 索老三不晓得吧，他们仗打得很苦啊，须得休整一番，功劳呢也得分给别人一点。朕已派土海经略甘陕军事，必要时策应川湘，回京以后调周培公去奉天，

0: 脸上也有不忍之色。
1: 唉，
0: 康熙叹道：“
2: 于成龙这个人呢，真是深知的。好处是清廉自守，毛病呢是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还叫他回山东去当总督吧，把朕的这句话传给他。明珠，你从前曾举荐过安徽巡抚靳辅，叫他进京，朕见一见再说吧。”
0: 周培公随土海回京，正是3月20日，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丫头碧水如城。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交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后又足足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那一处的宅子赐给他，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邸还需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周培公却也不敢怠慢，他笑道：“
2: 这么说呀，我也要进你的月鹏殿了，只是听说你新晋要断弦再续，我怎么好意思打搅呢？”
0: 何贵柱说：“
2: 哎呦，开店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哎呦，你只管来。哎呦，我这个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也有了两个妾了，原不再打算再当这新郎官了。这还是余国柱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妈也就没法推辞了。”
0: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

0: 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4: 自己又聋又哑。
0: 马斯克两
5: 米真白。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蔬菜）

0: 调节
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2: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3: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

0: 主题，也就是说，那么我也是随机的啊，就是走访和调研了这个所谓的健步走的爱好者们。
1: 嗯，
0: 我呢也是近期我也是罗列了一下，
1: 嗯，
0: 有40多位。
1: 哦，
0: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是随机的呢？为什么说是走访呢？也就是说，他们都跟我都是在我身边的。
1: 说白了，也是您在走的时候跟他们碰上了。
0: 然后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属于这个指导员嘛，
1: 哎，
0: 啊，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项运动，然后呢，可以说对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那么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还存在哪些误区，那么都是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流和指导。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就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啊，这个健步走，它的确是很容易开展。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肯定是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够坚持，
0: 嗯，
1: 并且还挺喜欢参与这个活动的啊。
0: 是的，那么可以说的益处啊，我们要列的话呢，实际上能列出很多条，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归纳一下，
1: 嗯，
0: 从三个方面哈，咱们跟朋友们一起交流，也就是说，首先的话，对我们身体这个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1: 啊，对。
0: 那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啊，就是我通过锻炼，那么我这个不管是我这个健步走时间多长，我这个强度有多大，那么你走完以后，一定是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所改变的，所以就是说，增强心肺功能，那么这是对身体的益处的第一条。
1: 嗯，
0: 那么第二条的话呢，我想我们不用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能猜想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出去锻炼是什么时候啊？一般情况等于都说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个时间，那么出去干什么？

0: 和我们这种愉悦的心情，然后能让我们坚持下去。
1: 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健步走，尽管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这个简单易行，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大家可别就说哦，我走只是跟我有关。我觉得不仅是跟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朋好友都关系很大。所以说健步走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带来的益处，那么大家想吧，因为它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通过运动，
1: 对，
0: 主要是要提升也好或者改善也好，是从我们的动作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各项的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善。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功能进行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一直说嘛，这个运动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而对于这些身体功能的影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能不能拎得动？我追公交车，我能不能追得上？我爬楼梯，我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其实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我参与这个运动锻炼之后，能够给我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影响。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变化和影响是越来越好的。而像刚才梁老师提到

0: 前面这个人走的他是有些问题的。
1: 嗯，
0: 什么问题呢？我就偷偷给他拍照片，偷偷给拍录像，然后最后呢通过微信传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就是你
1: 自己怎么走吗？
0: 对，这就是你这个锻炼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样。最后他们就说，我怎么是这么走的，
1: 好别扭啊。
0: 哎呦，现在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就觉得在回顾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哎，确实还挺奏效的。
1: 嗯，
0: 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什么歪着走，
1: 哎，对，
0: 首先是觉得是，因为我们健步走，我们是要保持身体直立的，身体直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两肩要平，咱们经常说头在肩上，那么都说的太直白了，因为你歪着走，也就是说你的头真正没在你的双肩上，斜着的，
1: 对，
0: 啊，所以就说一肩高一肩低，或者一肩前一肩后，
1: 对，
0: 那么。

0: 你的脊柱受伤害了，因为你身体没有做到该做的健步走的正确姿势。所以说身体直立包括摆臂，那么我们有的一些朋友揣兜里，大家你走路如果你速度快的话，因为我们是摆臂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身体平衡啊，
1: 平衡嘛，对，
0: 对吧？一是维持身体平衡，再有一个我们这个上肢都是健全的，

0: 有关节，
1: 对，
0: 那么我们等于你在外边你走了这一个小时也好，或者半个小时，那我这个肩关节我回家我还得单独再练它吗？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从整个的正确的姿势来讲，我们的摆臂不仅是要摆，而且我们要正确的摆，也就是说我们要屈臂摆动。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朋友我就发现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直臂前后猛甩
1: 啊，
0: 根本就不是摆。
1: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
0: 啊、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过，或者没准儿你也有这种摆臂的这种经历。
1: 就您一说完之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就回想出来了，或许是自己，或许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走法啊。
0: 对，
1: 就是你看他走的这个步伐很大，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摆臂的幅度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为了

0: 再有一个前摆后摆，就这个点
1: 幅度不用过大，
0: 大家掌握住，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问题不太大。再有一个就是布幅啊，刚才莫莹说了，不要那种就是说真。

0: 太多的给自己留下这种我锻炼时候的一些影像。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梁老师那种，我们也可以请自己的这个伙伴给我拍一段。
1: 对对对
0: 啊，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健步走的姿势，然后根据梁老师的这个介绍做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都符合这些标准，又或者说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眼可能我光看这个视频我都会有一些感觉觉得挺别扭的，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别扭的点到底在哪儿，给自己做出一个纠正。因为这个姿势我们首先能够保证正确的话，一方面啊，我们说这肯定是让我们的这个健步走能够走得更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避免我们受伤的一个前提。因为就是在我们进行健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姿势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它一旦形成习惯，我们变成一个每天都去这样做的状态的话啊，

0: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想健步走最好就是控制在15000以内
1: 啊，
0: 因为它等于既是全身运动，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运动的时候，你所有的包括各关节，也就是骨骼，还有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参与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你让它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疲劳状态，那么等于你又没有很好的这样的恢复手段和措施保障它的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的恢复，久而久之大家想想一定是出，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
1: 嗯，
0: 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呢，就是针对这个健步走的这个步数，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是说规定，就是说建议，
1: 对，
0: 就是建议，
1: 嗯，
0: 不是说越多越好，

0: 就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嗯
0: 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我们既然是谈健步走，我们就是既然学者专家们又给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来现成的，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和比对。
1: 对，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健步走当中，如果我们从80到100每分钟变成110到130每分钟，其实不断的这种调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刺激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大汗淋漓，
1: 对，做出这种调整比较大的一些训练形式，尤其是在户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调整，就既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在强度上进行一些交替，又可以起到给我们增强身体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而且还能够做到健步走很好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嘛。
0: 是，那么健步走也就是说它的强度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来衡量啊？因为旁边

0: 嗯，碎片的时间，那么也不能就说我就这会儿就五分钟我就做，那么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每次健走的时间怎么着也要保持在十分钟以上。
1: 嗯
0: 嗯，因为你时间太短的话，等于我所有的等于都没有动员呢，
1: 身体刚热了又歇了。
0: 嗯，对。

0: 者是坚持都不难。
1: 嗯，
0: 所以就说既有效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呢又能操控，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控一下自己的锻炼强度，这在我们的锻炼过程当中才会是有一个更合理的状态以及更好的这种收效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走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的确都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行为，尤其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活动起来之后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了。
0: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忧啊，说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呀，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去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走路真的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通用的一种最有效的健身的形式。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走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当然它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循序渐进，
0: 嗯，
1: 去开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慢走啊到之后的快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快慢的这种交替，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基础的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五大生命体征当中啊，现在也
0: 是最新的一种，第五种。
1: 对，是最新的一种，但是它又是一个最全面的，
0: 对，
1: 体现我们这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有效而且又实惠的这个健身方式来进行最基础的身体活动，真的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仅仅满足于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想要进行一些提升。那要提升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给自己加码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0: 首先其实我们会发现心肺功能的改善或者是提高呢，首先走路是很好的。
1: 嗯，
0: 第二个呢，运动的负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定的负荷呢，我们身体的心肺功能呢才能够参与度是增加的，而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呢，事实上呢才能够促使心肺功能的提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你不能够看那些总是排在排行榜最前面的走了几万步啊，实际上呢我们更应该关注呢他这几万步是用了多长时间走完的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孟莹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拿这个心率呢完全是可以判断我自己在这一段走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所提高。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0: 形成一些不良的体姿体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之前在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和大家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啊，这种不良的体姿体态呢，说实话，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说了，它是整个人的一个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1: 对，没错，
0: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来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的是一些慢性的损伤。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用走路来进行训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它还是会给我们

0: 钟，就是不少于一个小时。我们在讲到体育人口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大众健身的时候呢，每天呢不少于30分钟。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如果是作为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首先我们最低限度呢不要低于30分钟。那么这里头的30分钟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它是指的你实际的走路的时间和锻炼的时间，而不是从你家里头到这个健身的场地，然后再从健身场地呢回到家的30分钟。
1: 对，
0: 就是实际的30分钟，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锻炼，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走路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身体当中的器官所产生的变化就不会

0: 促使大家呢完成这个走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走呢，其实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天了。
1: 对。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你回去以后呢，一般呢都是要马上吃晚饭呀或者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倒不需要呢负荷是特别强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走啊，那它主要是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呢又不单纯是一个散步，所以你可以呢走得快一些，但是这个快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确定。啊，当然呢，不管是早上的走还是晚上的走，其实我们在走这个问题上呢，除了走以外呢，可能我们的装备也还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鞋是不是可以换上一个适合于走路兼上班的？如果是不行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在单位呢放一个你上班需要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鞋，然后呢来回走的时候呢可以找一双呢适合于走路的鞋，这样的话呢交替一下也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里头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就真的你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很重要，如果鞋你选择的不好，还是你穿的高跟鞋或者说不适合走路的这种鞋的话呢，那就会使你的这个走路呢很容易，因为你走的越多你的风险就越大，受伤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啊。除了这一早一晚以外呢，其实在中午的这个环节呢也还是我们可以呢见缝插针可以去锻炼的。哎，你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么健身房在中午是对老师是免费开放的。
1: 嗯，
0: 那我一般我就会选择呢中午去健身，但是如果中午去健身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呢中午的吃饭和健身这个时间的间隔要保持，比如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你这个吃还不能吃得特别的饱。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一些上班一族呢，就是在中午一般都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三五成群的呢实际上出来遛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呢，就是吃完饭以后的走呢不能像锻炼的那种强度的走，就应该呢缓和的去走一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这是我们指的早午晚这三个部分。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上班以后八点到十二点这个之间，两点到下午的五点这个之间，其实我们上班的过程当中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你成这样行吗？我能想上去吗？我自己就决定，我考最有把握的，我就报了两个，那时候允许报两个志愿，那我都去上了，两个都去上了。也就是说，我自己很有把握，因为我整个的他那任务我全都完成，那么我干嘛不报啊？所以全给了。

的，就给咱们劈拳一样，啪啪啪，就连发的，绝对全中那地方。所以我就想，他们那都弄的时候，我说我也要一个小孩呗。我爸就拿那藤片给我窝一个，我也开始玩。所以我在那时候，咱们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练。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会练这个东西呢，就到体育大学，他们就开展这项目的时候，我就参加了。所以我是比较早的参加这个的，56年、57、58这三年，还是就是北京市也就开展，先从基层开始，我们就去比赛，去打那个什么这个当裁判，所以就这样就涉及到这个，正好这时候就要求和外边去和那接轨。咱们的这个要和国外的这个项目相接轨，那我们这批第一批就赶上了，就这么一个机遇。我呢，我又有家庭这样的一个基础，家庭里头爷爷爸爸他们都会射，而且特别准确。我也去从小就拿个小棍给他一块玩，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进去。在那方面呢，我为什么投入到那方面，也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情况。去了以后呢，我就成了他们那边的主力了。他们老去叫我去，我比较认真，干什么我就认真。整个的国家体委的整个这个射箭的，前头这三十几个。

北京市海淀区开办孙氏太极拳学习班、辅导员培训班，还曾在外出工作期间为四川、河南、广西等地习练者进行辅导。对此，孙婉容表示，自己义务传拳正是来源于家庭的教导，将健康带给大众，是传统武术人给予。

教就这样告诉我的。爸爸说不要去索取，你只把全健康给了别人，别人得了健康，你想你高兴不兴？你也不给他要什么，你就没有失望啊。他说你天天老想着，哎呀，我想要你这个，你就一个也舍不得给我，你就失望了。他说不许这样。他说你把健康给了别人，那别人就会非常尊敬你，还什么都不要。你看，那就是把健康带给别人，别人你再把健康带给别人，那不就是现在和健康中国？那不就这个思想完全相吻合吗？那我们健康中国怎么讲？就是人民强则国强，你在这儿把人民都带起来，都强调起来，那么对于整个的国家的这事业上这样，年轻人别英年早逝。

0: 们要把我们的健康都给我在这个科学院那儿搞那个什么的时候，科学院里的那个专家告诉我，孙老师，我特想跟你练，我就是没时间。他说我这回跟你练呢、啊，他说我练一回两回也我就满足了。他说因为会把我叫走。这说着呢，第一次来哈、啊，第一次来，卢工就叫他啊，这儿那个数字过不去，请你回去。马上就回去了，人家为什么呀？为国家。那么我们为人家去服务，让人家做，当然就应该给予，这就是支持，这就是给爱国，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不就是都练在一起了吗？给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安排全都是符合的，那你去做吧，你给了他，那他高兴极了。第二回他又来了，我第二期，他说孙老师，我还想跟着你，我说要不然我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没有时间，他说我进去了就封闭的，他说那里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这个家庭教育，这是我的家庭教育。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去跟谁去求什么，所以我就很快乐，我心里头心态很平衡，我快乐，那么我的生活就非常好，我就能容下任何情况，我就不会去纠结。
1: 孙婉容表示，爷爷孙禄堂先生在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感召下，积极倡导统一国术，也就是对传统武术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2: 那这个您家风还是跟传统的武术有很多，传统武术它是那个教拳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吧？就是在咱们古时候，那个如果是要收了弟子就不收费。对，我
0: 特别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说明，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不去干那个，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就为孙氏武学。孙氏武学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值钱了，它那东西太高了。他能做到那儿，而且他能够合一，他能够提出统一国术，国术统一这个问题，大统一这个东西，在你在历代去检查去找

0: 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慧婷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亮自己的底？什么叫亮底？把你最好的那招亮给你看，绝不了给你。我给你练这套拳，我把那个头回避不练，为什么呢？真的会丢。我爷爷爸爸他们他说，别让这父子二人看见，看见了你那最好的那招就丢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能量，因为他已经全掌握的这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只弄这个拳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历家的这拳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的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成这个传承，而且他有这个特性啊，传承跟创新，他就具备了这个，那他不成为这个太极拳里头的吧，那一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创新，这三拳合一，所以他的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我曾经我就说，我说用一句最最最疯狂的话说，他破天荒的他把这几个都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就具有这个能量了。那这一个里头一定会成为他那个里头的这个支柱的，所以他就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呀？这个印证一下，就是拳与道合这个思想，他是在印证了这个以后才提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命题。所以，因为他有了一切的这经历，那要不然他不是随便就能提出来。你也想提个拳与合的道合，他也想提一个，那他有实际东西。他都那用那里去说话，所以我才觉得他那东西的确到目前来讲，他自己曾经忧虑过，100人里头能识者没有一二位，也就是说他东西比较高也比较深，但是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你只要去推广他，你现在你没有那能力全了解，希望你就认识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大家去练一定会，首先先说你一定会得到健康，你一定会得到修养，一定会得到修身修心。所以呢，我就力挺这样一个问题，我爸爸一直身体力行的去执行这拳击道合，而坚持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也坚持他文武合一。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0: 就是您爷爷这个孙氏武学的著作其实是非常在意的，就是孙氏武学的这些发行的这些知识领域方面的著作，形意拳学和八卦拳学、太极拳学这些的著作，您还是推了好多次。您觉得是它的推动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个晚辈，就是说，其实对这些文化的东西了解并不多，我觉得，包括现在是路上就变成影视作品、小说了，我觉得这样不可靠。还是应该从那个最基础的理论知识来学习，您怎么看这方面？
1: 我之所以这个这样做的问题，什么都不想要的，就是我只致力于怎么样把这东西宣传下去，千万别人也很担忧的，就是此计能绝其传，我怕这样，我怕爷爷这话是实现，而到现在真正能理解的并不真的，真正能练到这是位的又不多，那你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啊？如何说明你的拳这非常好，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现在正好这不是非遗吗，正好这情况跟我挺结合的。他正在保护的项目是什么呀？是咱们传统里头的精锐，传统里头的精华的部分，并不是说非得就是什么都保护，不是这意思。它还有，这是非遗里头还有正式的其他的文化的这个需要保护的吧？我们这里头就是属于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呢，我觉得真国家真是及时，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项目，其他项目也一样的有这个沦为这个那个最后也淹没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您觉得非遗方面哪些方面是遇到有些困难的？
1: 我完了以后我就致力于这方面。我一想呢，大家都在提，没有看见过老爷的书的，因为都最近就没了，就这多少年了，这一百多年了，他的书都绝迹了。我说我必须得去做了以后，我送给每一个研究会，我就我

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0: 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所以就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推广了。我因此我必须得做，我没有说给人什么呀，我要推广，我要推广你爷爷的书，人都没见过，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套完整的，按爷爷的原来那情况，他连他里头的错误，也就是原版不带原汁原味的，不带改的，全都就是错误在上的都有，就是你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就这样的做了这么一套。再来后来以后，这你这文都是。

鸡的精神气质，培养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的气概和能力。他全面继承孙禄堂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义、修身育德的理念。对此，孙婉容表示，父亲十分重视文化学习，认为文武合义才能

动动善事，对吧？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这个东西它大家不太懂，所以呢才发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啊，爷爷他们就觉得你要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可能学到意义来能解释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最后头提出来这权益道合的，是在他有了一定的理解，权意境能解释他的东西，他在想到这个和这个，这个是老子他们不也这么主张吗？对吧？这是儒释道里头的哲理，他把它就全都集中抽出来，哪个有意，而且他这个东西。

研修班的这个课程。研究班研究什么呀？就研究我现在报的爷爷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太极拳，因为现在只被承认的就是太极拳学，就是太极拳。现在他教我孙氏太极拳，那我也得接受，国家教我的，就跟那时候教我那个孙氏太极拳的时候，我姑姑接受一个道理，你是国家要这接受，也就是说简化套路跟竞赛套路还得有，那是国家规定的。你比赛的时候还得竞赛套路，你对外的时候还得这个用这个简化套路，普及呗，对吧？但是我就说了，我不会不听国家话，这两个我仍然让大家去保留。但是你在传承，你是个传承人，你连传承。

谁的，是他有一定的资质，他现在愿意学，他觉得这全值得他学。那你一点学识都没有，一点您都懂，也就是齐老旺，也就是齐公博，是我爷爷里头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他是农村的，连大字都不认，连三体字都站都站不好，因为他一点都不懂，那完全就平给他摆呢。于是爷爷说，老旺你别学，他叫老旺，你别学了，你上别的村随便学点把式去吧，他不叫把式吗，学点把式去，不让我学我就不学，就走了，你上别的学。结果学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学了他说，孙路，他管这孙路堂不叫孙路，孙路，我就跟定了你了，我在那边学不了，我学不了，我就得跟着你，你说你让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于是他就说，站三体式三年再学，你能学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学。站就站，他真的站了两年半，完了我爷爷在后头踢他直撑腿，啪一踢没倒，往前挪了两步，很非常好了。爷爷说，好，你在这基础训练上来讲完成了任务，明天就开始，没到三年开始教你动作。很快他就赶上那些人了，因为他技术打得好啊，完了大家赶上这些人了。最后的呢，也就是说他才是一个爷爷的最高级的教练等级，教授级的这个，他是教授级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技术达到，听话，让他坐那儿纹丝不动的，就往前一挤不，那已经很棒了，要不然你就倒了。

0: 再退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收了，这么着事儿，他逼得我他收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波兰队，巴西女排3-2击败意大利女排，意大利女排时隔736天迎来首次失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即将开赛，队长于元泰领衔中国男排18人名单。土伦杯小组赛第4轮 U19 中国国青队0-3不敌突尼斯，因净胜球的原因无缘四强。34岁的丹麦名将埃里克森在世界杯热身赛中再次突发晕厥，欢迎收听详细内容。中国女排昨晚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中3-1逆转战胜波兰队，在龚翔宇和王媛媛两位老将坐壁上观的情况下，以年轻球员为主的中国队终结了波兰队此前的3连胜，取得了这场鼓舞

数据都占据优势。截止到今天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比赛全部结束，经过四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18支参赛球队完成了第一周的较量，最新积分榜和世界排名也随之出炉。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经历了从低谷到反弹的过程，首战意外0-3不敌捷克队之后，迅速调整状态，连续击败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在积分榜上暂时排在第六，世界排名同样也是排在第六。除了比赛之外，中国女排还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在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中，有17816位观众进入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观赛，这一数字刷新了世界女排联赛历史单场观赛人数的纪录。从首周整体表现来看，巴西和日本无疑是最稳定的两支球队，巴西女排四战全胜排名第一，尤其最后一场比赛，他们经过五局鏖战3-2击败意大利队，终结了对手跨越两年的39连胜的记录。日本女排同样表现出色，在加拿大战，日本女排连续击败法国、乌克兰、德国和加拿大，成为另外一支保持全胜的队伍。这样第一周积分榜前八是

来最成功的留洋球员之一，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面对欧洲高拦网还是高强度对抗，他都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回归国家队之后，张景印持续养伤康复，但依然是球队最重要的进攻核心。此外，杨宝奇和薛志宏两位年轻主攻同样值得期待，他们身体条件出色，弹跳能力突出，

迪·奥克加布列娃，首次能够站上罗兰加洛斯青少年女单决赛的舞台，孙欣然已经创造了个人大满贯的最好成绩，而且凭借着本站赛事斩获的积分，这位来自广东深圳的还在上中学的姑娘顺利登顶了 ITF 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第一，成为继徐诗琳、吴亦丙、王希雨和商俊成之后中国网协第5位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宝座的球员。另外在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朱珍珍和上帝结衣的跨国组合2-0击败荷兰组合德格利夫和波斯，他们夺得了合作以来首个大满贯的冠军。昨天在法网决赛当天，远在英国伯明翰草地赛场也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中国选手

摘得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座草地赛事的冠军奖杯。这一胜利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男子网球历史上首个草地挑战赛冠军的崭新纪录。本场决赛对于小布来讲，从赛程到场面都充满挑战，他在这一天接连出战了半决赛和决赛，两场比赛累计耗时超过4小时，连续作战极大考验了他的体能和意志。

成绩也是中国男子网坛从去年到目前为止拿下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冠军。回望过往的草地赛场征程，布云朝克特曾经深陷低谷，2025年女王杯资格赛首秀出局，2023到2025年的三年时间，她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草地比赛当中拿下一场胜利，如今终于完成了华丽蜕变。比赛结束之后，她确定报名参加下一周开赛的 CH125 伊尔克利草地挑战赛，继续征战草地赛场。同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正式开启草地巡回赛的首秀，她今年选择从女王杯开启草地赛季。她是去年赛会的四强，有195个积分要保，压力不小。她的首轮对手是罗马尼亚名将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也曾经击败过多位世界前十的选手，两人之间并不算陌生，职业生涯有过四次交手，郑钦文和克里斯蒂安各胜两场，交手记录2-2。北京时间不早于今晚8点，女王杯第一轮郑钦文将会迎战克里斯蒂安，欢迎大家关注。今天 WTA 官方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法网闯入决赛的黑马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期排名标

名第64，下降了3个位次。王希雨在法网找回状态，从148来到第100。袁月上升了4个位次，本周排在112。郑钦文在扣除去年八强的430分之后，从56下降到122。前200名的中国球员还有排在第138位的朱琳、156位的郭涵玉、170位的尤小迪和

线从166上升到了131位，张之臻目前排在第214位，前300的球员还有251位的周毅、260位的孙发晶和264位的商俊成。来关注美职篮方面，面对美职篮总决赛0-2落后的不利局面，文班亚马和马刺依然展现出了信心。总决赛第三场将会在明天在纽约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打响，一旦马刺输球就0-3了。美职篮历史当中仅有5支球队曾在总决赛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近一次做到这一点的是2021年密尔沃基雄鹿，不过5支翻盘的球队都是在客场0-2落后的情况下做到的，而马刺这一回

分，排在联盟第二。不过他整体的手感不算理想，总决赛到目前投篮56投19中，三分球17中4，命中率并不算高。美职篮官方还提到，本场比赛关键在于角色球员的发挥，尼克斯一众角色球员表现抢眼。第二场比赛中，布里奇斯13投8中，贡献了20分，沙梅特三分球7投3中，贡献13分。阿努诺比入选了最佳防守阵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角色球员，可他两场都砍下了17分，尤其第二场还送出了4个篮板、3个助攻和2个抢断。目前尼克斯替补阵容就合计得到55分，而马刺的替补只有39分。想要应对尼克斯的阵容深度，马塞尔、尚帕尼、哈珀、卡斯尔和福克斯都必须打出更好的水准。明天的这场比赛将会使球馆彻底沸腾，这也是麦迪逊广场花园自1999年以来再次迎来总决赛的赛事，现场必将人声鼎沸，多位尼克斯的名将将会到场观战，比如说帕特里克·尤因、伯纳德金，甚至还有史蒂芬·马布里。唐斯说，我们必须为现场的球迷拼尽全力，等待多年，球迷终于在家门口迎来总决赛，这份荣耀他们当之无愧。时隔许久再次迎来总决赛，我们要拿出最好的表现，打出让球迷欢呼振奋和信赖的比赛。来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土伦杯第四轮的小组赛当中，U19国青队0-3

在妻子的陪同下自行走下了球场，观众随即向他报以了热烈的掌声。根据丹麦国家队的队医介绍，埃里克森短暂失去知觉，但很快恢复了意识，感觉良好的他自己走下了球场。据推测，他的除颤器像预料中那样发挥了作用，现在他需要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以找出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这不是埃里克森第一次在球场上出现意外，可能您还记得2021年6月13号在欧洲杯小组赛丹麦对阵芬兰的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时，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1: 天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8:30练到11:30，中午呢午休到2:30，然后练到5:30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

0: 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十次能赢九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

0: 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了，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你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0: 那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1: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这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0: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1: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

0: 那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叫迪米托洛夫，他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迪米托洛夫特别火的一点就是他是。

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

0: 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波兰队，巴西女排3-2击败意大利女排，意大利女排时隔736天迎来首次失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即将开赛，队长于元泰领衔中国男排18人名单。土伦杯小组赛第4轮 U19 中国国青队0-3不敌突尼斯，因净胜球的原因无缘四强。34岁的丹麦名将埃里克森在世界杯热身赛中再次突发晕厥。欢迎收听详细内容。中国女排昨晚在世界女排

胜一负。这场比赛对于意大利女排来讲是时隔736天的首次失利，他们上一次失败要追溯到2024年的6月1号。很巧的是，那场比赛意大利队也是2-3不敌巴西女排。全场比赛巴西队进攻59-56，拦网12-9，发球8-4，自己失误31-32，全部数据都占据优势。截止到今天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比赛全部结束，经过四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18支参赛球队完成了第一周的较量。最新积分榜和世界排

3.38分，总体积分变化基本持平，所以暂时排在世界第六。对于一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队伍来讲，比积分更重要的是成长。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真正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两周比赛。

海外联赛经历，在拦网和快攻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其中李永贞近几年的进步比较明显，已经成为国家队重要的副攻力量。年轻副攻手胡汉林则被不少球迷寄予厚望，他的助跑摸高达到惊人的3米62，在国内同年龄段球员当中极具竞争力。根据赛程的安排，世界排名第28位的中

他们夺得了合作以来首个大满贯的冠军。昨天在法网决赛当天，远在英国伯明翰草地赛场也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中国选手步云朝歌特历经一日双赛的高强度考验，在 CH125 草地挑战赛决赛中上演精彩逆转，2-6、7-6和6-3击败芬兰选手维尔塔宁，摘得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座草地赛事的冠军奖杯。这一胜利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男子网球历史上首个草地挑战赛冠军的崭新纪录。本场决赛对于小步来讲，从赛程到场面都充满挑战，他在这一天接连出战了半决赛和决赛，两场比赛累计耗时超过4小时，连续作战极大考验了他的体能和意志。凭借本次夺冠，小步收获了125个积分，个人即时排名飙升36位，来到第130，这是他职业生涯第4个挑战赛的冠军，成功终结了过去2年决赛4连败的低迷魔咒。这个成绩也是中国男子网坛从去年到目前为止拿下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冠军。回望过往的草地赛场征程，步云朝歌特曾经深陷低谷，2025年女王杯资格赛首秀出局，2023到

的 CH125 伊尔克利草地。同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正式开启草地巡回赛的首秀。他今年选择从女王杯开启草地赛季。他是去年赛会的四强，有195个积分要保，压力不小。他的首轮对手是罗马尼亚名将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也曾经击败过多位世界前十的选手。两人之间并不算陌生，职业生涯有过四次交手，郑钦文和克里斯蒂安各胜两场，交手记录2-2。北京时间不早于今晚8点，女王杯第一轮，郑钦文将会迎战克里斯蒂安，欢迎大家关注。今天 WTA 官方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法网闯入决赛的黑马选手赫瓦林斯卡，这期排名飙升93位，来到世界第21。前十的排名当中，前三位的位次没有变化，依然是萨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瓦泰克。接下来的草地赛季，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的世界第一之争还会继续。去年法网冠军高福下降到世界第七，刚刚在法网夺冠的安德烈耶娃上升2个位次，来到世界第6。中国球员方面，王新瑜从第34上升到第31，张帅本周排名第64，下降了3个位次。王希雨在法网找回状态，从148来到第100。袁月上升了4个位次，本周排在112。郑钦文在扣除去年八强的430分之后，从56下降到122。前200名的中国球员还有排在第138位的朱琳。

尽管在法网早早出局，但是新纳世界第一的排名没有受到影响。缺席法网的阿尔卡拉斯在扣去2000分之后继续排在世界第二。法网跻身八强的阿利西亚姆排名从第六来到第四，德米纳尔从第七来到第六。德约科维奇是前十当中唯一排名下滑的球员，这一周他来到世界第七，下降了三个位次。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的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能够跻身前十。中国球员当中，除了排在第101位的吴亦丙之外，布云朝科特凭借之前在伯明翰挑战赛夺冠的表现，从166上升到了131位。张之臻目前排在第214位。前300的球员还有251位的周毅、260位的孙发晶和264位的商俊成。来关注美职篮方面，面对美职篮总决赛0-2落后的不利局面，文班亚马和马刺依然展现出了信心。总决赛第三场将会在明天在纽约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打响，一旦马刺输球就0-3了。美职篮历史当中仅有5支球队曾在总决赛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近一次做到这一点的是2021年密尔沃基熊。

但最佳第六人当时没有机会出场。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8:30，0-2落后的马刺将会在尼克斯的主场挑战对手。美职篮官方也对本场比赛进行了前瞻，列出了四个看点。首先，文班亚马再战唐斯，唐斯本赛季季后赛表现亮眼，创下了尼克斯队史中锋单届季后赛90次助攻的队史新高。前两场交手下来，唐斯和文班亚马在对位上占据上风。如果马刺想让系列赛重回悬念，至少要让两人的对抗势均力敌，最好能够让文班亚马打出优势。唐斯在采访中说，能和顶级球星交手是一件幸事，我不止一次说过，文班亚马是一名划时代的球员，是美职篮前所未见的天才，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和当今联盟最强的对手对决是球员的荣幸。如今我们手握2-0的领先，这离不开全队的韧性与斗志，是所有人齐心协力换来的结果。文班亚马表示，我们必须让每一份努力都落实到实处，前两场失误不少，始终没有放弃，全力以赴，而这些付出仿佛没有能够发挥作用，我清楚这些经历并不是徒劳的，我们将会从中吸取教训。美职篮官方给出的前瞻还提到了布伦森能否延续关键时刻的状态。前两场总决赛，布伦森在第四节决胜时刻的表现堪称顶级，他是一位擅长打硬仗的球员。2026年的季后赛到目前为止，他第四节场均可以贡献 9.3 分，领跑全联盟。在出战至少5场有关键时刻的球员当中，布伦森场均贡献 4.3 分，排在联盟第二。不过他整体的手感不算理想，总决赛到目前投篮56投19中，三分球17中4，命中率并不算高。美职篮官方还提到，本场比赛关键在于角色球员的发挥，尼克斯一众角色球员表现抢眼。第二场比赛中，布里奇斯13投8中，贡献了20分，沙梅特三分球7投3中，贡献13分。阿努诺比入选了最佳防守阵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角色球员，可他两场都砍下了17分，尤其第二场还送出了4个篮板、3个助攻和2个抢断。目前尼克斯替补阵容就合计得到55分，而马刺的替补只有39分。想要应对尼克斯的阵容深度，马塞尔、尚帕尼、哈珀、卡斯尔和福克斯都必须打出更好的水准。

0: 突尼斯队是 U23 和 U21 的混合队伍。和前三场小组赛不一样的是，国青终于不再一味防守，而是打出了积极的攻势足球，并给对手制造了威胁。全场比赛，中国队的控球率是47%，一次射门，一次射正，两个角球。四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是2胜2负，排名小组第三，无缘小组前两。0-3不敌对手之后，我们的净胜球是-4，而少赛一场的突尼斯队和沙特队都有6个积分，而且净胜球呢都领先我们，这也意味着国青无缘小组前两。不过即便如此，国青的小将们也收获很多。在对阵沙特和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我们都1-0获胜，这给小伙子们宝贵的信心。球队的防守体系也经受住了考验，远赴法国参加比赛，集训时间短，又有年龄上的劣势，能够收获2胜2负的成绩已经非常难得，这也超过了7年前希丁克带领国奥队参赛的成绩，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目的。从比赛中收获经验和教训，也会有助于球队征战明年的 U20 亚青赛。同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晚上的7:35，中国国家男足将会在主场对阵泰国队，比赛地点是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来听评论员杨天英对这场比赛的前瞻。
1: 中国队跟泰国队的比赛之前，其实我们来讲，中国队是处于一个在国际排名当中的一个下风，可能大家很多球迷都想不到，就是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泰国队在世界排名，足球的世界排名已经超过了中国队。我觉得即便像我们这种经常看球，而且是看了很多年，也知道中国足球在下滑，泰国足球在提升的这个人，也看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挺意外的，想不到我们的足球有生之年还会看到泰国队能够超过我们，的确是有点意外啊。当然排名嘛，有好多不同的因素，但是人家超过我们也的确是客观事实。

欧杯小组赛，丹麦对阵芬兰的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时，埃里克森在没有任何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接边线球后突然倒地失去意识，发生心脏骤停，经过现场14分钟的抢救恢复意识。康复之后，他为了延续职业生涯植入了心脏除颤器，并在2022年重返英超，在对战纽卡斯尔的比赛中替补出场。2024年的欧洲杯，埃里克森不仅复出，还取得了进球。五年过去了，他又一次在球场上晕倒。34岁的他能否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无疑是巨大的疑问。作为丹麦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克森在职业生涯中曾经效力过热刺队、国米、曼联等多支球队，目前在德国乙级联赛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据报道，西班牙队将在墨西哥的训练营普埃布拉进行对阵秘鲁的友谊赛，亚马尔等三人将会缺席这场比赛。据报道说，亚马尔、尼克威廉和维克托·穆尼奥斯是因为肌肉伤势仍在恢复中，没有随队前往比赛地。这将是西班牙队在6月15号在美国亚特兰大对阵佛得角，迎来2026年世界杯首秀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这三个球员同样也没有参加上一周和伊拉克的比赛，那场友谊赛最终打成1-1。国际足联的社交媒体提醒球迷朋友，克罗地亚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将是卢卡·莫德里奇，他不仅是克罗地亚队史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同时也是国家队出场数纪录的保持者。截至到2026年的6月，莫德里奇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出场190

天子尧帝命令后裔征讨匈水兵夷族。兵夷族的大长啊，是恒娥的哥哥，他为了维护本族权力奋力反抗，他和后羿在匈水展开一场大战。后羿用兵太厉害了，军卒又都训练有素，一仗下来兵夷族大败，兵夷族大长被后羿一箭射瞎了左眼，他也负伤而逃。后羿指挥军队攻进兵夷领地，沿途异常混战，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正在往外跑，一看后影，看身材，哎呀，就知道是个窈窕淑女。后羿也不是滥杀无辜的，怕这女子逃跑被人误伤，张弓搭箭，唰，射中那女子的云髻，就是发髻。那个女子中箭倒在地上，后羿生怕军卒过去把她杀了干。

0: 管束的部落。最后打的所有部落都归属尧帝，听其号令，这才班师还朝。尧帝大喜，亲自迎接后羿，把他让进宫殿中。对后羿大加赞赏，加封平野侯，并要第二天设宴犒赏将士，给后羿庆功。后羿当夜回家，与恒娥相见，告诉恒娥，明天咱们一起去宫里，天子要宴请我，给我庆功。恒娥听了毫无表情，说，我不去，我这些天身体不适，浑身疼痛，起不了床。
1: 啊，后羿闻听吃了一惊，夫人，

说那个时候，就拿现在被野药假药蒙骗的也大有人在呀。后羿就属于这种人，对恒娥太爱了，别说找仙药，就算要他的心做药引子，他都能弯出来。闲言少叙，咱们再说后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没过两天，正好接到命令要西巡扶边，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密访。

哦，宴请群臣，共赏明月。对，你们跟天子说，我就不去了。哎呀，那哪行啊？你是今年主要的贵宾，天子点名要你过去，说还要当众赏赐你，你不去哪儿成啊？好吧，什么时候走？

他到了卧室一看，啊，吓得激灵灵出了一声冷汗，酒刷就醒了一半。怎么了？他发现恒娥没在屋中，窗户破了个大洞，地下趴着侍女阿杰。阿杰，你怎么趴在这里？阿杰没言语。后羿过来一把把阿杰翻过来一看，哟，只见阿杰满脸鲜血，手里还握着一块撕下来的衣服片，看着衣服片分明是从恒娥身上撕下来的。阿杰，他这么一晃荡，阿杰醒了，睁开眼一看，后羿

天哪，恒娥真的就奔了月了。其实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场戏。原来恒娥根本没病，说有病也可以是心病、相思病，想念当年的丈夫。

0: 阿杰无怨无悔干了半辈子喂马的活，从清纯少女一直到两鬓霜白。单说这么一天，阿杰放马的时候，突然发现路旁有一个人，阿杰一看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

0: 带着孩子捕鱼，孩子爱他。The school
1: where children strov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2: 没自己又能用
0: 的马斯克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

0: 失眠算是指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出现问题，可能都是因为这个体重管理没管理好，那么由于这个体重超标了，那么才导致你身体的各项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有效控制体重实际上就是可以间接直接的可以控制我们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又是谈到健康来了。所以说第二点，那么就是说健步走对我们身体的益处。那么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能保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1: 对，
0: 这个活力的话呢，可能大家是觉得什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啊，我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啊。也就是说这个感觉，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运动，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反复的在重申在强调，我们运动一定要结伴儿。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组团，就是这个道理。结伴儿是什么？能坚持下去。
1: 对，
0: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结伴儿，我们还可以避免或者是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我这会儿可能身体不太舒服了，旁边就你自己，或者我因为某种情况我跌倒了，那么没有旁边没有人，你可能就没有人发现，或者没有人能及时发现。所以说这个后患，那么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现在为什么说还要组团啊？因为无论是在社区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健身俱乐部也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人不太容易坚持，也就是说你又不知道你做的如何，你又不知道你这个还继续怎么样子去提升。
1: 对，
0: 那么怎么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1: 对，
0: 人多，然后呢大家既可以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和鼓励，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能保持我们这种旺盛的精力和我们这种愉悦的心情，然后能让我们坚持下去。
1: 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健步走，尽管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这个简单易行，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大家可别就说哦，我走只是跟我有关，我觉得不仅是跟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朋好友都关系很大。所以说健步走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带来的益处，那么大家想吧，因为它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通过运动，
1: 对，
0: 主要是要提升也好或者改善也好，是从我们的动作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各项的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善。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功能进行一些影响。嗯，因为我们一直说嘛，这个运动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而对于这些身体功能的影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能不能拎得动？我追公交车，我能不能追得上？我爬楼梯，我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其实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我参与这个

0: 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直臂前后猛甩
1: 啊，
0: 根本就不是摆。
1: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
0: 啊、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过，或者没准儿你也有这种摆臂的这种经历。
1: 就您一说完之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就回想出来了，或许是自己，或许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走法啊。
0: 对，
1: 就是你看他走的这个步伐很大，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摆臂的幅度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为了能可以说在有生之年一辈子都能这么走下去，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个姿势搞对了、
1: 嗯、
0: 我们如果要是有任何的偏差，那么可能对身体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1: 嗯，

0: 也是轻轻的自然握拳就够了。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前摆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的肩关节，
1: 嗯
0: 啊，手的位置不要超过肩关节，然后后摆的时候不用再超过我们从平面上来不要超过我们的髋关节。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咱们一想象当中这个画面就是比较协调的。
1: 对，就不用摆那么大啊。
0: 对，
1: 我刚才在想，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喜欢这样，就是我们的大臂和小臂成90度。
0: 嗯，
1: 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是自然一点的，他们是属于真的是很标准的成90度、
0: 嗯、对对对，
1: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他的那个
0: 摆
1: 臂的形式
0: 的、嗯、
1: 这样的形式可以吗？
0: 对的，这
1: 是
0: 可以的，对、
1: 啊、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做绝对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他可能这个肘关节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强硬的要求他必须要做到90度，那么可能对于这些普通这些健身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些难度，
1: 反而又过犹不及了。
0: 对，我呢就是重点强调我们摆臂，一个是屈臂摆，再有一个前摆后摆，就这个点
1: 幅度不用过大，
0: 大家掌握住，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问题不太大。再有一个就是步幅啊，刚才莫莹说了、
1: 嗯、
0: 不要那种就是说真正或者做到有的那种甚至是正步走了，或者是那种步幅过于大、
1: 嗯、大跨步的那种形式、
0: 嗯、那个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也试过，就是比如说比我身高高的、
1: 嗯、
0: 比我那个步幅大又频率又快的人，我跟他在一起、
1: 啊、
0: 我为了能追上他的节奏，
1: 节奏对，
0: 走完了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髋关节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步幅和速度可能不适合你。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说结伴儿，我们组团儿，但是我觉得你还得要把你自己该走的这个步幅和步频

0: 的呢？那么就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就用自己的身高来衡量就行了。这个呢也不必就说男女啊或者是这个年龄啊，
1: 对，
0: 只要是用你的身高乘以 0.45， 这就是你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算是
1: 不符的距离。
0: 对，那比如说1米6的人，那么乘以 0.45 就是说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可持续啊？所以说把这些我们自己能把控出来的，自己能推断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公式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那么我们在运动当中我们都能把它运用上，而且我们都能坚持住，嗯，那我觉得你运动这个效果大家就想可想而知了。
1: 对，合理运用嘛啊，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梁老师在介绍这个正确姿势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姿势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拍照啊。

0: 姿势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它一旦形成习惯，我们变成一个每天都去这样做的状态的话啊，那就会变成一种劳损也好，损伤也好。
1: 对，也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下去，这样的就形成一个错误的动作动力定型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要，就是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就是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在这个正确姿势这样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从站姿开始，因为我们走之前是要静止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前移的，也就是说你。

0: 15000以内
1: 啊，
0: 因为它等于既是全身运动，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运动的时候，你所有的包括各关节，也就是骨骼，还有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参与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你让它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疲劳状态，那么等于你又没有很好的这样的恢复手段和措施保障它的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的恢复，久而久之大家想想一定是出，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
1: 嗯，
0: 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呢，就是针对这个健步走的这个步数，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是说规定，就是说
1: 建议
0: 、嗯、
1: 对，
0: 就是建议，
1: 嗯，
0: 不是说越多越好，
1: 对，
0: 所以说在1万到15000之间这个比较适宜，
1: 嗯
0: 啊，这个是总的一个步数。那么就是还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速度，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健走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对
0: 啊，一定是的。那么这个速度我们怎么来测呢？就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来，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1: 标准
0: 工作单位哈，
1: 对，
0: 来衡量它呢？也就是说走的这个快慢，我觉得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或者是你根据你今天你的这个体力体能啊状况，
1: 嗯，
0: 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
1: 是的，
0: 速度实际上就我们经常说的步频，
1: 对，
0: 就频率嘛，也就是说每分钟你走的步数啊，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步频。对于这个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每分钟控制在80到100步，你看又没有绝对的就是多少步，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范围，对，
0: 嗯。这还是根据我的这个身高啊、年龄啊、性别啊、身体状况啊，
1: 嗯，
0: 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做你本人，你是为你自己来规划的，
1: 更个性化嘛啊。
0: 嗯，所以说这个80到100步每分钟，这个是比较适宜的。那么这个身体状况好，也就是锻炼基础这样的比较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也就是说步频我们可以控制在，如果身体好的情况下，或者是我这个我也比较年轻，
1: 嗯，
0: 我就可以这个步频更快一些，
1: 对，
0: 可以提高到110到130，
1: 嗯
0: 啊，可以在这个步数的范围之内，就每分钟，
1: 对，
0: 那么这个等于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一定不能怎么样千篇一律，
1: 对
0: 啊。再有一个的话，也不能就是我这一个步频我从始至终，那么我们这既然这项运动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控制我们，要可以说是那个降低我们的这个体重体脂，那么怎么办？我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慢一点，
1: 对，80到100
0: 每
1: 分钟，
0: 然后呢我持续一段时间，我这会儿都活动开了，那么我想上点强度，我就加快点我的步频，
1: 变成110到130，
0: 是，
1: 哎，
0: 但是呢不要太快，
1: 是
0: 啊，刚才说了，如果太快的话，你可能这个
1: 就变成小跑了，或者跑起来了，就，
0: 嗯，那个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嗯
0: 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我们既然是谈健步走，我们就是，既然学者专家们又给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来现成的，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和比对。
1: 对，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健步走当中，如果我们从80到100每分钟变成110到130每分钟，其实不断的这种调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刺激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大汗淋漓的，
1: 对，做出这种
0: 嗯
1: 调整比较大的一些训练形式，尤其是在户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调整，就既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在强度上进行一些交替，又可以起到给我们增强身体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而且还能够做到健步走很好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嘛。
0: 是，那么健步走，也就是说它的强度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来衡量啊？因为旁边可以说也没有这个专家天天跟着你，也没有这个队医天天等于保障你，那怎么办？我们自己可以这个
1: 判断一下心率。
0: 对，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结伴出去，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可能 怕孤独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想分享一些什么这种喜悦呀、啊。
1: 还有就像您说的嘛，
0: 都在聊
1: 一个坚持的手段嘛，有了伙伴、嗯、我才能更好的坚持。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室外我们就不能就是让大家这个运动呢然后弄得这个大汗淋漓的，
1: 对，
0: 那么很容易着凉。
1: 是的，
0: 一着凉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带来的这种后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心跳，通过这个呼吸，我们等于都是可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运动强度的。所以说经常有的人就是什么，我在运动当中我能唱歌，但是怎么样我唱不好，也就说什么这个因为我强度比较大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跳太快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可以和同伴聊聊天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保持这样的一个愉悦啊，或者是我们同时用时间来衡量啊，我们几点到几点啊，多少分钟啊，用一个较低的强度啊，然后呢到时候再调整再上升然后再回来，
1: 嗯，
0: 就说一定是要有计划。
1: 对，
0: 嗯，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梁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参与健步走运动。那我们也是稍时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参与健步走运动。刚才我们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健步走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梁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么就说这个在健步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多长时间这样就能达到效果，或者是就比较合适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平时大家肯定也不是说这个无事可做，还有那么多的工作在身，还有一些家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社交，那么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碎片的时间，那么也不能就说我就这会儿就5分钟我就做，那么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每次健走的时间怎么着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因为你时间太短的话，等于我所有的等于都没有动员呢，
0: 身体刚热了又歇了。
1: 对，所以说至少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室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条件，家里面居住环境都得到改善了，所以说家里面空间也允许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在家里做10分钟，
0: 对，
1: 都可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如果一天当中，那么我们要有整块的时间，我们可以集中安排，
0: 对，
1: 比如说3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这样的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以前经常说了采用有氧运动最好，但是有氧运动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必须点是怎么样，有一个时间，比如说至少要30分钟。如果30分钟以内，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这个脂肪还没参与消耗呢，所以说我们就很难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健步走对身体的益处，
0: 有效控制体重这一步嘛。
1: 对，就说你这个只是这个相互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动员，但是我们这个脂肪还没参与做功呢，
0: 对，
1: 所以说就不太容易控制好体重。
0: 对，
1: 所以说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样子的话

0: 可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消耗一些脂肪。
1: 对，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还得再重申这个心率的问题啊。
1: 嗯，
0: 心率的话，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安静心率，
1: 对，
0: 就是安静状态下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们应该监测，应该养成这种监测安静心率的这种习惯。那么心率呢，我们既然运动，我们就应该知晓你的安静心率是多少。然后呢，我们运动后，也就是说健步走十分钟以后，你也可以再测一下你的心率，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的话，这个各种这种设备也都有，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也可以监测出来十秒钟，然后到时候呢我再换算一下就可以。也就是说把安静心率和运动后的十分钟后的心率，我们这样子的话都给它测出来。那么也就是我们测着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要得出我们的有效心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率和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么都是我们在这个健步走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的。最大心率就是还是跟你的年龄有关。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步数啊，步幅是跟你的身高有关。那么你这个跟年龄有关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最大心率。
1: 嗯，
0: 啊，这公式大家我觉得都不用说是我要去特意去背，因为你想你就知道了。那么用220减去你的年龄。
1: 嗯，
0: 啊，这个值就是你的最大心率。所以说，不同的年龄，你最大心率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就说不能时刻都让我们每次运动都达到我的最大心率的峰值，那这样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不是职业专业运动员。
1: 对，
0: 嗯，所以说最大心率我们也应该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控好。那么就是有效的心率就是说在最大心率的哪一个范围呢？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在最大心率的 60% 到 80% 之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可以说算常识也好，或者是算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体育的素养也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些因为对我们来说掌握以及运用或者是坚持都不难。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既有效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呢又能操控，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控一下自己的锻炼强度，这在我们的锻炼过程当中才会是有一个更合理的状态以及更好的这种收效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走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的确都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行为，尤其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活动起来之后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了。
3: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忧啊，说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呀，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去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走路真的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通用的一种最有效的健身的形式。
3: 对，
1: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走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当然它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循序渐进，
3: 嗯，
1: 去开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慢走啊到之后的快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快慢的这种交替，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基础的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五大生命体征当中啊，现在也
3: 是最新的一种，第五种。
1: 对，是最新的一种，但是它又是一个最全面的，
3: 对，
1: 体现我们这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
3: 嗯，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有效而且又实惠的这个健身方式来进行最基础的身体活动，真的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仅仅满足于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想要进行一些提升。
3: 嗯，
1: 那要提升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给自己加码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首先其实我们会发现心肺功能的 改善或者是提高呢，首先走路是很好的，第二个呢，运动的负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定的负荷呢，我们身体的心肺功能呢才能够参与度是增加的，而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呢，事实上呢才能够促使心肺功能的提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你不能够看那些总是排在排行榜最前面的走了几万步啊，实际上呢我们更应该关注呢他这几万步是用了多长时间走完的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孟莹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看心率。其实刚才孟莹又提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心肺功能是第五大生命体征，那么前面四个生命体征呢，实际上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心率，
1: 对
3: 啊，还有血压，还有这个体温等等的这些。那么你像心率呢，实际上这个心率的变化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心肺功能在工作过程当中它的参与度。
1: 嗯
3: 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很多的嘉宾也在讲，我想讲的最多的就是220减去年龄，
1: 是的
3: 啊，这就是最大心率值。

0: 来反映人在用身体所做出的相对应的一个反应的状态。那么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你如果完成同样的运动，你的心率慢慢的降下来，这就是你身体功能提高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如果相反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身体的功能呢变差的一个象征。
1: 嗯，
0: 那么同理呢，我们也可以看，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的晨脉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反映我一天呢睡了一晚上以后，我是不是身体恢复了。
1: 嗯，
0: 所以我的晨脉的脉搏呢，你看在运动员当中呢就特别关注这个晨脉，因为这个晨脉它可以判断运动员一晚上的休息，或者说第二前一天的训练的后的休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起作用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是可以拿这个心率呢来衡量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进步了。
1: 嗯
0: 啊，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提到的一个我固定距离看

判断我自己在这一段走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所提高。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必须是有一定的强度，你身体必须得感到有一些累，这个你的走才是真正的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是懒懒散散的走呢。

0: 呢，就好像有个重心要提起你来似的。
1: 嗯，
0: 所以你走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自然的把身体拔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孟莹讲到的，你走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工作状态的话呢，可能和你散步走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在走的姿势上呢也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加大摆背的幅度，实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你摆背呢增加了运动的这个负荷，另外一个呢摆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呢，那就是说的你腹部的这个收紧的话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

0: 良的体姿体态呢，说实话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说了它是整个人的一个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1: 对，没错，
0: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来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的是一些慢性的损伤，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用走路来进行训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和影响。就说白了，我们看两个人，一个人是像严老师刚才

0: 对，
1: 要给自己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把握。
0: 对，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时间，也就是说你走了多长的时间。虽然呢，我们讲常常会讲到，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每天呢要不少于60分钟，就是不少于一个小时。我们在讲到体育人口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大众健身的时候呢，每天呢不少于30分钟。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如果是作为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首先我们最低限度呢不要低于30分钟。那么这里头的30分钟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它是指的你实际的走路的时间和锻炼的时间，而不是从你家里头到这个健身的场地，然后再从健身

0: 我建议呢就是走路为主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既能够锻炼也不误你的上下班啊。那么如果是五公里左右的时间呢，那现在这个共享单车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你就可以骑单车去啊。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就五公里以上的话呢，比如说我可以呢坐一段车，提早一站下了车、啊、
1: 对，
0: 然后我去走到这个单位去上班。我觉得这都是、嗯、其实呢办法只要你想总会是有的、啊、
1: 对，而且还能变出花样来、
0: 对，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走的过程当中快慢走是吧、
1: 嗯、
0: 快快走或者慢慢走，
1: 你把各种交通工具都利用起来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嘛。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变着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来促使大家呢完成这个走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么同样的

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

体会练拳的快乐，练拳所得到的东西，你只给予不索取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别的没有，只能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很坚决地想，我要报师范，报师范当然不报个大海。

0: 是我怎么上班呢？那当然了，也就是分到那儿也没什么问题，愿意去。
1: 你体委还是在体育馆路？
0: 就是那北京体育馆的路那个地方，对。所以啊，我们那时候就有楼了，已经都开始了，我们都活动很多了，那时候就有了竞技体育了。您不能说没有。
1: 您还当了那个射箭的国际裁判，是在那个体委的，还是回来的以后？
0: 那个是啊，就是我就有这基础。我从小时候，我爸爸他们就射，也是他们的那什么，
2: 基本功，
0: 也是他们的基本功。不但是基本功，他是掌握的，他那个准确性没跟你说吗？手里五个丸儿，泥丸儿，说弹那个哪儿，绝对打到哪儿，啪啪啪连发的，就跟咱们劈拳一样，啪啪啪就连发的。绝对全中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他们那都弄的时候，我说我也要一个小孩呗。我爸就拿那藤片给我窝一个，我也开始玩。所以我在那时候，咱们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练，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会练这个东西呢，就到体育大学，他们就开展这项目的时候，我就参加了。所以我是比较早的参加这个的，56年、57、58这三年。还是就是北京市，也就开始先从基层开始，我们就去比赛，去打那个什么这个当裁判，所以就这样就涉及到这个，正好这时候就要求和外边去和那接轨，咱们的这个要和国外的这个项目相接轨，那我们这批第一批就赶上了，就这么一个机遇。我呢，我又有家庭这样的一个基础，家庭里头爷爷爸爸他们都会射。而且特别准确，我也去从小就拿个小棍跟他一块玩，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进去。在那方面呢，我为什么投入到那方面，也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情况，去了以后呢，我就成了他们那边的主力了，他们老去叫我去，我比较认真，干什么我就认真。整个的国家体委的整个这个射箭的前头这三十几个国家级裁判，全是我自己培养的。我写规则，我出题目，我搞训练班，一直到考试完，及格的大部分，好最好的，还有最坏的几名，都绝对是这么一个规律。只要我教得好，他学得好，大部分都全都会。但是尖端比不会太多，我都是每次拔尖国家级，所以我那批国家级啊还真的比较质量好，所以他体委才愿意用我呢。而且国际裁判也对我印象非常好，所以我退休以后跟体委工作了20多年，我到70几岁我才离开的，一直搞着这个射箭。所以
1: 70多岁您才离开射箭这个射箭行是吧？射箭
0: 我可以说是在裁判里头我是比较早的，应该是从一开始早，所以比较早，也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经验。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就是他让我会的东西我绝对努力学。你这前面说了，我很认真很严谨，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谨，所以既然我是做这个，我就认真去学。我读那个那什么，那因为他也给的有时候是原文书啊，咱们没有多高的学问，也没多高的英文的水平，但是我确实是中学里就奠定了基础，就有那么一般的情况能大体，特别是专业东西，它专业词比较多，就容易懂，能看懂，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在这方面就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又接触多，我还自己去设想，不懂我就订外国杂志。他不是接轨吗？要订杂志，我就看人家那场上怎么设备，我一点还不懂他那个东西呢，为什么他有这个旗子。我就比赛的时候，又77年开始对外要开放了，这些个朝鲜队他们就进来了，我也立上这小旗子。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立呀、啊、他们这时候啊，我说我看杂志说的有，我说我就敢立，因为那就绝对错不了。完了以后呢，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出去比赛的时候给我带材料，场地什么样什么，我就要求我是队员，所以我跟那个教练那个徐开才挺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总教练，我很佩服他，他也是很执着的，对敬业非常敬业，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老出去，孙老师我又给你带回来几个照片啊，你看看，我一看。他怎么用灯光啊？用咱们这交通灯的红黄绿，哎，啊！我说这正是咱们用的这几个颜色，哎， 灯光的示意，红的是不许打，绿的是平安打，黄的是停，就是这时候最关键是告诉你就快完了，这完了以后就整个结束，就给他一预示。我才明白，就是好多东西你就自己去学，去努力，会在这里头得到你自己的快乐。所以我就这样这个情况就容易进去，所以一直在里头工这方面我还是比较那什么努力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以只给予不索取，其乐无比的理念，孙婉容40多年间在中科院北京市海淀区开办孙氏太极拳学习班、辅导员培训班，还曾在外出工作期间为四川、河南、广西等地习练者进行辅导。对此，孙婉容表示，自己义务传拳正是来源于家庭的教导，将健康带给大众是传统武术人给予社会的最大福祉。
1: 您多年常年开展公益教学，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从家里，我家庭等于是家教就这样告诉我的。爸爸说不要去索取，你只把全健康给了别人，别人得了健康，你想你高兴不兴？你也不给他要什么，你就没有失望啊。他说你天天老想着，哎呀，我想要你这个，你就一个你舍不得给我，你就失望了。他说不许这样，他说你把健康给了别人，那别人就会非常尊敬你，还什么都不要。你看，那就是把健康带给别人，别人你再把健康带给别人，那不就是现在和健康中国，那不就这个思想完全相吻合吗？那我们健康中国怎么讲？就是人民强则国强，你在这把人民都带起来，都强调起来，那么对于整个的国家的这事业上这样，年轻人别英年早逝。你像那个飞行的歼15完了以后，那个技术员不是技术员，这领导搞技术那个就是最尖端那个技术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的健康都给。我在这个科学院那儿搞那个什么的时候，科学院里的那个。

0: 都练在一起了，给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安排全都是符合的。那你去做吧，你给了他，那他高兴极了。第二回他又来了，我第二期，他说孙老师，我还想跟着你。我说要不然我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没有时间。他说我进去了就封闭的。他说那里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这个家庭教育，这是我的家庭教育。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去跟谁去求什么。所以我就很快乐，我心里头心态很平衡，我快乐，那么我的生活就非常好，我就能容下任何情况，我就不会去纠结。
1: 孙婉容表示，爷爷孙禄堂先生在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感召下，积极倡导统一国术，也就是对传统武术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2: 那这个您家风还是跟传统的武术有很多，传统武术它是那个教拳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吧？就是在咱们古时候，那个如果是要收了弟子就不收费。对，我
0: 特别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说明，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不去干那，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就为孙氏武学。孙氏武学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值钱了，它那东西太高了。他能做到那儿，而且他能够合一，他能够提出统一国术，国术统一这个问题，大统一这个东西，在历代去检查去找材料去，也很难找着。你找到秦始皇，他不是在统一轨道，统一这个度量衡等等吗？那也就这个思想还早，还有人在搞这个。搞三教和那个什么融在一起啊，那就是。确实这样的思想会影响他，因为孙禄堂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学了100多种的这拳他都会，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慧亭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亮自己的底？什么叫亮底？把你最好的那招亮给你看，绝不亮给你，我给你练这套拳，我把那个套回避不练，为什么呢？真的会丢。我爷爷爸爸他们，他说别让这负责人看见了你那最好的那招就丢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能量，因为他已经全掌握的这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只弄这个拳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立家的这拳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传承，而且

0: 是三权合一，所以他的权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我曾经我就说，我说用一句最疯狂的话说，他破天荒的他把这几个都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就具有这个能量了。那这一个里头一定会成为他那个里头的这个支柱的，所以他就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呀？这个印证一下，就是权与道合这个思想，他是在印证了这个以后才提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命题。所以，因为他有了一切的这经历，那要不然他不是随便就能提出来。你也想提一个权与合的道合，他也想提一个，那他有实际东西。他都那用那里去说话，所以我才觉得他那东西的确到目前来讲，他自己曾经忧虑过，100人里头能识者没有1、2人，也就是说他东西比较高也比较深，但是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你只要去推广他，你现在你没有那能力全了解，希望你就认识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大家去练，一定会，首先先说你一定会得到健康，你一定会得到修养，一定会得到修身修心。所以呢，我就力挺这样一个问题。我爸爸一直身体力行的去执行这权益道合，而坚持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也坚持他文武合一。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孙禄堂先生一生不仅在武学技艺传授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在武学领域知识造诣非常高。他先后公开出版发行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艺术真》《八卦剑学》等多部武学系列著作。近些年，孙婉容也是在积极推广孙门武术的著作，希望让这些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武学典籍能够流传下去，将中华传统武术精神发扬光大。
3: 就是您爷爷这个孙氏武学的著作其实是非常在意的，就是孙氏武学的这些发行的这些知识领域方面的著作，形意拳学和八卦拳学、太极拳学这些的著作，您还是推了好多次。您觉得是他的推动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个晚辈，就是说其实对这些文化的东西了解并不多，我觉得包括现在路上就变成影视作品小说了，我觉得这样不可靠，还是应该从那个最基础的理论知识来学习。您怎么看这方面？
0: 我之所以这样做的问题，什么都不想要的，就是我只致力于怎么样把这东西宣传下去，千万别让爷爷很担忧的，就是此计能绝其传，我怕这样，我怕爷爷这话是实现。而到现在真正能理解的并不真的，真正能练到这是位的又不多，那你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啊？如何说明你的权这非常好啊？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现在正好这不是非遗吗？正好这情况跟我挺结合的。他正在保护的项目是什么呀？是咱们传统里头的精锐，传统里头的精华的部分，并不是说非得就是什么都保护，不是这意思。它还有，这是非遗里头还有正式的其他的文化的这个需要保护的吧。我们这里头就是属于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呢我觉得国家真是及时，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项目，其他项目也一样有这个沦为这个那个最后也淹没的这么一个情况。
3: 那您觉得非遗方面哪些方面是遇到有些困难的？
0: 我完了以后我就致力于这方面。我一想呢，大家都在提没看见过老爷的书都，因为都最近就没了，这多少年了，这100多年了，他的书都绝迹了。我说我必须得去做，做了以后我送给每一个研究会，我就我孙氏太极拳的研究会各地的，我做完了以后我每人送一套，我还送给我们学校图书馆，我本来想送国家图书馆，正好赶上后来就是各种情况没得联系好了，人家那边接没联系好，我就这几年就没动，所以没再送出去。我还今后还可以考虑，这个书已经大家都这抢光了，我送完了以后大家就知道我有，就来要来买， 我呢是确实是我都尽量做到能够给大家方便，那但是呢我也不是一个大财主，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收一些钱。爷爷的东西就在那摆着，他是值得你们买你就买，值不得买就不要买，那也就你不认识他，他一点钱不值，你认识他了需要他，他就值钱。但是现在呢我就想推广让人家知道他的力量，所以我就开始劝送。我所有的研究会只要是见到的，也就是我不能说我找的哪个街儿旮旯去的，只要我们大家有活动见着的时候我劝送。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0: 性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

0: 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200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
0: 的，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
0: 英雄。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6: 所以就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推广了。我因此我必须得做，我没有说给人什么呀，我要推广，我要推广你爷爷的书，人都没见过，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套。

0: 这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就这样的做了这么一套。再来后来以后，这你这文都是文言文，他看不懂啊。那所以我们就又开始，我姐姐那时候，我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呢，大九岁了，也就是说比较大。她是我们的领军，那就是她在的时候，那好多书都是她带着我们一块出，我们去听她的，我们该准备什么做什么，去该找什么陈词料，就都是我们在听她的。姐姐带着我们去，首先把简著的那个做了一本，哎，大家挺喜欢。完了以后呢，接着我们就做了一个增订本，觉得那里头还有需要补充的。又补充了一下，大家都觉得这两本书对他们特别有好处，那我就觉得了，那很有必要，我把这五本书，后来我就做了个简注校正，就是把一些问题哪儿的里头有问题啊，哪儿什么，就尽量的提到，我就把这个变异都提在了我的中国这个全卷上，就是太极孙氏太全卷上，这是他这典型系列的路，真阳五五式都有，我们这几是一样的封皮。所以我就做了这样，我就把这个也是尽量的送给大家。后来就是越来越小了，这孩子们，那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收入，那就该收一些钱还是收了，就是不是说以后全都是白给的，有的人是买的，就是这样情况。他买得起他就来买，他实在买不起，我想要一本我也给他。
1: 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濮阳全社，2012年恢复濮阳全社。孙婉容先生出任社长，对此孙婉容表示，复兴濮阳全社，他主要还是从传承孙氏太极拳的角度出发，让弘扬发展孙氏武学的工作延续下去。
0: 濮阳全社它是1888年呢建的，也就是说它建在哪儿呢？建在农村，而且它的面向是谁呀？他不愿意去只教那个军队，他说军队这波下去了，就算还有第二波。第二波下去阵亡了，谁上啊？全都是人家多养病夫。你说，他说不行，必须得让群众起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校旨，这个校训，那就是完善人民之身心，投以黎庶之振作，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让人民都振作起来，都不要再成了那样的病夫。所以爷爷提的这个就是口号，就是怎么样一个口号。所以呢，他这学校一直都保持着。爷爷到了北京来的时候，他那学生们都在那儿完成他这些教学任务都完成。但是后来一直就到了九几年，就是不让他们成立了。所以我姑姑没接了这班，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濮阳全社同学会。那同学会就不叫这个续的这几年。所以刚到了这个2012年。县里头县长副县长找我找到北京，他说你得来帮我们扛这旗，这样的话咱们就又可以活动起来，我就成了第二届的主那个会长了。所以把我爸爸跟把我姑姑全把我姐姐他们全都卖了，就是我就成了这个，那就是需要国家需要，是县等于是组织找我，我就不能不担任。我本来就说，我姐姐走的时候，我都把我说我们家里头是很知道尊师重道的，也是最长辈，也敬老还爱小，都这样。所以呢，我姐姐就愿意让我，因为我就接着拿了，因为我上的那姐姐是画画的，她没学这个，所以呢也没跟你讲嘛，我们家是随便的，你选择好的就给你去供你，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她就轮着我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让，但是我可以不要，但是县里说了，你现在再不来，那你底下就我弟弟又比我小好几岁，他说必须你来，那我说你既然必须的话，我就来，就这么着我就去了。我并不是非得我当个什么会长，当个什么长，没这个愿望，我只想默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着，我们在整理这东西。最后的，我现在成立这个院，给大家搭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共同怎么来呢？就结合非遗刚才你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就做说别的，非遗的要求，那就是要真。我在他课堂里头听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北京烤鸭，连鸭子皮这是眼皮都得要那白的，你看。我就说，你就说它多精细了，也就是说它必须用松脂，用那青松味儿，那才叫那什么的，还得哪儿的产的呀，还得什么白洋淀的，还是那个西郊那个什么的，玉泉山的，还是就是它有地方，它在哪儿去要这些东西， 这样的做出来才是完整的一个那什么。他说你现在呵，我们都卫生了，都电动了，都没那味儿，不是那次，所以说他就说这不叫原汁原味儿，而你只能说他也叫这个名。

人家承认我这个项目，也就是耽误了。我认为我还是有希望的。哎，就是我一直申请到现在，还正像爷爷搞濮阳全社一样，濮阳全社。

0: 钱的问题怎么做的呀？那就是是谁有钱的拉着车拉一车粮食来，我都敢收。那是不是你有你愿意给资助我们，那我好办学校，我学校也需要资金。这个人说孙路，他管他叫孙路，孙路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签个名进去上课也可以，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这个人说我抱一颗白菜来，那也行，割些白菜进去，你就能捐一颗白菜，那就给一颗白菜，就这样。所以呢叫收钱嘛，收不收，你什么人就都能开着门全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就尽量做到能够给的还是给，不行的话就是也得收点钱。有的人愿意，我还愿意资助我也有，但是我都基本上不接，一般都不接。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2025年11月23号，孙存周武术研究院在河北雄安会展中心揭牌成立。对此，孙婉容表示，孙存周武术研究院核心使命就是传承精华，守正

0: 究院成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可以让您来解释解释，就是您父亲这个文武合一修身育德，是之前文能素手发科，武能临阵舍身的这个升华。
1: 他这个一直坚持这个主张，这是一个思想吧，强调这个，他绝对强调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提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接受了爷爷的东西以后，也首先他先接受他的我那个传统思想，也什么呢，他技术全接受他的，完了他的理论全与道合，这个理论他完全接受，他身体力行的去做这样的问题，他坚持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也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坚持一直是这个他也注意着这个传承跟那个创新，也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就他有他的口号，他用文武合一，这个修身养性育德，他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做着这样问题，而且是他的整个的他自己这一阶段里头的，把爷的东西揉在里头以后，他的自己的坚持的理念。
0: 孙大师武艺那么高，为什么他还？就特别强调文化的那个重要性，
1: 因为他发现了，你要是没有一些文化，你连中国咱们的古文化你都读不懂，咱们都有体会，那文言文的那些东西，就是再小一点的人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在中学念过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中学里有这个文，就是老师加的课，你认真的去做，非得说这还有一个，你读着，你读过读了以后，你自己结合实际之后，你就会慢慢读。那里头有些虽然是说的是有文言文，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白话啊，对不对？膳食，你比较选膳食，那你什么样就找好的时间呗，合适的时间才去做，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好的效果。那你合不合适的时候，这时候你比方打外头正刮大风呢，你非得那时候出去交拳去，那是合适吗？不合适，那就是，你看那种话就容易懂的，你结合你自己你就懂，哦，我这时候我这教课不合适，那不就知道了吗？什么时候叫选，动善事，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这个东西他大家不太懂，所以呢才发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啊，爷爷他们解决的。你要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可能学到意义来，能解释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最后头提出来这权益道合的，是在他有了一定的理解，权意境能解释他的东西，他在想到这个和这个是老子他们不也这么主张吗？对吧？这是儒释道里头的哲理，他把它就全都集中抽出来，哪个有意义，而且他这个东西可以返回去证。这些儒释道里头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也就是他把这经都用进来，所以说他这里头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不学文，你连我的东西也读不懂，那就是你更甭说全体的咱们的古文化了，那是几千年传下来，说明它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说明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大家都会在用它，所以呢这样才能传下来，而这些人呢正好是爷爷把这个他们的几家的儒释道的哲理凑在一起用在他这上头，那么他就是应该说是教育全面的，比较这个价值也是比较全的，所以他就担忧他这东西没有人能接到，是因为好多就是他没有这个学识，所以他很担忧，他说人都得这样做，所以他最后的话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他三权合一的去都学会了，这个也掌握，这个也掌握，这像他三拳他都行，也是这个形意登峰造极的时候学八卦，这两个都登峰造极的时候搞了太极拳完了以后才搞了一个三拳合一，你看你说他这里是多全面呢，就是非常非常全面了，也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才出现了他担忧，为什么呢，读了半天好多人都没懂，不懂怎么学啊，就跟上学似的，你这课文念了半天，小孩可以那样，你让他背一下背到底，他全背了，但是他一月没懂，等他大了逐渐结合了自己的实践他才懂，那也就是爷爷说早要学文化，学了文化你能早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你在自己再学的时候没有文化没这个帮助你仍然不能前进，所以很强调，所以我们家孩子都强调上学一定要充实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懂得艺不压身，就是你必须得学到你身上才行，所以他很强调这个问题，他在这里头最后啊，这个训练班里头，师范班，还有这个一年的长期班，他发

0: 见了都达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都能达到他的三权合一。他选三个人，你邢义权，你八国权，你太极权，这分三人，你们三个人我来教你们，你完全给我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太极要求，你们三人绑在一块儿，是我孙禄堂一个人。可是这个居然没实现，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他就这个就放弃了，已经都找好了人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会能把孙禄堂，他说能把孙禄堂一个人留下，所以你们得好好学文化。就这样的情况，这已经要开始了，刚选定还没做，这就不逢时，不逢时，时间不合适，所以就没传下来，所以他很担忧了。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吧，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行动全都是为民的健康而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呀？我是他后人，我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得力条件，我学了还，对吧，我还可以去传。我就说这样，人能力都有大小，我要把我自己学会的我教给别人，我不要去误高。你不行的，你让我去坐飞机，制造一个飞机，我哪会去做呀？那就是说你就不行的，你就别去攀高，那叫什么呀？那叫妄想，那叫。所以呢，把自己做好了，自己的能量，自己在这里头能把他的权推出去，让大家能接受，这就我现在的要求。所以呢，我才在非遗的这儿下头提出来的。我提出，首先我组织，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研修班的这个课程，研修班研究什么呀？就研究我现在报的爷爷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太极拳，因为现在只被承认的就是太极拳学，就是太极拳。现在他叫我孙氏太极拳，那我也得接受，国家教我的，就跟那时候叫我那个孙氏太极拳的时候，我姑姑接受一个道理。你是国家要这是介绍，也就是说简化套路跟竞赛套路还得有，那是国家规定的。你比赛的时候还得竞赛套路，你对外的时候还得用这个简化套路普及呗，对吧？但是我就说了，我不会不听国家话，这两个我仍然让大家去保留。但是你在传承，你是个传承人，你连传承的项目都不懂，你传谁呀？你成谁呀？成什么呀？那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里头的话，大家来很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传承的项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我就现在搞了，已经搞了一年多时间，三个班，两个人单独的，有单独人，有班，所以我就让他们就远离，因为现在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分布在各地，不能像过去是集中学习。那么那就这样的条件下，我让他们单独的，我说别随便老问我，我不答复你，等着你积累的经验，你觉得你自己哎，过了几天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说通了，哎，就有这情况。我们这次总结挺好的，几个人都发了言，把他们自己的体会，三个班两个人都一下发了言，所以我这个试点呢就成了全面，在我弟子群里，我不能把别人都那什么。首先你是要传承的，直线传承的，我让他们全面开，都把这个研究班开起来，我就搭了一个这个院的这个平台，好在这里头去培养、去交流，在这里头去展示自己的，尽量展示自己的才华。
1: 那个核心是这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吗？
0: 这是我的院里的主要这证据，我必须要传承下去，我也必须得守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必须要按照他爷爷的这规矩学习。所以我不说别人，人家老师教的也很认真，学生学的也很认真，那你说谁练错了？但是呢，我说你们离开老师多远了，多少年了？我说我不说别人，我先把我自己解剖了。我说我离开我爸爸都60-70年了，我说我一点都没变化。你自己在练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走了样子。我已经在我那书里写了变异这个问题，那变异呢是在普修班里头实行的，那就是爷爷他们都承认了，那这可以，我把它写上了，我把这变异都给大家看了，我别在变异上你再去变异，那不就没了吗？所以我就要求他，因为我的弟子们都从头学一遍，重走，我说重走太极那个什么毛泽东思想，重读，你重走长征路，你重走孙禄堂武学路。所以我说这是一样的指导思想，我说必须得学，必须得学。所以大家现在很认真，都在学，非常好。我现在进展得非常好，现在还都在摸索， 里头还在摸索，就是我的试验班呢还都没完全结束，就这个试试点

0: 是的，虽然都学完了一遍了，但是还得要再深入。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你就成专家了，那还是说了半天，实践加汗水，假以时日，你才能走进来学会了他这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合道。不然的话，你连河道都合不到。
1: 做这节目做了两年，我觉得咱们这个权也很好，尊师太极。这普及方面，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其他几家少一点？您这个说是咱们应该大大方方的推广吗？
0: 对呀、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爷爷就想，后来就姐想了，那样都接受不了，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得有一定的学识。我选徒弟，得有爷爷选徒弟，得有一定的学识。首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得爱我这拳，你不爱这拳，就像刚才说，我不勉强你，所以我们就这里不像人家，你来学我这个吧，我这怎么好？哎，一下收三几十这个徒弟，我爸爸爷爷徒弟都没那么多，那都是自愿的，愿意学，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挺就都看出来这个拳好，那么这些人就有一定的学识，所以他们就都接触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也体会到了这样的人就学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成名，他愿意拜他为师，好受，并不是说抢谁的，是他有一定的资质，他现在愿意学，他觉得这全值得他学。那你一点学识都没有，一点您都懂，也就是齐老旺，也就是齐公博，是我爷爷里头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他是农村的，连大字都不认，连三体式都站都站不好，因为他一点都不懂，那完全就平给他摆呢。于是爷爷说，老王你别学，他叫老王你别学了，你上别的村随便学点把式去吧，他不叫把式吗，学点把式去，不让我学我就不学，就走了，你上别的学。结果学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回去了，他说孙路，他管那孙路堂不叫孙路，孙路我就跟定了你了，我在那边学不了。我学不了，我就得跟你，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于是他就说，站三体式三年再学，你能学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学。站就站，他真的站了两年半，完了我爷爷在后头踢他直撑腿，啪一踢没倒，往前挪了两步，才完成了任务。明天就开始，没到三年开始教你动作，很快他就赶上那些人了，因为他技术打得好啊。完了，大家赶上这些人了。最后的呢，也就是说，他才是一个爷爷的最高级的教练等级，教授级的这个那什么，他是教授级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技术达到，听话，让他坐那纹丝不动的，就往前移几步，那已经很棒了。要不然你就倒了，支撑腿。所以呢，最后的话，他说：“我得给你起个名字啊，你不能叫老王，你干脆叫陈公博，让他改了名字，这样他就跟着这一块出去了。开始进来了以后，因为他那文武学校就开始学，他就学会了写名字、写简单信，哎，学会了这些东西。其他村里的说，人家不会识字的，不会识字的啊，都学了拳，而且当了教练。他说咱们怎么？所以那一阵儿，整个那几个六七个村子的已经是问。”徐武成风了，蔚然成风，就是那么影响起来，因为他们是更好的说明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你培养得多少年呢，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不能说不是方向，只要那人愿意学仍然可以进来学，而且能学成，你只要听话按照他的去做，他居然成为那里头最好的教练。你看，那也就是说爷爷东西不是不可复制，学现在没有并不等于说他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大家现在做不到，那是你功还不到。别说人家那东西是玄的，是虚的，不是。这全都有例子，全都用实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呢，就实实在在去做，我让我学生这样去学，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传承，传承的内容是什么，给你们平台，今后大家在里头去发挥。
2: 孙乙年届98岁高龄。孙婉容表示，自己要努力做好孙路堂武学的传帮带工作，也就是传承孙氏太极拳的使命担当。
1: 您在那个致辞当中还说了，虽然七一之年还要做好传帮带，您是怎么想的？帮大家？
0: 对对对，我必须得传下去，不然的话就断了。这是我从前我不收徒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我学校的， 我很也是，我也学了学，我因为我你知道我比较眼睛认真，我学的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学师生关系，我很好，我一直到现在有我的同学到现在都联系，你看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彼此了解，彼此交流，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传承它得有传也得有承，你传什么承，你得承下什么来，你怎么传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记着传承两字，你属于你承，你能承下什么来，你才能传什么，你都没有你传什么呀，那么我认真的把这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介绍，我不再搞那些名堂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那个什么虚名，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要这个大家能真认真学习，所以我愿意让他们，我就收徒是什么时候，我姐跟姑姑都走了，他们说那个非遗的告诉我了，孙老师你要不收徒啊没法传，这是一个硬条件，没有传承你就没法报那意思，哟我说那可不行，这么着我2007以后我才说，姑姑跟姐姐都是2005年以前，2003一个姑姑，2005年一个姐姐都走了，那是我的领导，但是我的领导他们都比我大，我跟着他们干，也就是说这样这个情况，那也就是到了我这儿，我就想着必须得传，所以我一想，那已经到了这儿了，已经申请了，那我就不能再退了，啊，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收了，这么着才是，他逼得我他收了。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福尔摩斯由一个蓝 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这样过呗？自己又能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祝阳。
8: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9: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8: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9: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10: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9: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8: 嗯，
9: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一个状态下，把特日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斯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

0: 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1: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0: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两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天津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四点练到六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2: 天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八点半练到十一点半，中午呢午休到两点半，然后练到五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天津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都是有那个训练计划的，但是训练计划其实跟下一周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四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五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天津队的选手很多，所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

0: 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的。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六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六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两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一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两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六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等这些东西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令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板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
2: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能够把祝阳打够三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我是一个单打选手，
1: 嗯，
0: 所以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十七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必须要双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两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

0: 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他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
1: 哦。
0: 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要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儿，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一直在练力量嘛。我知道练力量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说17岁开窍了，就是因为我17岁受伤了，当时我的膝盖积水，完全积水，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

就将近是三天去抽一次，三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

0: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1: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为什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0: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1: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错。

0: 我就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你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5场球，甚至10场球，那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7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呀。

0: 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这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对你影响很大，我说非常的大，甚至说如果没有网球我可能今天的我。
1: 那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叫迪米托洛夫，他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迪米托洛夫特别火的一点就是他是小费德勒，他的动作几乎将近于费德勒，就是非常相似跟费德勒的打法，然后动作流畅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他被俗称小费德勒，他也是个天才，但是只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98米，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9米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作也比较大，因为胳膊长嘛，他的臂展长，所以他的幅度就会大，很多一些节奏上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会找一个跟自己打法很像的一个选手去模仿或者去学习他的战术，
1: 能从中是学到一些的。
0: 对，你要看费德勒其实你学不到东西，因为他太优雅，战术太先进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的，所以你可能观赏性很高，但是你学到的价值不高，因为他不贴合你的打法，比如说你看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球员是最重要的。
2: 网球它很需要你专注，加上它和其他的球类项目相比，比赛的时候要求全场尽量保持安静，也不让你随便乱动，但是其他项目是可以的，运动员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安静的场域，但是你仍然会说它需要高度专注，专注训练还是说盯球？
0: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他是完全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比如说像观众的一些躁动啊，像足球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它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它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是完全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球运呢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就是界内界外它也是能决定一个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内容。

0: 一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一起成长。
3: 想让你的书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补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在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
4: 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馆。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数，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

0: 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我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泣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义。请听《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周培公说的这几条，除了上知信与汪世荣勾连是周培公剧情猜断的，其余五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底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经列出，满厅将佐齐把目光射向了汪世荣，想听听他如何申辩反。汪世荣脸色一下子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黄，他沉默着，失神地望着远处，双手迟钝地在身上搜索，好不容易才取下那只玉箫。周培公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大声说道：
5: 天地间人都有五轮，你汪世荣五轮皆乱，你空有一身的好才学，偷身贼匪自枪，不能取信于天下，死又有何言重回？
0: 周培公说着说着立起身来，浩然长叹：
5: 天后，天后，你何必将此衣冠禽兽于人间？
0: 在这样连珠炮似的攻击下，汪世荣已经完全没有回击的力量了，只是抖着手举箫欲吹。恰在此时，却听拱阵台的五炮轰鸣，知道午时已经到了。
5: 要引箫而歌吗？你还是听听我大清康熙皇帝的歌吧。
0: 话刚说完，便听到虎墩上几声破空巨响，两门红衣大炮的怒吼打破了厅中沉寂，几颗巨大的铁弹夹着火球掠空而过，轰地击落在总督府的后院，大地猛地摇撼起来，摆着酒宴的后衙、千押房和东花厅已经被夷为平地了，接着城的四周此呼彼应，响彻云霄的歌声传了进来。
5: 先取甘陕十二州，别分子将打牙头，回看琴瑟低如马，渐渐黄河直北流，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平羌竞高歌，黄雁横山倒流水，从脚西去做恩波。
0: 汪世荣静静地听着，突然哇的喷出一口鲜血，

0: 一翻身倒在椅下。众将作深信，周培公说的都是实话，竟无人肯来扶他一把。周培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对手，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会儿，汪世荣似乎清醒了一点，倒在地上，将手中的玉箫向石板一摔，立时断成两截，口中喃喃说着什么。
1: 周培公跨上一步，眼中竟然蹦出了泪。你说什么？告诉我吧，我当即去办。
2: 我说，不枉死于你手，
1: 真是知音知心。
2: 我死之后，盼。
1: 说到这儿，他的头一歪，这句话永远埋在心里去了。
0: 汪世荣当场被周培公骂死，王辅臣惊得浑身起栗，他原是被众将逼着协从的，在环顾众人，龚荣誉、张建勋、刘春和廊下牙将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又想想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赠送豹尾枪，放回自己的儿子，不觉泪下，然后摆摆手说：
1: 周先生，枉吾食言，我降了。
0: 王辅臣既降，西线局势顷刻明朗。王平藩在陕西接到王辅臣降清手谕，当即便向瓦尔格投诚。从川桂入甘的一万多吴三桂的士卒被困在陇南，进退两难，也降了土海。至康熙十七年二月，甘陕全境扩清，周培公将平凉之战写成奏折呈报朝廷。尚书房主事何贵柱接到奏报，只扫了一眼，即刻不停地直奔养心殿。简卫东亭和穆子胥在廊下便陪笑行礼道：
3: 哟，二位军门大喜呀、听索大人说，为军门滇浙四省海关总督了。我的爷爷，自开国到现在呀、还没听说有这么大的封疆大臣呐。哎，穆军门不是也要到江宁做布政使了吗？怎么的，二位还在这儿给万岁爷当门神呢？
0: 魏东亭笑了笑说：
3: 哎呀，就是怕往后见主子不容易了，我再勤着点来呀、我们两个都去了，这里只留下你和武丹，还算当年岳鹏殿的老人了。往后啊，到南方办差，好歹别忘了瞧瞧我们呢。
0: 穆子胥也笑道：
3: 你真是庸人多厚福啊，听说你近日续弦了，往后再高发了，哎呦，连我们也攀不上喽。
0: 三个人正在说话，却听里头康熙喊道：
4: 外头是何贵柱吗？进来。
0: 何贵柱点头，忙高声应道：
4: 奴才何贵柱，给主子请安。
0: 说完一步跨进殿来，却见李德全正在给康熙剃头，明珠和索额图一边一个跪在那里，便不敢插，跪在一旁跪了。索额图道：
1: 李成龙在午门待罪，已跪了十二个时辰了。河道之事自古便是难办的差事，耗资巨大，不易见效。这次开封决口，据臣所知，却非于成龙办差不力，实是苦银不足啊。
0: 康熙半躺在安乐椅里，闭着眼，由李德全刮剃着，一边用手示意留下胡须，

0: 说这个话，捉武丹去问他，知罪不知罪。接着又问明珠说，你方才说那个女人都议定什么罪来着？
1: 明珠听见康熙在问他，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忙叩头道，
0: 啊，不议定的，凌迟，按大清律，凡故意谋杀亲夫就是这个罪名。不过奴才有个小见识，这女的事出无心，定成弃尸也就够了，请主子圣裁。
1: 康熙听了叹道，
0: 唉，好人难当啊。
1: 然后半晌不再说话了。明珠小心地问道，
0: 主子的意思是？
1: 康熙睁开眼沉思着说，
0: 去此案，姓李的看中了姓陈的妻子，出钱买通姓陈的半夜来奸，被女的知觉，他原想杀死姓李的，却误杀了亲夫，此乃烈女啊，烈女护贞，被以凌迟处死，卖奸者反而无罪，所以朕说好人难当啊。
1: 康熙的口气很重，索额图和何贵柱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明珠连忙叩头道，
2: 是奴才昏聩糊涂了。
0: 不是你一个人昏聩，这个案子早就奏上来了，朕刘忠就是瞧瞧你们怎么处置的。人命关天的事说成糊涂就完了吗？传朕的旨意，陈某卖奸当死，陈妻护贞节烈可嘉，要立房表彰，遂杀了陈某，实为杀李，当以凌迟罪处死姓李的。你和刑部尚书各发俸半年，可服吗？
1: 明珠的头上立时渗出汗珠，扣着头道，
0: 主上的处置急公急民，洞悉隐微呀，只是奴才办事草率，险些误斩烈妇，发俸半年不足为罪，请主上罢了吧。你也是无心嘛，再说你一直在朕跟前暂相积书，下头布务一时照应不到，这都是你不读书之故啊，往后要多做功课。说完这才问何贵柱，你要做什么事啊？
2: 回主子的话。
1: 何贵柱有点冲动，大声说道，
2: 据土海周培公今日奏报云称，王平藩已归城瓦尔阁者，陇南的兵也降焉，全甘陕已经扩清了也。
1: 何贵柱因为几次受到康熙申斥，叫他多读书，方才眼见连明珠都讨了没脸，一急之下便想出这几句妙文，几声云称者烟了也，逗得全殿人捂着嘴笑。康熙忽地从椅上坐起，李德全的剃刀急忙躲闪，已经在腮边带了一下，吓得黄了脸，捣蒜般叩头道，
2: 哎呦，奴才该死，万岁塞上见喜了。
0: 不要紧，借你的吉言了。
1: 康熙又振奋又欢喜，连疼也不觉得，劈手夺过奏章，急急看了劫掠，这才坐回去戏阅。众人见康熙一会儿闭目沉思，一会儿蹙眉瞠目，一会儿点头微笑，都不敢插言。过了一会儿，康熙方叹道，
0: 唉，不意这个周培公啊，一介书生，仍能立此其勋呢、啊。正是圣主的慧眼，把持于泥土之中，周培公方能有功于社稷呀。
1: 索额图因立太子事，心里十二分感念周培公， 忙凑上来笑道：
2: 这真是一位能员呐，而且与涂海相处得极好，又是武先生举荐，圣上亲自检拔，何不命他们乘胜题诗指导云贵呢？
1: 明珠边听边想，见康熙沉吟，容说道：
2: 索大人说的对呀，此人才略过人，是为今日的张子房淮阴侯啊。军务又深得八旗绿营将士的众望，二人真可谓是珠联璧合呀。以臣愚见，天下不难横扫了。
1: 明珠的这些话虽说得委婉，康熙却也觉察出其中的含义，虽反感他无端疑人，却也觉得不无道理，便笑道：
2: 索老三不晓得吧，他们仗打得很苦啊，须得休整一番，功劳呢也得分给别人一点。朕意派涂海经略甘陕军事，必要时策应川湘，回京以后调周培公去奉天，与奉天将军巴海一道对付罗刹。哎，拿点酒来，大家吃一杯。哎呀，朕这心里啊实在是欢喜啊。
1: 李德全先还愣愣地听着，猛醒过来是在吩咐自己呢，赶忙进去取一瓶茅台里分斟众人。
2: 这个酒啊，哈哈，已是多年没有进贡了，库中已然不多了。
1: 康熙笑着举起杯来：
2: 哦，又能分赐你们几坛了啊！
1: 说着便一饮而尽。刚刚放下酒杯，武丹便从外头进来说道：
3: 奴才放过旨了。
2: 于成龙，你知罪不知啊？
3: 于成龙忘却叩头，哭着说：臣有负圣恩，犯有渎职罪，罪该万死，总求圣允我戴罪立功，倾家治水，治不好黄河运河，臣愿覆水而死。
1: 武丹虽生性粗野凶狠，说着这话脸上也有不忍之色。康熙叹道：
2: 于成龙这个人呢，朕是深知的，好处是清廉自守，毛病呢是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还叫他回山东去当总督吧。给他明珠，你从前曾举荐过安徽巡抚靳辅，叫他进京，朕见一见再说吧。
1: 周培公随涂海回京，正是3月20日，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丫头碧水如城。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交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后又足足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那一处的宅子赐给他，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底还需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周培公却也不敢怠慢，他笑道：
2: 这么说呀，我也要进你的月棚殿了，只是听说你新晋要断弦再续，我怎么好意思打搅呢？
1: 何贵柱说：
2: 哎呦，开店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哎呦，你只管来。哎呦，我这个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也有了两个妾了，原不再打算再当这新郎官了。这还是余国柱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妈也就没法推辞了。
1: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
4: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0: 康熙大帝。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被自己幼儿园。
0: 马斯克维尔
5: 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公安队呢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13: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1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东京汴梁城天齐庙的天井当院，房栓刚任的干老，武林当中大名鼎鼎的金顶开花花万朵张满仓老人，对面见着的武林当中的大恶人赵二，搬请了天齐庙的主事方丈严白和尚，后面跟着白脸老头、黑脸老头，还有两个白脸的小伙，齐刷刷的站到对面。金劝严白不听，金顶开花要领教严白。这个时候在旁边气坏一人，谁？赵二。嘿嘿，我说金顶开花，仗着你在武林当中的名气大，可那是前几十年前的事儿。现在你在武林界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你在这打肿脸充胖子啊，横插一腿来管这个闲事儿，又跟房栓认了干亲，叫了你一声好听的，这声爹把你叫的连北都忘了。金顶开花，我今天跟你誓死相拼。赵二，你真乃大胆，敢跟我啊这么说话。我要不知道金顶开花的厉害，马王爷长三只眼，我就白在武林当中闯荡，请吧。赵二一伸手拉出了佛手，一个指点乾坤奔金顶开花的更嗓音后，老头人双掌往前一顺，一个横弹铁门栓架开他的佛手，滴溜一闪身背后使了个劈挂掌。赵二往前一窜身，赵二的武功了得吗？那比赵一的武功可强得多呀，成名剑客的弟子，在江湖闯荡几十年，那得说武功颇是不错呀。说张满仓老人家说在几合之内能把赵二打败，那可不能。房栓的眼睛得多好使啊，虽说眼睛小，眼睛不揉沙子，哎呀，老爷子上了几岁年纪，步伐稍稍有点慢。赵二呢，血气方刚，年龄正好，

0: 而且武术又不低，这样玩意儿俩人在几十个回合当中分不出胜败高低，怎么给我老干爹帮忙呢？房栓想的是花啊，哎，大脑袋，你先给老爷子关帝撂着阵，
1: 我去去就来。
0: 房栓撒腿如飞往庙门外跑，来到庙墙的拐角这，这个砂锅里头煮的骨头还在开着锅呢。房栓一伸手在兜里掏出来手巾，垫着手巾把砂锅端起来，撒腿如飞跑回来。我说大脑袋，你是不饿了？你把这个煮骨头的砂锅你端回来干什么？山窑子，你先别说话啊，你看我要祭法宝。就在金顶开花老爷子跟赵二八筋搓背，在一转，赵二的后背可对着房栓，房栓把这个砂锅里头满下子油汤还有几块骨头举起来，赵二招法宝，唰，这个砂锅就扔出去了。那房栓那个手可有准儿啊，这个砂锅正好是扣到赵二的脑袋上，砰，里头油汤这一散，砂锅再一碎，哎呀，把赵二烫的嗷嗷一叫，一捂脑瓜，哎呀，这一摸脑袋坏了，脑袋上卷的牛心发软，整个这砂锅的热汤全给倒到脑袋上了，褪了毛了，满脑袋当时已经起了泡了，惨不可言。房栓，你个坏小子，你暗下毒手，你算什么英雄豪杰？长二啊，毛家居的这是聚宝锅，不过有点热，对不起，先给你退退毛啊，你要不服你过来咱俩打。房栓，以后我必然杀你，报此仇恨。金顶开花老爷子乐得已经蹲下哈着腰，房栓爹，你这才叫我儿子呢啊，这手干得漂亮，看这样居兵遣将你全都会呀，带着仙气儿，无怪我儿子名声大噪。张方栓呐，爹，以后这事儿多多去干啊，老爹我赞成你。哎呀，我说大脑袋呀，这真是什么爹什么儿子，你出这损招，这金顶开花老爷在夸你呢。山窑子，你不要跟我学徒吗？学什么？你就学这些就够了，看着没，没费道没费枪，跑了一趟回来就把赵二给退了。严百合上在后门看着，这个气壮斗牛。方栓，原来我没见过坏，今天看起来你是坏到底儿了，我给赵二等绿林朋友帮忙，我是帮对了。金顶开花，你还放纵你的干儿子，下回还这么做，好，今天我就拿你算账。唰，一伸手拉出了阴阳乾坤二极条。这个二极条什么样啊？二极条咱们说白了就是扎炉子的炉通条，头前带尖儿，后边带个圈儿，而且有环有穗子。这种兵刃出在了西域回回门，按照周天365招

0: 朝朝有事，步步有法，朝朝狠毒啊！这可是一种奇形的病人。弥陀佛，张满仓，请你亮兵刃。燕白和尚，我张满仓要跟你伸手，我要亮兵刃，有失我的身份。你看我的双掌，能不能赤手空拳，我打你严白。你别看你阴阳乾坤二极条，武林当中的奇兵刃卯家道见识过，我看看你365招究竟如何施法。来吧。好嘞，姓张的接招，单条往前一点，够奔张满仓的面门，右手条往前一点，点奔杜甫的百风穴肚脐眼，这叫双管齐下。你往左面躲，左面的条随着跟上，往右面躲，右手的条紧跟上。可张老爷子往后一个老君道爷一张力，把双条躲开，俩人一转走开，行门是迈开不掩，一个赤手空拳摆双掌，一个是阴阳乾坤二极条，所有人看着全都胆战心惊。房栓可替老爹爹捏把汗呢，哎呀，我这老爹呀，他老人家今天会阴阳乾坤二极条，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老爷子一旦不是严白的对手，我等再想走就难了。房栓转着眼睛想着主意，一会儿俩人打了50多个回合，再看严白的头上冒汗，金顶开花，老爷子脑门也见了汗珠了，已经打到了极限，可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就在这个时候，在庙门里头走进一人，房栓听着有脚步声音，扭向回头再看，在门洞来的正是白云瑞，腰里隆隆鼓起，是围绕27阶扫堂达摩身边。
1: 哎呀，小兄弟云瑞呀，赶紧快过来。
0: 方大哥，你先别着急，打垫步抖身窜到了房栓身旁。大哥，我始终没离开东京汴梁城，为什么？因为关系到皇宫刺杀万岁，杀了娘娘祭奠刘刀，这是天底下的最大案子，已经扣到白云瑞我的脑袋上了，我必须找着这个行刺之人，洗清我的罪名。小兄弟，你别着急，这个事儿我房栓相信指定不是你干的，可是这个事儿啊，当着万岁爷又整不清楚，人家嘴大咱们嘴小啊，咱们必须把假白云瑞抓住，才能真相大白。据我想啊，假白云瑞跟赵二跟这个严百和尚莫大的关联。方大哥，你说的一点不差，你给我观敌料阵，在我替下金顶开花老爷子。小兄弟多加小心，白云瑞找了一下一伸手，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边，前腿蹬后腿蹦，双脚一捻筋，垫步窜到了圈外。金顶开花老前辈，您替开封府帮忙助力，白云瑞这里谢了，您劳累了，请您靠后。严白和尚，不要逞凶造刺，白云瑞要领教你严白和尚。金顶开花老爷子听白云瑞来了，眼睛的余光也看着了， 好漂亮的小伙儿，电不宁腰，窜出圈外。哈哈哈哈，好漂亮的小伙子，好霸道的基本功。严白，找白云瑞会你。弥陀佛，白云瑞，我早就想领教领教大名鼎鼎武林当中后起之秀的白云瑞，27节扫堂达摩身边来领教我阴阳乾坤二极条。和尚，你是天齐庙的主持，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声，今天看来枉有虚名，跟赵二伙同一块儿谋害我白云瑞。白云瑞跟你有何仇何恨？哦，白云瑞，你的爹锦毛鼠白玉堂就得罪了武林的众家朋友，全都恨而杀之，没成想他命短，死在了同网镇，大快人心。可你又继承了你爹，跟武林的朋友作对，所以说人人想

这四边也是险中又险。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可这玩意儿得有理性啊，刚才严百和尚所会战的那叫武林当中的大人物，今不拿出自己的真功夫能打那么长时间吗？可现在白云瑞是生力军呐，小伙子武功再不错，所以说严百步步往后退，因为他内力已消耗了五成。人要没有内力了，你身法就慢了。俩人打到30个回合，一个反抽四鞭，从底下啪啪啪打到第三鞭。这边和尚一个朝天蹬，鞭躲开了，可白云瑞第四鞭没打，一个反其道而行之，鞭从上边往下打。这一鞭正打到严白和尚的背后，严白和尚胖啊，一身全都是肉，肉多了扛打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对门的大墙那儿了，双手摁住墙头，眼角已经冒出了血浆，拿桩站稳。回头再看白云瑞，白云瑞并没追。严百和尚知道今天是当场败北，赵二一伤，再想打打不了了。赵二员外，风紧扯呼，他这一喊扯呼，江湖行话是什么？风紧厉害，扯呼赶紧跑啊。那赵二惊蛇一次咬，您怕井绳啊，现在自己满脑袋辽江大炮，眼睛都要封喉了，将能看着道啊，再不跑等待何时啊？一个电步银腰飞身窜到大墙底下，拉住了严百和尚，俩人往外跑。可是剩下黑脸老头、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那两个年轻人，想撒腿如飞跑。可就在这个时候，白云瑞恨这帮之如骨，往前一窜身，27节线一甩手，啪啪！这两个年轻人，白云瑞的对手啊，打了个脑浆迸裂。黑脸老头跟白脸刚想窜到房上跑，那金顶开花老爷子是多么高的高人呢，飞身窜起，在空中立的点穴法，啪啪，两人刚窜起不高，啪叽啪叽，全都摔在平地。房栓跟小花俩人飞身到跟前，宝囊当中掏出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兔崽子，我还刺王杀将啊，哎呀，你俩胆儿可肥了。房栓，这拿住一个啊，回去轻功受赏去吧。傻小子，这事儿跟咱俩没啥关系，这时候我老爹用点穴，人家可给孩子安水茶壶，万岁爷呀就等着把这俩人抓回去抓差办案去。现在打死两个了，还剩两个。老爷子，叔安儿子，我谢谢您了。儿啊，云瑞追奔的两人去了。哎呀，老爹，那个两人要双管齐下，要把云瑞

0: 小兄弟围在当中，恐怕小马上去帮忙，以去接应。
1: 好嘞，儿子，回见。
0: 老爷子一跺脚，飞身跳出大墙，去追赶白云瑞，暂且不提。单表房栓，喜气洋洋，把四弟仁宗这回交给自己的事儿，办什么名？
1: 啊，
0: 我姓何，我叫何正。
1: 那个白脸的呢？
0: 正之辈，我在江湖上也没听说有你们这两个人啊。你们两个人是小胆，我现在问问你，这个假白玉瑞你们俩可知道？你要如果跟我说了实话，免受牢狱之苦，而且房栓呢，禀报包大人，你能不能说？
2: 房栓，
0: 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恶贼。
2: 嘿嘿嘿，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问你不说，你可知道房栓房大佬可有酷刑啊？当今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房栓，就不
0: 这数。黑脸老头一声冷笑：“
2: 白兄弟，咱们俩不去受罪吗？落到手里还有好吗？到那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兄弟，赶紧断舌而死。
0: 这老小子也真横啊，
2: 咔哧
0: 把自己的舌头咬下了半截儿，
2: 砰，往外也是吐如唇外，鲜血狂喷。
0: 房栓一抖了手，小花啊，糟了，刚得到两个活口，准备问出假白云瑞的来龙去脉，没成想活要找出假白云瑞，这可是千难万难。
3: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能忘返。
4: 老人
8: 白白的饮料瓶，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

0: 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0: 为什么？这里头贴膏药不好使，上金疮药不好使，一会儿他俩血流干了就死了。咱们在天齐庙啊，也别久待，马上回哪儿去？还是回开封府，把这事情告诉包大人，找他禀明万岁爷，说现在呢，刺客、凶手全都死了，怎么事儿？找他跟万岁爷说明白。
1: 好嘞。

前面有一所大饭馆啊，那大饭馆叫什么名我也不认识啊，门面挺不错，咱们就上那家去吃点饭怎么样？好啊，傻小子，今天我办事儿办得痛快，咱们俩呢也上高等的饭馆，咱们吃一顿啊，改改善。来，就到前面这个饭馆叫什么呢？叫天华楼，上两层小楼，天气又热，咱俩进去呢上二楼，打开窗户风凉着，喝点酒吃点饭，吃饱喝足了再回去，就这么着嘞。打林龙来到饭馆之内，小伙计看着了，哎呦，这不是房栓房老爷吗？哪阵腥风把您吹到我们天华楼，您来照顾我们生意。房老爷，您往里边请。哎呀，我家给我戴了这么高的高帽子啊，后面啊这个是我徒弟北侠客的义子啊，他叫欧阳。

腾腾腾上到二楼打连龙进里头去了，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案在那坐下了。俩人刚坐下就听楼底下说话：哎呦，小姐，您也来照顾我们的生意，您里边请吧。听着女人的说话，燕语莺声：伙计，我呢想到二楼凉快的地方吃饭。哈，小姐，对不起，二楼被人包下了，是国舅爷包的，小子不敢把您让到楼上。伙计，我说句不好听的，这买卖人哪能撕冷眼呢？国舅包下了就不准人上了。可是刚才开封府的房栓房老爷，再加上一个叫欧阳春花的，他们俩怎么上楼了？哎呦，小姐您看着了，我就在门外，我在这瞧着了，给你一两银子的小棍儿，伙计，我也不亏待你，我也给你一两银子，你行个方便，我也快吃快喝，吃喝完毕马上就走，因为楼上有风凉快，这天气太热。小姐，您既然看着了，那您就请上吧。给了小伙子一两文银，就听楼梯响，腾腾腾，吧嗒一打帘，房栓、欧阳春花俩人往门口看，俩人愣了，上来一个20多岁窈窕淑女，妙龄女郎，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红，底下穿着红色的小蛮靴。哎呀，

喊下去了。这个时候房栓眼睛可转着呢，这姑娘为什么要这么要菜呢？还说的挺有道理。这位大小姐，哦，房栓房老爷，哎呀姑娘您客气了，您怎么知道我？刚才堂官不叫你房栓房老爷吗？啊，难道我叫错了吗？没叫错，老爷不敢称，也是个小当差的。姑娘，您要饭菜怎么非要跟我要一样的，要三八席呢？你是名人，跟你学没错，现在你对面坐着那个傻小子又是你的徒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说我也学学呀，房栓房老爷怎么个吃饭。嗨，好了好了，要这么说来咱们见面都有缘啊。您

爷，跟欧阳春花带刀侍卫。既然是开封府的官人儿啊，我们也认识。这个呢，他们就例外吧。心中想，开封府的人我千万不也惹呀，惹不起呀。我要上灯酒席两桌，那面一桌，你们上那面坐着去。我呢，跟这个红衣姑娘坐对面的桌案就可以了。是郭舅爷，遵命。上灯酒席两桌啊，喊下去了。

真机灵。我说方栓，你又圈胳膊套上了，你甭管。大妹子，来来来来，上这桌啊，来来，咱们凑合凑合，见面这是有缘的。伙计把三八席挪到房栓这桌上，对面坐下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堂官噔噔噔跑上来了。郭金爷，什么事儿？郭金爷，您喝着酒，底下来了卖唱的姑娘，不知道您听不听唱。哎呦，好了，我跟你说吧，刚才呀，我不准备听唱，可现在呢，就要听了。人家美女挪地方了，来，给我找上来。是了，小伙子下起楼梯板再响，门帘叭一打，在外头走进三个人。这三个人，一个半老徐娘，跟一个40左右岁的中年人，浑身上下穿着粗布的衣服，脚底下是便鞋白布袜子，虽说穿的不好，可洗得干净利索，油金水点没有，在手里头拿着个琴。这个女人呢，怀里抱着个鼓，在后面跟着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梳着一条大辫，扎着红头绳，17、18岁，正在水灵的时候。糟了，这个小女孩要出事儿啊！花儿啊，先在这瞧着。方栓，你是官人，这小女孩今天碰着咱们俩，她是贵人。你先别着急，看看国舅这小子怎么缺德，我早有耳闻，没碰上过，现在碰上了。三位，这就是葛国舅爷。三个人全都失礼。国舅爷您好，你们是卖唱的吗？国舅爷，人穷当街卖唱，可是呢，这里头掌柜的允许我们在酒楼卖唱。郭舅爷，不知您是否听一首？好了，来呀，伙计，摆凳摆鼓，全都给我摆好了。谁唱啊？我姑娘跟她妈妈唱对口的小曲儿。好嘞，唱。轻巧在这唱上了。这国舅摇头晃脑，唱完了。哎呀，要按照规矩啊，要唱完了得给赏，可是没听够，等唱完了一块儿给啊。这个中年的妇道啊，你唱的可不行，你这个姑娘的嗓子悦耳啊，本命越爱听，你就甭，就让你这个闺女啊自己唱。房栓听到这儿一摆手，伙计，房大人，这唱的不错啊，我先给二两听小曲钱。姑娘嫣然一笑，房老爷，我也想给你替我代劳怎么样？行行行，姑娘您瞧得起我，哈哈，我给拿了。房栓呐，你拿钱不当钱，一辈子竟当命了。今天这姑娘说话真好使，是吧？你又破费二两，你待着啊！你懂什么呀你呀？哎呀，房老爷您真大方，姑娘过来给房栓施完礼了。郭舅爷，你想听什么呢？我想听什么，你唱什么我就什么，又唱什么？这时候，这国舅也不是听小曲儿，走，管家。是，郭舅爷，你扶耳过来。这管家一扶耳，这小姑娘我

0: 看好了，年轻又会唱，是不是把他带到府内给我当十八房姨太太呀？我看中了，可看中了不能硬来，那面有房栓，他是开封府的官人，一旦这个事儿闹大了还不好收场，多惹麻烦，你看你给我出出什么主意。郭九爷，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嘿嘿，真有你这个烂眼参谋。好了，俩人小声嘀咕着，房栓那眼睛得有多贼呀，看着这要出幺蛾子。红衣姑娘眼睛也看着了，不过脸上没带声色。哎呀，我说对面这夫妻两个，你的姑娘现在件事儿来。哎呦，郭九爷，你想的什么事儿？我现在才辨认出来，前十五年我跟这个姑娘定的是玩到我们家呀来当童养媳，你们两人说呢，家里等到十七八岁呢给我们送到府上，我们家呢给了100两银子的定礼，可是以后到你们府上怎么找也没找的人，今天在酒楼上碰上了，原来定规的你是给我当三房姨太太，可事情又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位置变了，是十八房姨太太。管家，马上回太师府把八抬大轿叫来，吴美人十八姨太接回太师府，今天晚上就是我二人的门洞房花。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火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各单位应严格落实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及时制止违。
2: 公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见过面。自己
2: 马斯克
7: 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打开一本书，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捧》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春拍居庸关花海，下设雁西湖清风，任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我要翻过那高速，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美丽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搓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恐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偶的笑容，他们的躯体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听众朋友，北海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本次播音就到这里，下次播音5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祝您。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叫健步走的注意事项。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就要听梁老师和大家去着重的谈一谈了，我们参与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健步走运动都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梁老师？
1: 是，那么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步走呢？实际上我们还得先分享一下这个健步走，因为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有什么特点。它既然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的话呢，也就是说它还不太受时间的约束。时间比较灵活。
0: 对，
1: 我上午有时间，或者这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好。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我今天这个身体状况非常棒，我就可以多走一会儿。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灵活。再有一个呢，装备比较简单。
0: 对，
1: 不用就是说我得比如说像冬季这个滑冰滑雪，我还得准备滑雪服啊，什么这些等等一系
0: 列装备啊，
1: 从头到脚可以说都得武装起来。那么我们健步走就不一样，只要是这个穿着感觉比较舒适，然后呢又轻便又透气，尤其是这个鞋，那么相对来讲又是比较轻便，那么我们就可以实施健步走。
0: 是的，
1: 所以说时间比较灵活，然后装备呢又比较简单。
0: 对，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项运动，它的技能，也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掌握，
0: 就要求不高。
1: 对，门槛比较低。所以说呢，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也都容易坚持的。
0: 对，
1: 那么这项可以说它也是一项运动了。因为通过这个健步走，我们可以说改善或者提高或者是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那么也就是说它这项运动还是最安全的运动之一。
0: 对，
1: 那么不管是什么季节啊，我这个通过健步走我都可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效果。所以说正是倾向于就是这些特点，那么就是选择健步走这种方式然后进行锻炼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0: 对，特别多啊。
1: 所以说那么能坚持健步走的这些可以说这些爱好者们或者是广大居民，那么我呢也觉得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主题，也就是说那么我也是随机的啊，就是走访和调研了这个所谓的健步走的爱好者们。我呢也是近期我也是罗列了一下，有40多位。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是随机的呢，为什么说是走访呢，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我身边的，
0: 说白也是您在走的时候跟他们碰上了。
1: 然后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属于这个指导员嘛，
0: 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通过这项运动，然后呢可以说对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那么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还存在哪些误区，那么都是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流和指导。
0: 对，那我们就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健步走它的确是很容易开展，当然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肯定是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够坚持并且还挺喜欢参与这个活动的啊。
1: 是的，那么可以说的益处啊，我们要列的话呢实际上能列出很多条。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归纳一下。从三个方面哈，咱们跟朋友们一起交流。也就是说首先的话，对我们身体这个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0: 对。
1: 那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啊，就是我通过锻炼，那么我这个不管是我这个健步走时间多长，我这个强度有多大，那么你走完以后一定是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所改变的。所以就是说增强心肺功能，那么这是对身体的益处的第一条。那么第二条的话呢，我想我们不用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能猜想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出去锻炼是什么时候啊？一般情况等于都说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
0: 对，
1: 那出去干什么，我们是想 要消
0: 消食儿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效的控制体重。
0: 对，
1: 嗯，所以说对身体的益处，那么就说有效控制体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体重它是有标准的，
0: 嗯，
1: 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身高啊，还有你身体状况啊等等，
0: 对，
1: 它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体如果出现问题，可能都是因为这个体重管理没管理好。那么由于这个体重超标了，那么才导致你身体的各项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有效控制体重实际上就是可以间接直接的可以控制我们慢性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所以说又是谈到健康来了。所以说第二点，那么就是说健步走对我们身体的益处。那么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能保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0: 对，
1: 这个活力的话呢，可能大家是觉得什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啊，我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啊。也就是说这个感觉，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运动，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反复的在重申在强调，我们运动一定要结伴儿。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组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伴儿是什么？能坚持下去。
0: 对，
1: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结伴儿，我们还可以避免或者是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我这会儿可能身体不太舒服了，旁边就你自己，或者我因为某种情况我跌倒了，那么没有旁边没有人，你可能就没有人发现，或者没有人能及时发现，所以说这个后患，那么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现在为什么说还要组团啊？因为无论是在社区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健身俱乐部也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人不太容易坚持，也就是说你又不知道你做的如何，你又不知道你这个还继续怎么样子去提升，
0: 对，
1: 那么怎么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0: 对，
1: 人多，然后呢大家既可以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和鼓励，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能保持我们这种旺盛的精力和我们这种愉悦的心情，然后能让我们坚持下去。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个健步走，尽管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这个简单易行，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大家可别就说哦，我走只是跟我有关，我觉得不仅是跟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朋好友都关系很大。所以说健步走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带来的益处，那么大家想吧，因为它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通过运动，
0: 对，
1: 主要是要提升也好或者改善也好，是从我们的动作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各项的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善。
0: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功能进行一些影响。嗯，因为我们一直说嘛，这个运动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而对于这些身体功能的影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能不能拎得动，我追公交车，我能不能追得上，我爬楼梯，我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其实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我参与这个运动锻炼之后能够给我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影响。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变化和影响是越来越好的。而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健步走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些益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功能上的提升这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吧。虽然说健步走非常的简单，因为梁老师刚才在前面也提到过一点，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会想了，那走谁还不会啊？可是健步走说实在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姿势上的要求的，是不是梁老师？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要能，只是能走，我就达到了锻炼的效果，
0: 那不就叫暴走了吗？
1: 所以就说这个姿势它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就是说健步走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才是正确的。 那么我为什么说我这个走访了将近40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嘛，而且等于都是这个健步走的，那么有的是呢就是我在运动当中遇见的，有的也是我们现在成了这种健步走的伙伴了，等于都有。那么最早呢我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就发现我前面这个人走的他是有些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我就偷偷给他拍照片，偷偷给他拍录像，然后最后呢通过微信传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
0: 让他看一下自己怎么走吗，
1: 对，这就是你这个锻炼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样。最后他们就说我怎么是这么走的，
0: 好别扭啊。
1: 哎呦，现在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就觉得在回顾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哎，确实还挺奏效的。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什么歪着走，
0: 哎，对，
1: 首先是觉得是因为我们健步走我们是要保持身体直立的，身体直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两肩要平，咱们经常说头在肩上，那么都说的太直白了，因为你歪着走也就是说你的头真正没在你的双肩上，斜着的，
0: 对
1: 啊，所以就说一肩高一肩低，或者一肩前一肩后，
0: 对，
1: 那么你的脊柱是一个什么样的伤害你自己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我是消耗了，可是你在消耗你的这个同时你的脊柱受伤害了，因为你身体没有做到该做的健步走的正确姿势。所以说身体直立包括摆臂，那么我们有的一些朋友揣兜里，大家你走路如果你速度快的话，因为我们是摆臂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身体平衡啊，
0: 平衡啊， 对，
1: 对吧，一是维持身体平衡，再有一个我们这个上肢都是健全的，我把它揣在兜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上肢的关节都没有得到运动，
0: 对，本来健步走就是以下肢参与的比较多嘛，
1: 对，
0: 我们如果上肢再把它揣兜里，那的确这上肢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程无参与了，
1: 对呀，所以说那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肘关节，
0: 对，
1: 那么我们等于你在外边你走了这一个小时也好或者半个小时，那我这个肩关节我回家我还得单独再练它吗，所以我就觉得从整个的正确的姿势来讲，我们的摆臂不仅是要摆，而且我们要正确的摆，也就是说我们要屈臂摆动。那么有一些朋友我就发现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直臂前后猛甩
0: 啊，
1: 根本就不是摆，
0: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
1: 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过，或者没准儿你也有这种摆臂的这种经历，
0: 就您一说完之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就回想出来了，或许是自己或许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走法啊。
1: 对，
0: 就是你看他走的这个步伐很大，因为他这个摆臂的幅度也很大，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
1: 是的，因为我们为了能可以说在有生之年一辈子都能这么走下去，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个姿势搞对了，我们如果要是有任何的偏差，那么可能对身体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0: 对，
1: 所以就说摆臂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屈臂摆、也就是说肘关节自然弯曲、然后是以肩关节发力的，
0: 对，
1: 那么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也是轻轻的自然握拳就够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前摆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的肩关节，手的位置不要超过肩关节，然后后摆的时候不用再超过我们从平面上来不要超过我们的髋关节，
0: 对，
1: 哎，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咱们一想象当中这个画面就是比较协调的，
0: 对，就不用摆那么大、
1: 对，
0: 我刚才在想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喜欢这样，就是我们的大臂和小臂成90度，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是自然一点的，他们是属于真的是很标准的成90度、
1: 对对对，
0: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他的那个
1: 摆
0: 臂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可以吗？
1: 对的，这是
0: 可
1: 以的，对、但是呢我们也不做绝对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他可能这个肘关节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说你如果要是强硬的要求他必须要做到90度，那么可能对于这些普通这些健身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些难度，
0: 反而又过犹不及了。
1: 对，我呢就是重点强调我们摆臂一个是屈臂摆，再有一个前摆后摆，就这个点
0: 幅度不用过大，
1: 大家掌握住，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基本上 问题不太大。再有一个就是不服啊，刚才莫莹说了，不要那种就是说真正或者做到有的那种，甚至是正步走了，或者是那种步幅过于大，
0: 大跨步的那种形式。
1: 那个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也试过，就是比如说比我身高高的，比我那个步幅大又频率又快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我为了能追上他的节奏，
0: 对，
1: 走完了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髋关节有一点点不舒服，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步幅和速度可能不适合你，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说结伴儿，我们组团儿，但是我觉得你还得要把你自己该走的这个步幅和步频，你自己要先清楚，
0: 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嘛，那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步幅步频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值范围？对，
1: 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步幅是属于合理的呢？那么就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就用自己的身高来衡量就行了。这个呢也不必就说男女啊，或者是这个年龄啊，
0: 对，
1: 只要是用你的身高乘以 0.45， 这就是你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算是
0: 步幅的距离。
1: 对，那比如说1.6米的人，那么乘以 0.45， 就是说在差不多72厘米左右。
0: 对，
1: 所以我就想，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然后你自己可以算一下，然后你走的时候的话呢，你也可以量一下。
0: 对，
1: 那么你可能平时咱们都是一种惯性，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步幅可能是最好，但是你可能身体出现一点问题，你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出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是科学运动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可持续啊，所以说把这些我们自己能把控出来的，自己能推断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公式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那么我们在运动当中我们都能把它运用上，而且我们都能坚持住，那我觉得你运动这个效果大家就想可想而知了。
0: 对，合理运用嘛，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梁老师在介绍这个正确姿势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姿势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拍照啊，录视频啊，这个办法其实真的特别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小区啊，或者说在公园健身，可能

0: 让我们的这个健步走能够走得更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避免我们受伤的一个前提。因为就是在我们进行健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姿势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它一旦形成习惯，我们变成一个每天都去这样做的状态的话啊，那就会变成一种劳损也好，损伤也好。
1: 对，也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下去，这样的形成一个错误的动作动力定型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要，就是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就是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在这个正确姿势这样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从站姿开始，因为我们走之前是要静止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前移的，也就是说你的站姿，你自己在家你就可以对着镜子。你来看一看，或者我靠着一面墙，然后你看你是不是你双肩都能同时，或者我的双胯我都同时可以贴在墙上。
0: 对，我站着的时候身体是不是就已经是歪的了？
1: 对
0: 对，
1: 所以就说这个站姿和我们这个健步走的这个姿势，实际上它等于都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别觉得这项运动很简单，但是的话呢，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运动，然后最后说有相关的这些科学性，然后我们等于都忽略了。那么可能就是最后像孟莹说的，这样的不仅是没有达到锻炼效果，可能还会有一些伤害。
0: 对，还出现了隐患嘛。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姿势的问题。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姿势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锻炼是非常科学的，大家会关注一下这个强度的把握，是不是梁老师？
1: 这个不管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啊，大家都会提到强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强度怎么算呢？什么叫强度啊？觉得好像特别深奥，实际上没那么，可以说没那么高大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个作为普通的居民，就是这个运动的素养啊，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平时不仅能坚持运动，而且我们能涉及到就是这么多所谓的专业的名词和这个专业的这些这个词汇，那么等于就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整体国民的体育的素养确实不断的在提高。健步走它的强度呢，因为咱们还要回到原来就说健步走的就这个运动上，那么有多少的这样的所谓的运动参与者，那么他们都是目的是什么？我得刷步数，
0: 对，
1: 因为要晒朋友圈，得让大家知道我今天走了多少步，然后的话呢占领多少人的这个封面，
0: 对，
1: 似乎就感觉什么它的量够了，
0: 哎，
1: 或者就是说他能连续的这个封顶，也就是说什么他一直是坐在标杆呢，实际上真不一定是。
0: 对，这只是满足了自己这个小小的虚荣心了嘛。
1: 所以我就觉得单纯的就是刷步数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想健步走最好就是控制在15000以内。
0: 啊，
1: 因为它等于既是全身运动，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运动的时候，你所有的包括各关节，也就是骨骼，还有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参与的，对吧？就是你让它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疲劳状态，那么等于你又没有很好的这样的恢复手段和措施，保障它的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的恢复，久而久之，大家想想一定是出，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呢，就是针对这个健步走的这个步数，就是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是说规定，就是说建议
0: ，对，
1: 就是建议，不是说越多越好。
0: 对，
1: 所以说在10000到15000之间，这个比较适宜。这个是总的一个步数。那么就是还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速度，那就说我们这个健走的速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对，
1: 一定是的。那么这个速度我们怎么来测呢？就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来，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0: 标准
1: 工作单位哈，
0: 对，
1: 来衡量它呢？也就是说， 走的这个快慢。

0: 我觉得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或者是你根据你今天你的这个体力体能啊状况，
1: 嗯，
0: 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
1: 是的，
0: 速度实际上就我们经常说的步频，
1: 对，
0: 就频率嘛，也就是说每分钟你走的步数啊，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步频。对于这个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每分钟控制在80到100步，你看又没有绝对的就是多少步，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范围，对。
0: 嗯，这还是根据我的这个身高啊、年龄啊、性别啊、身体状况啊，
1: 嗯，
0: 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做你本人，你是为你自己来规划的。
1: 更个性化嘛啊。
0: 嗯，所以说这个80到100步每分钟，这个是比较适宜的。那么这个身体状况好，也就是锻炼基础这样的比较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也就是说步频我们可以控制在，如果身体好的情况下，或者是我这个我也比较年轻，
1: 嗯，
0: 我就可以这个步频更快一些，
1: 对，
0: 可以提高到110到130，
1: 嗯，
0: 啊，可以在这个步数的范围之内，就每分钟，
1: 对，
0: 那么这个等于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一定不能怎么样千篇一律，
1: 对
0: 啊，再有一个的话，也不能就是我这一个步频，我从始至终。那么我们这既然这项运动，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控制我们，要可以说是那个降低我们的这个体重体脂。那么怎么办？我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慢一点，
1: 对，80到100
0: 对
1: 分钟，
0: 然后呢，我持续一段时间，我这会儿都活动开了。那么我想上点强度，我就加快点我的步频，
1: 变成110到130。
0: 是，
1: 哎，
0: 但是呢，不要太快。
1: 是
0: 啊，刚才说了，如果太快的话，你可能这个
1: 就变成小跑了，或者跑起来了，就，
0: 嗯，那个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嗯
0: 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我们既然是谈健步走，我们就是。既然学者专家们又给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来现成的，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和比对。
1: 对，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健步走当中，如果我们从80到100每分钟变成110到130每分钟，其实不断的这种调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刺激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大汗淋漓，
1: 对，做出这种
0: 嗯
1: 调整比较大的一些训练形式，嗯，尤其是在户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调整，就既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在强度上进行一些交替，又可以起到给我们增强身体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而且还能够做到健步走很好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嘛。
0: 是，那么健步走，也就是说它的强度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来衡量啊？因为旁边可以说也没有这个专家天天跟着你，也没有这个队医天天等于保障你，那怎么办？我们自己可以这个
1: 判断一下心率。
0: 对，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结伴出去，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可能怕孤独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想分享一些什么这种喜悦呀，啊。
1: 还有就像您说的嘛，
0: 都在聊
1: 这是一个坚持的手段嘛，有了伙伴，嗯，我才能更好的坚持。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室外我们就不能就是让大家这个运动呢然后弄得这个大汗淋漓的，
1: 对，
0: 那么很容易着凉。
1: 是的，
0: 一着凉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带来的这种后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心跳，通过这个呼吸，我们等于都是可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运动强度的。所以说经常有的人就是什么，我在运动当中我能唱歌，但是怎么样，我唱不好，也就说什么这个因为我强度比较大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跳太快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可以和同伴聊聊天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保持这样的一个愉悦啊，或者是我们同时用时间来衡量啊，我们几点到几点啊，多少分钟啊，用一个较低的强度啊，然后呢到时候再调整再上升然后再回来，
1: 嗯，
0: 就说一定是要有计划。
1: 对，
0: 嗯，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梁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参与健步走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参与健步走运动。刚才我们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健步走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梁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么就说这个在健步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多长时间这样就能达到效果，或者是就比较合适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平时大家肯定也不是说这个无事可做，还有那么多的工作在身，还有一些家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社交，那么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碎片的时间，那么也不能就说我就这会儿就五分钟我就做，那么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每次健走的时间怎么着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因为你时间太短的话，等于我所有的等于都没有动员呢，
0: 身体刚热了又歇了。
1: 对，所以说至少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室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条件，说我们在室内也可以。因为现在有的一些家里面居住环境都得到改善了，所以说家里边空间也允许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在家里做10分钟，
0: 对，
1: 都可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如果一天当中，那么我们要有整块的时间，我们也可以集中安排。
0: 对，
1: 比如说3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这样的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以前经常说了，采用有氧运动最好，但是有氧运动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必须得是怎么样，有一个时间，比如说至少要30分钟。如果30分钟以内，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这个脂肪还没参与消耗呢，所以说我们就很难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健步走对身体的益处，
0: 有效控制体重这一步嘛。
1: 对，就说你这个只是这个相互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动员，但是我们这个脂肪还没参与做功呢，
0: 对，
1: 所以说就不太容易控制好体重。
0: 对，
1: 所以说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消耗一些脂肪。
0: 对，
1: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还得再重申这个心率的问题啊。心率的话，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安静心率，
0: 对，
1: 就是安静状态下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们应该监测，应该养成这种监测安静心率的这种习惯。那么心率呢，我们既然运动，我们就应该知晓你的安静心率是多少。然后呢，我们运动后，也就是说健步走10分钟以后，你也可以再测一下你的心率。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的话这个各种这种设备也都有，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也可以监测出来10秒钟，然后到时候呢我再换算一下就可以。也就是说把安静心率和运动后的10分钟后的心率，我们这样子的话都给它测出来。那么也就是我们测这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要得出我们的有效心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率和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么都是我们在这个健步走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的。最大心率就是还是跟你的年龄有关。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步幅是跟你的身高有关，那么你这个跟年龄有关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最大心率。这公式大家我觉得都不用说是我要去特意去背，因为你一想你就知道了。那么用220减去你的年龄，这个值就是你的最大心率。所以说不同的年龄你最大心率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就说不能时刻都让我们每次运动都达到我的最大心率的峰值，那这样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不是职业专业运动员。
0: 对，
1: 所以说最大心率我们也应该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控好。那么就是有效的心率就是说在最大心率的哪一个范围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之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可以说算常识也好，或者是算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体育的素养也好，
0: 对，
1: 我觉得这些因为对我们来说掌握以及运用或者是坚持都不难。所以就是说既有效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呢又能操控， 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控一下自己的锻炼强度，这在我们的锻炼过程当中才会是有一个更合理的状态以及更好的这种收效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走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的确都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行为，尤其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活动起来之后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了。
3: 对，
0: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忧啊，说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呀，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去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走路真的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通用的一种最有效的健身的形式。
3: 对，
0: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走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当然它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循序渐进去开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慢走啊到之后的快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快慢的这种交替，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基础的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五大生命体征当中啊，现在也
3: 是最新的一种，第五种。
0: 对，是最新的一种，但是它又是一个最全面的，
3: 对，
0: 体现我们这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有效而且又实惠的这个健身方式来进行最基础的身体活动，真的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仅仅满足于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想要进行一些提升。那要提升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给自己加码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首先其实我们会发现心肺功能的改善或者是提高呢，首先走路是很好的。第二个呢，运动的负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定的负荷呢，我们身体的心肺功能呢才能够参与度是增加的。而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呢，事实上呢才能够促使心肺功能的提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你不能够看那些总是排在排行榜最前面的走了几万步啊，实际上呢我们更应该关注呢他这几万步是用了多长时间走完的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孟莹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看心率。其实刚才孟莹又提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心肺功能是第五大生命体征，那么前面四个生命体征呢，实际上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心率，
0: 对
3: 啊，还有血压，还有这个体温等等的这些。那么你像心率呢，实际上这个心率的变化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心肺功能在工作过程当中它的参与度。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很多的嘉宾也在讲，我想讲的最多的就是220减去年龄。
0: 是的。
3: 啊，这就是最大心率值。后面呢我们还讲了一个这个储备心率的问题，就是最大心率值减去你的安静心率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用心率呢来反

0: 应人在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所做出的相对应的一个反应的状态。那么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你如果完成同样的运动，你的心率慢慢的降下来，这就是你身体功能提高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如果相反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身体的功能呢变差的一个象征。
1: 嗯，
0: 那么同理呢，我们也可以看，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的晨脉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反映我一天呢睡了一晚上以后我是不是身体恢复了。
1: 嗯，
0: 所以我的晨脉的脉搏呢，你看在运动员当中呢就特别关注这个晨脉，因为这个晨脉它可以判断运动员一晚上的休息，或者说第二前一天的训练后的休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起作用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是可以拿这个心率呢来衡量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进步了。
1: 嗯
0: 啊，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提到的一个，我固定距离看时间，固定时间看距离。
1: 嗯，对，
0: 这就是说我把这个元素加到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加上一个心率的问题。因为现在带个可手表是没有问题的，你走完随手，你看那个马拉松跑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手表，
1: 是配速一下就出来了。
0: 啊，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拿这个心率呢完全是可以判断我自己在这一段走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所提高。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必须是有一定的强度，你身体必须得感到有一些累。
1: 嗯，
0: 这个你的走才是真正的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是懒懒散散的走呢还是正儿八经的走，啊，
1: 或者说就是你的身体各部位是不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
0: 对，
1: 紧绷的状态。
0: 对，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呢在强调这个走，特别是在锻炼的时候走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书当中就这么讲的，要加大百倍的这个幅度，腹部要收紧，稳定髋关节。实际上我有一个练武术的同学跟我讲，他说你锻炼的时候呢两个肩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有个重心要提起你来似的。
1: 嗯，
0: 所以你走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自然的把身体拔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孟莹讲到的，你走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工作状态的话呢，可能和你散步走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在走的姿势上呢也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加大百倍的幅度，实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你百倍呢增加了运动的这个负荷，另外一个呢百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呢，那就是说的你腹部的这个收紧的话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腰髋部的这个核心肌群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完成这个动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髋部的这个位置的肌群的稳定呢，它是连接上下肢肌肉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松懈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呢你走起来呢就是摇摇晃晃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吧。
1: 对，而且这个髋关节有没有摆正其实特别影响我们这个人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这个
0: 长短腿
1: 啊，对，有长短腿，然后还有这个骨盆前倾，
0: 对
1: 啊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长久以来形成一些不良的体姿体态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之前在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和大家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啊，这种不良的体姿体态呢，说实话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说了它是整个人的一个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0: 对，没错，
1: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来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的是一些慢性的损伤。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用走路来进行训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和影响。就说白了，我们看两个人，一个人是像严老师刚才介绍的这种比较正确的，或者说是比较有精神的走路的姿态，向你走过来，它是摆动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正确的，有一定的速度的，然后腹部是收紧的，髋关节也是稳定的，那和另外一个 闲散的

0: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这是一种散步的状态，这样走过来，给别人的精神面貌一定是不同的，留下的这个印象也一定是不同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以锻炼为前提去介绍这样的一个练习的，那还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时刻谨记我自己处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没错。其实您讲这个提醒的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各位听众也要关注到，也就是说你走的姿态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运动受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因素。
0: 对，再加上走路又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身体活动。
1: 对，
0: 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我不爱锻炼，我不爱跑步我不爱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项目，好，可以，那走路总不能不做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
1: 对，
0: 那如果长久以来是一个以这种不正确的姿态去走路的话，那给我们造成的这个隐患就这样悄然的埋下了。
1: 没错，
0: 等最后发现的时候呢又不好纠正了。
1: 没错、
0: 嗯、
1: 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我们做到脊柱侧弯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嗯、曾经讲到我怎么判断，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可以通过鞋底的磨损的程度、
0: 哎、对，
1: 所以你比如说你走路如果不对的话呢，你肯定你鞋底的磨损的情况是就是偏了某一侧，
0: 对，它就能够反映出你日常的行走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嘛，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了嘛。
1: 对，
0: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动作上
1: 对
0: 要给自己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把握。
1: 对，
0: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时间，也就是说你走了多长的时间、
0: 嗯、
1: 虽然呢我们讲常常会讲到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每天呢要不少于60分钟，就是不少于一个小时、
0: 嗯、
1: 我们在讲到体育人口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大众健身的时候呢每天呢不少于30分钟，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如果是作为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首先我们最低限度呢不要低于30分钟，那么这里头的30分钟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它是指的你实际的走路的时间和锻炼的时间，而不是从你家里头到这个健身的场地然后再从健身场地呢回到家的30分钟。
0: 对，
1: 就是实际的30分钟，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锻炼，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走路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身体当中的器官所产生的变化就不会呢留下很深的痕迹，而这个痕迹不能留下的话呢，那实际上你这个锻炼的效果就打折扣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就我们前面讲的要保持一定的强度，我们现在又讲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时间，只有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这个你的走路呢才能够真正的是使得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呢得到提高的一个保障或者说是前提、
0: 嗯、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我们中间讲的第二点，你的姿态很的正确，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走路呢就等于是换回来的是真正的你的心肺功能的加强和健康的到来、
0: 嗯、
1: 而不是呢因为你其他的一些呢大打折扣甚至呢不进反退。
0: 对，因为严老师刚才在介绍这个走路的时候就说到了他可以进行的这个时间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广的。
1: 对
0: 啊，我们这个上班上学的路上，我们下班回家的路上，甚至说我们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长了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走路的形式啊。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上这次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
1: 对，
0: 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利用起来呢？
1: 一早一晚、
0: 嗯、
1: 这多数我们的对多数人来讲吧，实际上就是上下班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当然也是退休的老人呢可能是在家里头的时间呢，我们也多数习惯呢早上出去锻炼，晚上呢出去再溜溜弯，也或者说出去锻炼、
0: 嗯、
1: 所以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呢我想呢比较集中的呢就是在一早一晚。那么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更多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上班一族，
0: 嗯，
1: 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变，我们出行呢，真的 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家到单位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段路啊。那么距离呢，我们相对来讲呢，也大概都知道是个多少时间的一个路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如果这个单位到你家呢在2公里以内的话呢，我建议呢就是走路为主体。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既能够锻炼，也不误你的上下班啊。那么，如果是5公里左右的时间呢，那现在这个共享单车非常的方便，
0: 对，
1: 那你就可以骑单车去啊。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就5公里以上的话呢，比如说我可以呢坐一段车，提早一站下了车，啊、
0: 对，
1: 然后我去走到这个单位去上班。我觉得这都是，其实呢。办法只要你想总会是有的啊，
0: 对，而且还能变出花样来。
1: 对，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走的过程当中快慢走是吧、
0: 嗯、
1: 快快走或者慢慢走，
0: 你把各种交通工具都利用起来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嘛。如果说在这个
1: 过程当中你、
0: 嗯、
1: 啊，就是你可以变着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来促使大家呢完成这个走的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走呢，其实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天了，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你回去以后呢，一般呢都是要马上吃晚饭呀，或者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倒不需要呢，负荷是特别强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走啊，那它主要是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呢又不单纯是一个散步，所以你可以呢走得快一些，但是这个快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确定啊。当然呢，不管是早上的走还是晚上的走，其实我们在走这个问题上呢，除了走以外呢，可能我们的装备也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鞋是不是可以换上一个适合于走路兼上班的，如果是不行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在单位呢放一个你上班需要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鞋，然后呢来回走的时候呢可以找一双呢适合于走路的鞋，这样的话呢交替一下也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里头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就真的你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很重要，如果鞋你选择的不好，还是你穿的高跟鞋或者说不适合走路的这种鞋的话呢，那就会使你的这个走路呢很容易，因为你走的越多你的风险就越大，受伤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啊。
0: 嗯，
1: 除了这一早一晚以外呢，其实在中午的这个环节呢也还是我们可以呢见缝插针可以去锻炼
0: 啊、哎！
1: 你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么健身房在中午是对老师是免费开放的、
0: 嗯、
1: 那我一般我就会选择呢中午去健身，但是如果中午去健身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呢中午的吃饭和健身这个时间的间隔要保持，比如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你这个吃还不能吃得特别的饱。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一些上班一族呢，就是在中午一般都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三五成群的呢实际上出来遛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呢，就是吃完饭以后的走呢不能像锻炼的那种强度的走，就应该呢缓和的去走一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这是我们指的早午晚这三个部分、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上班以后8点到12点这个之间，2点到下午的5点这个之间、
0: 嗯、
1: 其实我们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注意走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见缝插针的碎片化的时间呢，
0: 对，
1: 然后去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背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走，
0: 嗯，
1: 然后呢加大它对心肺功能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我们参与健步走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呢，还是很全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普及。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忽视它，就是我们在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在 科学锻炼的意识还不够强，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并且也叫科普吧。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运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健身知识去武装自己，去让自己能够有最好的这种健身收效，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闻报大惊，本来啊，他已经把西蜀军给困在这儿了，困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现在的兵将没有自己多。同时，司马懿还看见了这位汉丞相诸葛孔明就在山头上四轮车上坐着呢，说不定今儿个我就把你也逮着啊。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夹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到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本来嘛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锦子这么一闹，他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哎，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 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吐，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董厥、樊建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衙门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哦，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 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啊，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喧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呀、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呀、啊，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答复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啊，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的病好了。对，曹真的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赫凉，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 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一天凉快，正好行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罚他呢？我进来呀，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啊，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的。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儿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了。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伐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进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啊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

0: 讲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
1: 我不，
0: 他刚要说不见，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的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刘烨说的话往左右看了看，哦，
0: 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
1: 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兵法云，伏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
0: 哎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对对对，是未发且一密旨。
1: 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呐，想法也都不一致，
0: 哎，有同意呀兵发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儿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是就得了？你瞧这通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司马懿想的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讲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就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万，诈称80万。哦，多报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城郭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一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那多聪明，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啊？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呢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你们倒送上门来了。不用问呢、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据守。来，擂鼓声炸，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声张要干嘛呀？派人据守，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呀？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令，有，在，二将插手十里。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一千，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诸葛亮说完了这番话，王平瞅瞅张仪，张仪看了看王平，特别是张仪，有点傻了，心说什么？丞相给我们多少兵？一千人呐！去陈仓古道拒敌司马懿曹真，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这不是，别说一千呢，四千也不行啊。人家带来多少人马？40万，一千拒敌40万呢，没听说过。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若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些人马。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张仪听到这儿啊，扑通一下跪下了。丞相，您若看我二人生气呀、您不如传令将我二人推出辕门斩首。
2: 从那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Children stroke.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8: 见过被自己又能
2: 用马斯克维
7: 尔这么爱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下面请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经典评书《狄仁杰断案传奇》，由王风尘播讲。
10: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 狄仁杰带着家眷去蓬莱赴任，他是出潼关过黄河，一直走出了七天呢。这天已经到了兖州地界，正往前走着呢，面前闪出了一片黑松林。狄仁杰一看这黑松林显得十分的险恶，狄仁杰就告诉洪亮说，咱们要小心为事，看这个林子如此的险恶，小心林中有歹人出没呀。狄仁杰一说这话呀，哎，洪亮在旁边叹了口气，把头摇了一摇，哼，谁让相公你不肯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的要求呢，你非得咱们自己去走，有什么惊险啊？哼，怨不了别人，咱们只能自己承担啊！你这怨谁去？人家愿意护送你，你执意不要。这洪亮啊，是看着狄仁杰打小长大的，小时候叫公子，因为有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在家，狄之训当年官拜东宫内郎啊，他叫狄之训称为老爷，那自然的称狄仁杰为公子了。等到狄仁杰长大为官了，这洪亮就不能再称狄仁杰为公子了，那称老爷吧，有一位老爷了，怎么办呢？这洪亮自打狄仁杰当了官之后呢，就称狄仁杰为相公，一直到今天呢。狄仁杰一听洪亮言语之中有抱怨之意，狄仁杰微微一笑，老人家呀，我这不是不愿意惊动地方吗？我打算悄悄地赶奔蓬莱赴任呢，不愿意惊动那么多的人呢。哎，相公啊，你的心思我这个老头子呀，哼，是猜不透的。我憋了好几天了，从京城那会儿我都想问问你，但是呢我又思量再三呢，我觉得公子你每走一步都有你自己的考量，我也不便多问，在京城中人也多，我也不便过问，这不是咱们走出京城那么多天了吗？我就想问问相公，哎，你干嘛放着大理寺城你不选，而选这偏远的蓬莱县令啊？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费解颇深呐，我不知道等到我回老家的时候见到老爷见到老夫人我怎么给他说这个话。相公啊，这里没有外人，能不能给我说说此中的缘由啊？狄仁杰看了看洪亮，眨不眨眼睛，微微一笑，哼，老人家呀，此中的道理其实并不难，既然陛下有这两个差距甚大的官职供我狄仁杰选择，那此中必有深意，我看得出陛下的原意是想让我狄仁杰选择大理寺正卿，但是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又出来一个六品的蓬莱县令呢？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肯定是我们的陛下听从了某人的建议，那个人给陛下建议让我去蓬莱做县令，陛下想让我做大理寺正卿，这个官职非常显要，谁能够唆使陛下给我一个蓬莱县令的另外一个抉择呢？这不是一般的大臣力所能及的，我想能够唆使陛下的现在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武皇后。旁边的洪亮没等狄仁杰说呢，先说出来了。狄仁杰点点头啊，看来能够唆使陛下的只有皇后一人呢。皇后在我在京城这个日子里屡次的暗中相助我探案，每每的在关键时刻都给狄仁杰施以援手。是啊，相公，按说这皇后不该阻拦你做大理寺正卿啊，她为什么又给陛下举荐让你去任蓬莱县令呢？嗯，这就是我思考问题的关键呀。 我想皇后有意让我去蓬莱做县令，定有她的深意呀。皇后自从被立为正宫，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天下臣民的非议了。皇后此人聪慧过人，果敢英决，非一般等闲之人呐。反皇后的势力，每每与皇后交手，无不失利。长孙无忌朋党失利之后，虽说最大的倒皇后的这个集团失利了，但是长孙无忌大人在民间、在官场的党羽众多，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得了的。当今皇后若想巩固后位，必然失一辣手。依我看来，朝廷不久当发生大变啊！一些反皇后的势力必然四处拉党结派。我狄仁杰若此时还在京师的话，我应该倒向哪一边呢？皇后想要巩固后位，必施以非常之手段。如果皇后真的施以非常手段，我狄仁杰又正好在京，我是管还是不管呢？管，阻碍了皇后之路；不管，又碍于我狄仁杰的个性。到那个时候，我怕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必然会插手政务。皇后若遇到我这个绊脚石，到那个时候，她是除我还是不除我呢？恐怕是除我不除我，都会使皇后为难。为了保全我狄仁杰，皇后想出了一个方法，让我远离京师这是非之地，到那偏远的小县去任一任的县令，一则历练于我，二则那蓬莱县又屡发奇案，正等待我狄仁杰去断，三则呢，也使我狄仁杰远离京师那滩浑水，也许只能在风平浪静之时，皇后才能再次把我狄仁杰召还回京啊。所以皇帝陛下给我狄仁杰提出两条道路任我选择。我当时想了这么多，老人家，你说我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呢？论功，无论在京师还是在地方，只要造福一方百姓，都不枉为官一任。论私啊，我确实不愿意搅这一滩浑水，我还是远离是非之地，到那偏远的地方乐得逍遥自在。论趣味，我倒觉得那蓬莱的这个案子使我非常之感兴趣啊，我想尽快的到蓬莱看一看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故此我才选择了蓬莱县令一职。恐怕知道我心思的也只有我的老恩师工部尚书严大人了。狄仁杰这一番话一说呀，洪亮是恍然大悟，闹了半天，相公这是高瞻远瞩啊。哎呀，老人家呀，我这哪是高瞻远瞩啊，我这不过是顺势而下，明哲保身而已。那相公，这场政治风波何时才能结束？你何时才能被皇后调入京师呢？哼哼，狄仁杰听到这里，用手捋了一下大胡子。依我看来，短则八九载，长则十数年呐，这一次出京师，再想回去任官，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不过呢，官大官小本与我狄仁杰之性质无关，想他太多了，徒伤脑筋，不如不想。洪亮这才明白狄仁杰赴蓬莱县任县令的真实用意，不由得从内心佩服自己这位相公在政治上的敏感度。狄仁杰不愿意过多的在此话题上耽误时间，把话锋一转，又转到了蓬莱县那个案子上面了。 狄仁杰说，洪亮啊，我已经啊仔细地批阅了王县令被害一案的所有的案牍，大致明白了这个案子的本末，但是令人奇怪的呀，是案牍中那几扎死者的信函竟然会在刑部档案馆里不翼而飞了。你要知道，那些信札都是从王县令的书宅中搜去的，与勘破此案至关重要。刑部的汪堂官带来京师之后就立刻签封了，除入档案，但是没过几日竟然失窃了，这岂非咄咄怪事啊。洪亮点点头啊，说，相公啊，所以这个案子不简单呐。汪堂官在蓬莱只待了3天，这也令人生疑呀。你想想，如此一个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怎么没查出半点眉目，仅仅3天就匆匆返京交差了呢？我看此中必有隐情啊。对呀，我还说呢，咱们从京师启程的头一天，我不是去刑部要拜会汪堂官吗？哪知道到了刑部之后，才发现汪堂官已经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去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牍只签押了他的印玺，说是逆意挂悬，要把这个案子悬挂起来。哎呀，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靠这些档案呢是靠不住了，我们只能从头做起了。说的也是啊，这洪亮刚想再说什么，这个时候啊，两人两匹马带着两个马车已经进入了黑松林，来到了黑松林的中间地带。这里只有一条道啊，但是这条道被这遮天蔽日的黑松林盖得黑压压的，正往前走着呢，突然从林中蹭的一下子是穿出了一人来，紧跟着就听这个人大吼了一声，
4: 大爷，
10: 都给我站住，不要往前走了。这一嗓子呀，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似的，吓得狄仁杰和洪亮赶忙一带马，这马也受了惊了，好容易把马勒住。狄仁杰定睛一看，就见在这黑松林小道之上正中央站着一个黑的个儿。好家伙，这个黑大个儿啊，平顶身高1丈挂0，长得是肩宽背厚，虎背熊腰，一身疙瘩腱子肉，一张大脑袋，形同麦斗，两道扫帚眉是又黑又浓，往上立着一张大黑脸蛋子，是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个大眼睛叽里咕噜如同铃铛般，狮子鼻子，火盆大口，一脸扎里扎沙的短络腮胡子，光头没戴着帽子，拧着牛心发软，上身呢披着一个破布片，下身呢穿着一个七分裤，那年代有七分裤吗？总而言之吧，是没裤腿的裤子，穿着呢比那个短裤长点，比那长裤短点，腰间扎着一条破布袋子，手中握着一杆钢枪啊。不过这个钢枪啊，和平常真的打仗用的那钢枪啊不太一样，是个被艺术化的钢枪。什么叫被艺术化了的钢枪啊？啊，你看他唱戏的使的那长枪，那就是被艺术化的，枪瞄着老粗老大的，枪杆花里胡哨的，它主要起着一个道具的作用。真的打仗的那就得用细头的锋利的，点钢枪啊，压嘴枪啊，用那样的。这位啊拿的就是一个被艺术化了的钢枪，可能这位啊没有什么兵刃，也不知道从哪一个破庙里面把那神像拿的那钢枪给拽下来了，做了自己的武器了，往手中这么一拖，挺威武。这位把钢枪那么一戳，还真像一个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般呢，站在那里瞪瞪眼睛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就这么打量了半天，这位也没言语，怎么呢，在那琢磨词呢， 什么来着？原来这李飞熊大哥教过这词儿来着。哎呦，我没背给忘了。哎，甭管了，阿呆！我又把狄仁杰吓一跳，干嘛呢？这一惊一乍的。哎，过路的客商，我也不说什么词儿了，咱们捞干的。啊，你们也不要惊怕，我呀也没什么恶意，就这两天呢手头有点紧，你们呢给我几两银子，然后你们该过去过去，我绝对不伤害你们半寸毛发，怎么样啊？狄仁杰一看这个大汉，哦，这是碰到劫道的了。他看了看洪亮，平时话怎么样？刚才一进这个林子，我就说这个林子险恶，恐怕碰上劫道的。这还真的有劫道的呀，看来这个山东治安不怎么地呀。打隋唐年间这里就出响马呀，一直出到今天，这还有响马呢。青天薄日，乾坤朗朗，在这里拦路抢劫，这还了得？狄仁杰想到这里来气儿了，伸二指一点，咚！大胆的毛贼，在我大唐国土之下，乾坤朗朗，竟敢在此拦路抢劫，还不放下兵刃，束手就擒，等待何时啊？啊！这大汉一看，嚯！哎，这个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啊，一脸教书先生的打扮，我以为一出来咋呼一声，就得把这位从马上给吓下来呢，没想到他不害怕，还跟我叫板。我啊，这大汉仔细一看狄仁杰呀，明白了，怎么他发现狄仁杰腰间呢挎着一把宝剑？哦，这是仗着腰中挎着宝剑呢，想吓唬吓唬我，把我吓跑了。哼，没那么容易。阿东，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现在呀是给你先礼后兵，你要是知趣的，把银子给我几两，你们就走你们的，我也不为难你。你要是给爷爷我吹胡子瞪眼啊，怎么着还想给我比划比划呀？我就怕爷爷手上这把钢枪他没眼睛，一会儿把你穿了蛤蟆。少他妈废话，赶快把银子给我交出来，赶快！这黑大汉把手中的钢枪摇三摇晃三晃，在那蹦蹦直蹦。狄仁杰来火了，咱们所说的这个狄仁杰呀，那可不是一般的文官呐，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那是从小练武的。咱们在《少年神探狄仁杰》那部书中曾经详细的介绍过这狄仁杰的身世。想当年狄仁杰的老祖先那是先秦时期的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呐，官拜征虏将军、乐平侯，创国72式，博知剑法，这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狄仁杰的爷爷狄孝胥，那在唐朝初年曾先后充任过行军总管大将军、尚书左丞、使持节汴州诸军事、金子光禄大夫，封爵位林营男呐、啊，那是个男爵呀，文武双全，行军总管啊，那是当时一路野战部队的统帅，使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啊，就是掌管这一地区的军政大权呐、啊。那武艺相当了得，狄仁杰作为家中长子，从小就刻苦练武啊，学习了博知72路剑法呀，所挎的宝剑那是祖传的一把鱼龙宝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利刃呢、啊。所以可以说狄仁杰那是文武双全，这武艺剑法可以说相当了得呀。很多的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都认为狄仁杰不会武，草率轻敌，往往被这狄仁杰出其不意的给制服住了。今天这个大汉呢就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一看狄仁杰像个教书先生似的，配着宝剑呢，那是礼节性的，那是挎着玩好看不中用， 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没把狄仁杰放在眼里。

0: 狄仁杰火了，噌的一下子翻身下马，摁奔黄，苍啷一声，一道寒光，宝剑出匣，拿宝剑一指着大汉：“你这个鼠辈山贼，还敢在此口出狂言？你不是要银子吗？要银子容易，先胜得了我手中这宝剑。若是你赢不了我手中宝剑，别说银子了，恐怕你要落一个折臂断腿，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哟呵，这大汉一看狄仁杰把宝剑拉出来了，大汉乐了。哎呀，这大汉心说话，现在呀啊，连个教书先生也会拔剑吓唬人呢。嗯，这把剑倒是不错呀。哎，咱俩商量商量，这样吧，你也不用给我银子了，你直接把这把宝剑给我，我当了换几两银子也就是了，仍然放你过去。啊呸，想要宝剑自己来拿。哎，好，这可是你说的，我今天这把宝剑我还就要定了，招枪。说着话，就看这个大汉往前一根步，一招白蛇出洞，这一枪就扎向狄仁杰前胸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个大汉这个拿枪的架势，这个出枪的速度，这个招式，狄仁杰一看，嗯，看来这个大汉也不是等闲之辈，练过，那不是一般的山贼草寇，经过名师的指点。但是容不得狄仁杰多想啊，枪来了，狄仁杰赶紧的一侧身，唰，这枪就过去了。紧跟着狄仁杰一进剑，这个剑就直奔大汉的梗嗓咽喉。大汉一看这一枪走空，狄仁杰这个剑来得如此的迅速，也是吃了一惊。哟呵，这人练过，赶紧的收枪换式，头一低，枪走下盘，呜，枯树盘根呐。狄仁杰脚尖一点地，蹭的一下一跃而起，剑往下劈，糟践。大汉赶紧的侧身闪步，拿枪这么一挡，哎，狄仁杰一看怕伤剑刃，赶紧的一转手腕，咱们下回再说。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弄好王涛。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4: 我们知道
20: 他们共同的名字
14: 叫英雄。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晓，我是小丽。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早间的雄鸡畅晓。
0: 今天一早起来感觉天气不错哈，非常的晴朗，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好的心情。提示您，虽然说早晨看起来很晴朗，但是天气预报提示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云量会逐渐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北风也比较大，阵风会刮到六级左右，如果准备外出的话，还是要准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而且到了晚上呢，最低气温会达16度，早晚都比较凉一点，适当的添加衣物。
1: 具体的预报给您说一下，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有雨，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另外，今天的太阳有点大呀，这个紫外线的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相关的防护，可能有些朋友早上一早就出来了，感觉到的确是阳光非常的明媚。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内容，提示您今天晚上的7:35，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以及优尔乡国足呢同时上场，国足将会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主场对阵泰国队，而优尔乡国足呢也会在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来对阵塔吉克斯坦优尔乡队。
1: 今天也会为您关注到篮球方面， CBA 在早些时候公布了下赛季的赛程和相关的这个时间，那下赛季的常规赛是10月16号开打。
0: WTA 的500赛伦敦站首轮比赛已经来到了草地赛事，可惜的是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凌晨的比赛中0-2不敌克里斯蒂安。我们还会有其他有关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话说这时间真的挺快的，今天已经是6月9号了，那6月12号世界杯就要开始了，还有3天的时间哈，不知道大伙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一想起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从2002年那个时候体育广播第一次通过世界杯和大家连接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4年的时间，4-6-24，这过去了6届世界杯了哈，
1: 可不是吗？就是很多朋友是以世界杯的这个数量来计算自己看球的这个年限的。有朋友说了，如果从2002年开始算起的话，那巴西队好像从2002年之后最好的成绩也就是进入到4强啊。有朋友说非常期待巴西队在今年的世界杯能够有所突破呀。
0: 当然那个时候还有我们中国队呢哈，之后咱们也没有再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亮相了。今年呢也会有非常多的看点，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继续来聊天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来聚过来聊聊。是的，我们这次还是不能去参加世界杯，所以我们默默的在练习当中哈。今天的友谊赛晚上7:35将会在主场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和泰国队来展开这场国际友谊赛的争夺。当然有个看点，就是这是邵佳一指导执掌中国队教鞭之后的主场首秀。那昨天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哈，比赛双方都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会对这场比赛全力以赴，力争取胜。那在新闻发布会上呢，一起去的球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安名将张玉宁。我们来听听李维给您说说昨天发布会的情况。
2: 邵佳一执教的中国男足第一次在主场亮相，当然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奉献给全国的球迷。说起现在的泰国队，邵佳一坦言已经不能和自己作为球员时踢的泰国男足相比，所以比赛肯定会非常的激烈。
3: 我明天的对手泰国队肯定是要实力要强于新加坡的。前几天我还在想，25年前啊，我作为队员在泰国队打这个泰王杯的时候，我们3-0，我记得应该是3-0啊取胜，也是在非常炎热的天气下。但是现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泰国队的实力已经不是那个25年前的泰国队啊，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严肃去备战这场比赛。而且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泰国队身上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明天的比赛是一场很激烈的比赛。
2: 在前一场客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中，中国男足在下半场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让许多年轻的球员登场。 当被问到本场比赛是否会进行球员轮换时，邵佳一说：“
3: 肯定也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啊，因为国家队的比赛没有，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友谊赛，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年轻队员的入选肯定是，基于他们在联赛中的表现，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啊，他们要需要持续保持谦虚，啊，保持这种不满足的精神，这种饥饿感，他们要时刻贯穿他们整个的足球生涯，他们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2: 本场比赛对于国足的队长张玉宁来说同样具有意义，因为张玉宁国家队的首秀距今已经十年。他表示，
4: 既然来到了国家队，就想为国家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要说浪费在国家队的每一天吧。然后我的感觉也是，我们要在包括在明天的比赛中要体现出来，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年长的球员，要把对于比赛胜利的渴望展现在球场上。
2: 本场比赛将在今天晚上7:35进行，对于中国队来说将是备战亚洲杯一场非常重要的热身赛。
0: 是的，没错，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泰国队的主帅也是明确的表现出了对这场比赛的胜利渴望。在5号进行的友谊赛当中呢，他们刚刚2-2战平了科威特队。昨天泰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哈德森带的是球员比尔出席的赛前发布会。
1: 谈到了比赛的目的和轮换的球员的时候，他说呀，我们在时间如此有限的情况之下，不太可能改变策略，球队当然想要提高国际排名，每支球队都希望能够提高排名，但这是国际比赛，排名是不断变化的，我希望我们的球队能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比赛，给在泰国和到现场的球迷们奉献一场好的比赛，让他们感到自豪。对于自己上任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哪些技战术的风格改变，他说呀，我带队首要的目的就是赢球，要确保球员能以饱满的姿态去赢得比赛，希望球队在后边的亚洲杯比赛里以强劲的姿态亮相，保证队员们以好的身体状态在亚洲杯期间打出不错的比赛，希望我们能和亚洲强队在球场相见，我相信我们可以赢得比赛，也希望在未来的世预赛上取得很好的结果。当然记者也问到了是否熟悉中国队或者中国队的球员呢，比尔说呀，我不记得具体名字，但是与中国队的每次交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随队取胜过中国队，希望这次能够赢球，球员名字并不重要，比赛是中国队和泰国队啊。他说呢，对于中国队不断征调年轻球员，这个他们的队员这个也是

0: 年轻人都是有活力的，也不能忽视经验丰富的老球员。他谈到说，中国队给他的印象就是啊，有强劲的高效的攻防，而且的目标很明确，知道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很艰难，很尊重对手中国队。前几天他们在对新加坡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不错的实力啊。
1: 嗯，国安495说，那今儿还是没有电视直播吧？因为今天咱们是在主场，所以还是有电视直播的哈。稍后给大家来介绍123，包括国足的这个转播的平台，您可以去选择。那对于今天晚上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在期待说，希望国足能够踢得好一点，因为加一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嘛，所以大家都还比较的关注。我们请一直关注比赛和球队的小瑞以及赵宇来谈谈这场比赛的前瞻哈。小瑞也提到了这两位主教练带来的球队的变化。
2: 他们都是中队的老对手，双方彼此呢还是比较了解。这次来到金马的泰国队呢，也是和之前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就是主教练换成了英国人汉泽森，在教练层面的改变也让泰国队目前的技战术打法，特别是他们的风格也在发生转变。现在的泰国队呢，更加强调身体对抗，更加强调这种直接的冲击，这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小快灵是有着不同的。而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支来到浙江金华的泰国队呢，有很多主力球员并不在队，包括大家熟悉的泰国梅西、苏帕扎辛、苏帕柴、苏帕纳、苏帕楚啊，这三位泰国队中前场的苏式三兄弟，德乙联赛效力的边后卫米克尔森，这些主力球员都没有来到金华，所以这支泰国队呢，名义上是要和中国队掰一掰手腕，实际上呢，也是借这次国际比赛日的机会，寻找中国队练一练兵，培养培养年轻球员。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从实力的分布、实力对比上来说，中国队还是具备很大的优势，而且又是主场作战，加上中国队在上一个比赛日又在客场击败了新加坡队，全队上下还是士气正盛。对于这场比赛，据我了解，国家队内部的目标也是要全力争胜。毕竟这也是新帅邵阳一执教以来的主场首秀，特别是对比上一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中国队在赛前的最后一练，首先训练时长是比预估的要延长了这么10到15分钟，这就说明主教练邵阳一对于国家队最后一堂课的备战其实是提出了很多比较细致的要求。那么据我了解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边路传中、中路包抄，这一点呢中国队练的是比较频繁，也是希望利用中国队这种空战啊，投球的优势去给予泰国队更大的威胁。再有就是定位球啊，这个定位球呢，不光是要训练定位球的进攻，还要训练定位球的防守。众所周知的是，在前任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执教的时期，中国队的主要弱点、中国队的一个软肋之一就是定位球。这也说明中国队在比赛当中，一旦出现主攻不下，或者说需要破解密集防守的时候，这定位球是中国队所寄望的一个杀手锏，是中国队希望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武器。当然因为这场比赛只是一场热身赛，可能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涉及到双方这个国际足联排名的升降，但毕竟啊，后面啊，在亚洲杯之前，或者说在下一届世界杯选赛开打之前，还有很多项赛事，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中国队目前所展现出的态度，所反映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要全力争胜、全力拿下。虽然无关大局，但是主场的比赛，中国队还是想要把胜利放在第一位。
0: 的确，这场比赛其实只是一场热身比赛而已，所以呢，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应该低调一点，这的确如此，但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来观察邵佳一指导目前这个麾下的国足球员具体有哪些特点啊，未来有哪些这个技战术的改变，其实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1: 嗯，赛前泰国的媒体因为是客场作战嘛，他们也是关注到了有关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有一些这个梗概哈，比如说这场比赛将会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辅助判罚啊，是有这个 VAR 的，整个裁判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韩国队，而且这场比赛总共允许11次换人，启用的是新规，也就是说抛界外球的时候呢，必须是在5秒当中将球掷入场内，否则球权就会收回了。再有就是这次泰国队呢将会穿蓝色的球衣来打这场比赛，当然泰国的媒体也关注到说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们的复仇之战吧，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雪之前我们中国队在世界杯选赛把他们淘汰的这个以往的这个耻辱。但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裁判的问题哈，本场比赛呢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是一整组的韩国籍的裁判员来执法， 主裁判呢是中国队和中国球迷比较熟悉的裁判员高亨进。那么在2023年亚洲杯国足和黎巴嫩的比赛当中，高亨进呢有一个漏判过黎巴嫩的队员飞出来中国队戴伟俊面部的一个严重的犯规，那可能很多球迷对他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刚才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在问哈，说今天晚上有没有转播，因为是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来进行主场作战，所以本场比赛的转播平台，如果你想通过电视看的话，这场比赛是五家频道，还有央视体育的客户端央视频，包括您非常熟悉的咪咕视频等等哈，都会有转播。
0: 哎，据统计呢，国足历史上与泰国队进行过31次交手，国足是取得20胜5平6负的战绩，打进67个球，丢掉了25个球。而美加墨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36强赛当中呢，国足是和泰国队同一个小组的，两支球队是2次交手，国足1胜1平，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国足上一次输给泰国队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国队比赛，是0-1，当时是输给了对手啊。
1: 嗯，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中国足协还将为吴磊来举办专属的百场纪念仪式。那作为国足目前为止历史的最佳射手，吴磊呢也是多年坚守在国家队，长期扛起锋线进攻的重任。世界杯预选赛啊，亚洲杯等等多项关键的赛事都有他。那现阶段也是出场次数最多、大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之一，所以这一场纪念哈、也是对他多年为国征战的一个认可，希望能够提振全队的士气。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咱们客场2-1击败新加坡，他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 A 级赛事的第100次出场，成为国家队史第8位百场传奇国脚。那也有媒体好像非常专业的媒体足球报也认为说，吴磊的场均进球效率在国足史上不在第一梯队，但他在国家队的成就是配得上大家给他的响亮的掌声。
0: 哎，100场 A 级赛事36个球，场均0.36个进球啊，吴磊的场均进球效率在国足的历史上的确是不在第一梯队的，他也在不少的 A 级赛当中多次错失进球的关键良机，但是至少这个吴磊啊，在这个攻入20球的这个级别的国足队员当中，他的场均得分率是要落后于他的一些这个前辈的啊。但是呢，瑕不掩瑜，在中国足球最低谷的这10多年里，吴磊可以被称作是国足的希望式的标杆型人物。如今呢，正式进入到国足 A 级赛的这个百场先生的殿堂，吴磊的国家队成就其实也配得上大家响亮的掌声啊。
1: 嗯，那尤其是在中国足球低谷期的时候，我们还有那样一个名词哈、全村唯一的希望，那就是吴磊啊，当时还去留洋了，所以也是咱们中国球迷最关注的旗手人物。常年的高强度的比赛、高密度的比赛，让他多次受伤，甚至很多时候都要带伤作战。像2013年6月份开始在国家队稳定出场之后，他缺席过多达32场比赛，其中包括最近的4届东亚杯、2016年世界杯亚洲区18强赛最后6场比赛。当然，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呢，他想达成国际 A 级赛事百场的成就，可能提前就能够有2年多的时间完成哈。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那么至少在攻入20球的国足球员当中，他的场均得分率目前还是落后于刘海光、马林、苏茂贞、杨旭、赵达玉等人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吴磊形成的一个成就哈。那当然了，也看到现在在队伍当中效力的正在承担国家队职责的球员，他们也表现出了非常多的信心。比如说国安队的塞尔吉尼奥，在2-1国足战胜新加坡热身赛之后，他呢因为打入了个人国足的首个进球，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写了感受。他说，这是我身披我选择去捍卫代表并热爱的国家队战袍所打进的第一个进球，而这一刻将会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当中，深深留在我的心中，这份珍贵的回忆也会用一生去珍藏。31岁的赛鸟呢，在40中场的时候，去年3月份首次代表国足出战，已经打了7场比赛，打入1球。这个赛季继续为国安征战14个中超的场次，目前也是打进2球、4个助攻。希望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能够承担更多。我们也请赵宇给大家来前瞻啊，今天晚上国足的这场比赛。
3: 国足打泰国，我觉得有2点值得关注吧。赵佳一认为，泰国队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这支球队打法更加的直接，这种侵略性更强。那他觉得泰国队这支队伍

一个打法有些凶悍，或者说向前能力更强的泰国队，邵佳一会做出怎么样的排兵布阵？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啊打法很相似，只是说人员在每个位置上可能会有调整，会有不同的安排。我们也都知道上一场比赛球队下半场比赛做了很大幅度的这种人员调整，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延续上一场比赛的策略，那怎么调整或者说首发阵容怎么安排，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首发阵容的阵型应该跟上一场比赛类似，那可能在人员安排上就不太一样了，可能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会不会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我觉得邵佳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希望通过

0: 出现了这种解围的失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这种失误。那在跟泰国队比赛的时候，我希望这种失误要不要再发生吧？你说减少都不行，你只能说不要再发生。也希望全队能够做好彼此之间的保护。泰国队上一场比赛的主力中后卫出现了伤病的情况，那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好事吧？也希望中国队利用对方这个主力中后卫踢不了的情况，能够多进球。只有多进球了，球迷才能够高兴，才能够说明我们这支球队是有充足的、足够的战斗力的。
1: 哎，向日升他谈到了这个泰国队还是小快灵的打法，他觉得这个中国队，还是有一定希望的这场比赛啊，看看这个稍加一指导的排兵布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意吧。
2: 我们在第三时段再请小瑞给大家来说说啊，他在前方了解到的一些有关阵容方面的变化。但是刚才他也提到了说，因为泰国队有一些重要的球员也没有过来啊，他们也是要锻炼新人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大家可以观察观察哈，两支队伍有多少变化啊。那么同样时间 U23 男足也会迎来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第二场热身赛，对手依然是塔吉克斯坦，换了一个比赛的场地哈，我们从遵义来到了贵阳。
1: 哎，这场比赛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支 U23 的这个国足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热身的赛事。在之前6月6号的下午呢，两队的首场比赛当中，当时中国 U23 队是凭借贺一然在全场的伤停补时第6分钟的这个头球破门，当时1-0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也是取得了对 U23 的这个对手的首场胜利。而在今天晚上的这个7:35这场比赛，这个希望中国 U23 队能够表现出更好的一种状态吧。有朋友说了，上场比赛这个进球来的太晚了，稍微的运气好了一点，希望今天晚上比赛能够不止凭借运气，看看在整体的实力方面能否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吧。
2: 刚才晨晨说我说错了，应该是央视5频道来为大家转播国足，让5家频道为大家来转播 U23 国足哈，两边切着看容易乱哈。您看看，您是喜欢看国足的比赛还是看年轻人的比赛，都有的看，而且今天啊都是免费的哈。赵宇也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前瞻。
0: 上一场跟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中国 U23 国足踢的还是比较艰苦的，球队到了最后一分钟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才取得进球，完成了绝杀。我觉得那场比赛中国队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完全掌控住了局面，在控球率啊、角球啊、射门啊、射正次数方面是完全领先对手的，可是我们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确实是欠缺了一些。如果说把握机会能力强，那我觉得上一场跟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也不至于说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败。当然我觉得现在中国 U23 国足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主力球员在国家队当中没法来到这支球队，那可能也是让这些过去打比赛少，在 U23 国足打比赛少的球员能够获得更多的比赛机会吧。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他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比赛机会来让安东尼奥更加深入的考察自己。让我觉得非常欣慰的就是伊木兰，上个赛季出现了很严重的伤病情况，伤愈复出之后呢，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你会发现他在中场这种拿球啊、组织啊、节拍器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也希望伊木兰能够保持好这种状态吧，因为在我看来，目前的这支U23国家队，他的这个战术打法也是越来越丰富。可能过去，我们都知道这支球队，依靠这种防守反击啊，或者说是减少控球率。但现在呢，球队在跟一些实力不那么强的队伍比赛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增加控球权，以我为主打这种控。

0: 对这样的比赛，球队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希望第二回合交手还是尽可能的在控球上多一些时间，然后把握住该把握的机会。队长向右望上一场比赛也是错失了很多的得分机会，那这场比赛希望他能够有好的表现吧。我觉得上一场比赛1-0赢了，看看这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在控制局面的时候早点进球，早点把这个比赛完全掌控住吧。你如果说总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绝杀，那可能就不那么靠谱了。不管怎么说吧，两支球队这个比赛对于双方来说踢的都会非常的艰难艰苦，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表现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两场比赛都是在晚上的7:35哈，您可以选择收看。
2: 哎，说完了 U23 和国足这两支球队的情况，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U19 男足，最近也在进行着这个比赛啊。在7号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的小组赛当中，中国 U19 男足是0-3输给了突尼斯 U23 男足，未能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来晋级。本届土伦杯共有10支球队来参赛，分成两个小组，每组5个球队。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U19国足是2胜2负，积6分。是 A 组第一支完成全部4场比赛的球队，其他4支球队均少赛一场。由于积分和净胜球的劣势呢，中国队已经确定无缘小组的前两位，也无缘晋级了。而根据赛制的安排，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两个小组的头名将进行冠亚军的决赛，两个小组的第二位将会进行的是3-4名的决赛。来听一下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土伦杯的总结。
0: 中国 U19 国足在土伦杯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吧。首先，中国队在成绩方面2胜2负，积6分，小组第三，没能够晋级到这个3-4名决赛或决赛。但是中国队在比赛当中呢，也表现出了自己不错的能力，比如说战胜沙特，战胜哥伦比亚。但是你会发现，在跟突尼斯队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优势不是很明显，或者说是完全处于被动。当然也跟对手是 U23 的国家队有关系，我们比对手小很多。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重点不是成绩，而是说你比赛能够踢成什么样。中国队是进2球失6球，最终的净胜球是-4，那可能也说明我们在进攻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同时呢，在防守方面丢球过多了，除了后卫防守之外，觉得中场的这种协助和保护还是不太够吧，中场还是应该进一步的提升硬度。另外在高空球的防守方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欠缺的。不过中国队的守门员伊和伞在这次比赛当中表现还是很突出的。我觉得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的经历。我们以小打大，踢了2场比赛，跟同年龄段的球队也踢了1场比赛，跟 U21 的队伍也踢了1场比赛。就等于说我们在面对不同风格或者说不同能力、不同身体状况的队伍的时候，都感受了一下。那对于球队来说是肯定是好事吧。我觉得踢这样的比赛，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没必要过于在意这个成绩，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到世界舞台上，跟这些世界强队或者说是跟世界上水平比自己高的球队交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比如说身体啊、对抗啊、中场控制力啊、等等吧。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需要提升的。打这样的比赛就是为了找到问题，就是为了找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参加这次土伦杯还是非常值得的吧。你说现在中国队能够在这种世界舞台上亮相，也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字号队伍开放的政策，我们尽可能的给这些队伍创造走出去的机会，让他们与世界足球接轨，让他们与这些强队比赛的时候找到自己的问题。可能如果你总在国内踢，或者说总在亚洲踢，那你有的时候赢了几场比赛还会沾沾自喜，但是你实际上跟世界水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现在就是你很早的来到世界舞台上，很早的发现自己的问题，对于这些孩子的成长来说也是有帮助的。总之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参加还是非常值得的，也希望队员们记住这次比赛，也希望整个团队去好好总结这个比赛，寻找差距，寻找不足，让自己未来有更大的提升与突破。
1: 这个比赛当中呢，虽然是我们最终没有打入到前四哈，有些遗憾，但是小将们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尤其是在国外哈，有很多的这个打开眼界的机会。所以小瑞说，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也是挺好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这支国青队呢，毕竟还是一家大大，在这次草莓比赛之前，很多队员呢受制于联赛的任务，归队时间较晚。甚至有些球员都没有赶上第一场和第二场的这个托伦杯的比赛。其实国青队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但是呢，从这四场比赛来看呢，球队上下呢，首先心态不错，其次发挥呢也比较稳定。当然，这四场比赛踢下来，可能很多人也会看到国青队出现的一些不足和问题，比方说一些战术上的运用，包括一些人员上的使用。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呈现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毕竟久尔杰维奇执教这支国青队还不到一年，其实这支球队还在一个组建或者说一个调整的过程，因为这支球队的主要任务是明年三月份的 U20 亚洲杯，是要争取能够在亚青赛上表现出色，拿到世青赛的资格。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支国青队是需要通过一些比赛去发现问题，然后尽快的解决问题。球队的统一性、协作方面是看到了一些亮点，特别是约热以及和黄胜豪的这个双中卫的组合，包括在后腰位置上啊，江一翔的发挥、守门员一和三的发挥，这都让主教练久尔杰维奇呢是收获了信心。但是在进攻端，国青队呢受制于很多场比赛人员不整的情况，其实没有打出人们想象中的摧枯拉朽的气势啊。当然也有年龄较小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支队伍呢还是在一点点的进步。据我了解呢，在下一期的集训当中，国青队将会针对很多问题，特别是进攻线去进行进一步的内部挖潜。这九月份也是一个大的国际比赛日，除了这种内部挖潜，包括在训练层面上去进行进一步的强化。国青队也会安排一些热身赛，针对这些强化和改变进行检验。总体来讲呢，这次草莓杯的比赛呢，也让很多人对于久尔杰维奇是重塑了信心。应该说，临起国青队目前的舰队，一切还是比较顺利，是处在一个正轨之中。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早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的方式跟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来保持互动和联络。今天陪伴您的是康乐和小丽。第一时段我们主要说了咱们国字号球队的各种比赛哈。今天晚上国足和 U23 同时上场，晚上7:35，国足将会在主场迎战泰国队， U23 呢将会迎来自己这个阶段的第二场热身，对手依然是塔吉克斯坦队。当然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土伦杯中国 U19 男足哈这段时间的成绩。
2: 哎，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的是中国女排最近的情况。接下来呢，第二时段我们先聊聊中国女排的事儿啊。经过最近四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比赛当中呢，18支参赛球队已经完成了较量，最新的积分榜和世界排名也随之出炉。 中国女排在南京站是经历了从低谷到反弹的过程，首战1-0输给捷克队之后呢，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随后连续战胜了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队，最终是3-1的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在积分榜上暂列第六位，世界的排名同样也是暂列第六位。而除了比赛的成绩呢，中国女排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就是在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当中呢，有17816位观众进入到了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观赛，这个数字是刷新了世界女排联赛历史的单场观众的人数记录。
1: 但是在第一周，像巴西女排和日本女排还是最稳定的两支球队。巴西女排四战全胜，排名第一，尤其在最后一场比赛，他们经过5局鏖战3-2击败了强大的意大利女排，也终结了对手跨越2年的39连胜的记录。日本女排最近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他们在加拿大站连续击败法国、乌克兰、德国和加拿大，也是另外一支在第一周保持全胜的球队。所以目前看哈，第一周打完之后积分榜是这样的，巴西队排第一，日本队排第二，意大利队排第三，第四是捷克，第五是美国，第六是中国，第七名是波兰，第八名是加拿大队。因为我们中国队和意大利、捷克、美国、波兰都是3胜1负，可是由于局分和小分的差距，我们是暂时排在第六的位置。
2: 哎，虽然中国女排首轮输给排名较低的捷克队的损失较大的积分啊，但是呢，中国队在世界排名积分较开赛之前是只减少了0.38分，总体的积分变化不大，暂列世界第六位。而对于一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队伍而言，比积分更重要的是这种成长的空间和经验。第二周的这个比赛给各位介绍一下，比赛将会转战的是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在6月17号的下午5点半，中国队将对阵的是德国队，6月19号的晚上9点，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6月20号的晚上9点，中国队对阵的是巴西队，在6月22号的凌晨0:30，中国队迎战的是土耳其队。
1: 从下周三开始又有女排的比赛可看了哈。当然本周末的时候呢，男排联赛也要开始了。2026年的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现在开赛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中国排协之前公布了我们中国男排参加本站临沂站第一周比赛的18人的一个大名单，其中主攻手于元泰也被正式任命为新一届中国男排的队长。我们将会在家门口迎战的是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日本和古巴这四支世界劲旅的挑战。那比赛呢是从6月10号，也就是本周三开始，那今天9号，从明天就开始了。世界排名第28的中国男排将会迎来6月10号，我们首个对手是排名第6的斯洛文尼亚男排。那这站比赛因为咱们是主场作战和比赛时间都是下午4点半，6月11号我们打世界第17的乌克兰，然后6月13号咱们接着打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男排，还有6月14号我们将会在本站迎来最后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2的古巴男排。所以咱们排28之前呢，这个球队都比咱们排名高，所以咱们也要努力哈。但这个比赛地点山东临沂也是挺有意思的，在2024年的国际排联男排挑战者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就是在临沂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成功的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参赛资格。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咱们的福地哈，也是中国排球迷口中的男排的福地。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是18人的名单，比赛开始之前还有一个14人的参赛名单哈，4个替补球员，比如说来应对伤病啊或者突发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名单，主攻手有队长于元泰、张景业、李磊、王斌、杨宝奇和薛志宏，副攻线上有张哲嘉、李永贞、彭世坤、胡汉林和王昌利，接应有3位，江川、温子华、李海，二传的是王鹤斌和吴斋，自由人有2位，屈宗帅和李天乐。
2: 中国男排目前最具威胁的进攻点依然是张景业。作为中国男排近年来最成功的留洋球员之一呢，他是在俄罗斯超级联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面对欧洲的强队的这种高拦网还是高强度的对抗呢，都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回到国家队之后呢，他是持续养伤康复，但依旧是球队最重要的进攻核心。此外，杨宝奇和薛志宏2位年轻主攻也是同样值得期待啊！这2位身体条件比较出色，弹跳能力突出，是中国男排未来重点培养的对象。 而中国男排本次的复工阵容最为厚实，像是张哲嘉、彭世坤、李永贞三人均拥有海外联赛的经历，在拦网和快攻方面具备较为丰富的经验。其中呢，李永贞最近几年的进步比较明显，已经成为了国家队重要的复工力量。而年轻的复工胡汉林则被不少球迷寄予厚望，他的这个助跑摸高是达到惊人的3米62，在国内同年龄球段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员当中呢，这样的一个摸高3米62的确是非常具有竞争力啊。
1: 明天下午的4:30，中国男排和斯洛文尼亚男排将会在另一站迎来首场比赛，欢迎大家关注哈，我们和这个世界第六的世界劲旅之间的对决哈。那在今天凌晨，大家也关注到了小郑的情况吧。2026年的草地赛季第一周 WTA 的500伦敦站的首轮比赛当中，去年赛会四强中国球员郑钦文，非常可惜，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4:6和6:7不敌克里斯蒂安，无缘自己草地赛的开门红。当然了，因为下雨的影响哈、啊，本来是定在昨天晚上的8点啊、因为一直下雨，一直下，就推到了12点才进行。已经开始打了也就7分左右的时候又开始下雨，所以对他的影响还挺大的。我们也请记者徐真来给大家说说昨天小郑这个比赛的过程。
11: 初夏的伦敦雨水不断，郑钦文的草地首秀也不得不一拖再拖。去年他曾在这里闯入过四强，个人世界排名来到了生涯最高的第4位。一年后经历了伤病和复出的郑钦文，世界排名已跌至100名以外，靠替补拿到了正赛的入场券。首盘比赛郑钦文势头正盛，他以 love game 完成保发，1-0领先对手。第二局战至15-15，雨水再次侵扰球场，比赛进入了长达数小时的延迟状态，直至北京时间午夜过后才恢复进行。重返赛场，两人各自保发，直到第5局，郑钦文以一记双误交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克里斯蒂安完成关键破发，取得了3-2的领先。随后双方各自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克里斯蒂安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双方陷入保发大战，前12局郑钦文和对手各自守住发球局，无人被破，比分交替上升至6-6。抢七局中郑钦文未能顶住关键分压力，在关键时刻送出双误，最终以4-7输掉抢七，从而再丢一盘，以总比分0-2告负，连续两站赛事遭遇一轮游。整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仅有48%，而对手达到了70%。赛后对手克里斯蒂安称，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是天气给比赛增加了难度。
12: You said she's a great player, and I really...
11: 郑钦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赛前我就预料到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这是草地赛季的首战，今天对我们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祈祷雨能快点停。去年郑钦文在女王杯闯入四强，收获了195个积分。今年首轮出局意味着积分全部清零，他的即时排名也进一步跌至第158位。郑钦文在草地赛季制定了密集的参赛计划，结束伦敦女王杯的征战后，他将参加6月15号开赛的 WTA250诺丁汉站的比赛。
2: 的确，距离郑钦文的这个巅峰的状态，这相差太大太大了。EZ 峰说了，郑钦文需要突破的是自我。现在啊，这个跟对手的这个较量，好像对手都是其次的一个因素了。的确如此，就是郑钦文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很多的就是自己的失误过多啊，如何的尽快的把状态给找回来，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嗯，相信他的团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无论从技战术，包括他平时的系统性的训练，还有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毕竟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之后啊，个人身体的调整等等，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我们要慢慢的等待小郑恢复他的元气。那这是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 CBA 联赛哈。昨天 CBA 公司正式发布了26-27赛季联赛相关比赛的时间安排，根据官方的赛历可以看到，新赛季常规赛是从10月16号开始，分成3个阶段，一共46轮的比赛，还有季前赛，今年的季前赛是10月9号到11号，总共3天的时间。那么常规赛46轮的安排呢，其中包括2个国际篮联的窗口期，从10月16号开始会打到明年2027年的4月7号，第一阶段10月16号开始打到11月3号，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呢，从12月4号开始，再打到来年的2月1号，第三阶段是3月10号到4月7号。今年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赛季的全明星赛季哈，全明星周末呢是在2027年的3月5号到7号啊，3月5号学雷锋日这一天来进行全明星的周末。季后赛呢是从4月11号到最晚吧，可能会延续到6月2号。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概的这个比赛的框架啊，具体的日期到时候呢 CBA 公司最终还会给您发布一个正式的日程表。
2: 哎，另外一个变化就是 CBA 外援政策出现了调整，从每支球队最多可同时注册4位外援啊，这是同时注册的人数，缩减到下赛季每支球队最多同时注册3位外援，这个的确是一个较大的改变，也将增加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和场上的作用啊，所以 CBA 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好像每个赛季这种赛程啊，这个包括注册人数啊，都会有一定的变化。我看到有球迷也谈到了说一些观点，说是否这个会造成一些球队的不适应啊啊，但的确这个是一个下赛季的最新的改变。至于外援更换名额是缩减到了6人次，此前的一个赛季是8人次的这个更换的名额，但外援出场的总人次和每节使用的人次目前还尚未确定。
1: 嗯，说到外援也是咱们 CBA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大家非常熟悉的北青报的资深记者宋翔也说到了新赛季外援的变化，因为外援呢也会有工资帽的问题哈，来听听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13: 2025至26赛季 CBA 刚刚结束不久，联赛公司就公布了2026至27赛季，也就是新赛季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新的赛季联赛呢是在2026年的10月中旬开打，同时常规赛的轮次由上赛季的42轮变为了46轮，季后赛的赛制也是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3357变为了3557。那这样的一个赛季的长度，季后赛的赛制，应该说是回归到近些年 CBA 联赛的一常规的赛制当中，但是对于新的赛季也有一些重大的改变，这个主要集中在外援的方面。外援呢，注册的人数由上赛季的4名很有可能变为新赛季的3名。那这样的改变对于各个球队而言将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外援的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以及跟球队磨合的好与坏，将直接关系着球队的成绩以及赛季的进程。在新的赛季，外援将会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虽然外援的注册的人数由之前4名变为了新赛季的3名，看似人数的减少，但是对于外援的质量的要求会产生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到在上赛季夺冠的上海男篮，他们的外援是既质量又高，同时也赛季当中从未更换过，也就是说他们的磨合程度会更好。新的赛季由4名变为很可能的3名，对于各个球队挑选外援的质量，包括选择外援的匹配度、磨合度等等，都提出了更为高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外援的工资帽也会随着球队的赛季的成绩而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外援的工资帽基本上保持在425万美元左右，到了新的赛季，常规赛很有可能是400万美元，进入到12进8和8进4的高度的话，那么球队工资帽将变为450万美元，如果来到半决赛以及总决赛的话，那么工资帽将上升到500万美元。也就是说，球队当你的赛季的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外援整个的工资帽会随之水涨船高，这有助于那些在赛季当中希望能够引入高水平的外援，从而提升球队硬实力，帮助球队获得更好成绩的球队。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像是北京首钢队这样的球队而言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无疑呢，整个工资帽的改变也势必会带来整个外援的一些竞争。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个赛季常规赛尾声阶段，各个球队尤其是一些志在赛季当中获得好名次的球队， 他们在外援的改变以及引入上都花了很大的功夫跟气力和金钱，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在新的赛季变得更为的突出和明显。
1: 啊，觉得新赛季找好外援更不容易了哈。
2: 哎，的确是如此啊，就是同时注册三位外援，所以啊，这个当然也给很多球队这个减少了一定难度。之前是同时四个外援，有些这个球队可能会觉得说有选择困难症，是吧？有三外援找好了，怎么着也得找个第四外援啊，这回不用了啊，找三个就行了。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特别财大气粗的外援说，哎呦，多养一个外援是吧？只报三个，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所以很有意思，要观察一下各支强队，尤其是一些争冠级别球队下赛季的这个外援的调整情况。当然下赛季的这个赛程这个公布了之后呢，其实也看到了相关的媒体人晒出了下赛季球队的这个分组的这个图，这个应该已经出来了。分组其中北京首钢和北京北控下赛季是同分在了常规赛的 D 组啊，这个组当中有北京两支球队，再加上广东和广州队，还有四川队。 A 组是这个赛季的冠军上海队，包括山西、青岛、新疆和同曦。 B 组是广厦、山东、辽宁、吉林和天津。 C 组是深圳、浙江、宁波、福建和江苏队。
1: ABCD 也就是本赛季的一到四名哈，来领衔，然后把其他的一些球队分到各支的这个队伍当中哈，各组当中。我们也继续关注吧，因为毕竟官方的这个分组的消息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哈，我们继续看看 CBA 联赛的准备工作。那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看总结， CBA 官方昨天也公布了今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 CBA 季后赛半决赛总决赛阶段官方内容平台的收视的数据。半决赛阶段呢，直播观看的人次有5.59亿，是不是有您的多次观看呀？还有直播观看人数呢是1.68亿，总决赛阶段的直播观看人数呢是4.41亿，直播观看人数是1.23亿。半决赛我肯定是看了，总决赛我就看了一小会儿。半决赛和决赛合计直播的观看人数是达到10亿的，整体观看人次呢是上赛季同期的4.92倍。那也就是说呢，今年的有一些平台的选择看来是正确的啊，打个问号，是这样吗？是这样理解吗？不过无论是在哪个平台当中啊，慢慢的付费观看也是成为了一种潮流，或者是以后的趋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花钱看比赛啊。
2: 哎，关于 CBA 的讨论还在继续啊，这边有朋友也谈到了这个老远的远，说 CBA 这个规则啊好像一年一个样，每一年都会做一定的这个改变啊，这个他说了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儿，尤其各支球队每年都得研究全新的这个规则，可能今年对这个球队稍微的有利一点，那明年啊对另外一支球队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好啊，的确是非常值得去研究啊。我们说完了 CBA 的事儿，再把目光转向 NBA 的总决赛，在今天的上午8:30将会来到 NBA 总决赛的 G3 啊，也将是纽约球迷时隔27年再次主场观战总决赛。那上一次还是在1999年的这个总决赛，他们是总比分1-4输给了马刺，当时丢掉了冠军。而纽约尼克斯也是非常渴望这个 NBA 的总冠军啊，这种期待已经是超过了半个世纪了。
1: 昨天纽约尼克斯官方发布了总决赛第三场球迷观赛须知之后，连纽约警察局也发布了官方的声明，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将会现场观战，这个出行的需要呢，要取消麦迪逊广场花园之外的观看的派对。据报道说呢，特朗普总统呢不是在场边看这个比赛，他会去尼克斯老板詹姆斯多兰的包厢来看比赛，因为是这个老板邀请他去的。那这样呢，特朗普也会成为首位在任职期间亲自去美职篮总决赛现场观看比赛的美国总统。那到目前为止呢，总决赛进行了2场，尼克斯在客场连续战胜马刺，尤其是第二场是105-104险胜对手，让尼克斯豪取了季后赛13连胜，创下了历史第二场的记录。而且他们现在手握2-0领先，说是在客场2-0领先的情况下，肯定是100%夺冠的啊，有这样一个定律，看看他们今年能不能够实现吧。当然如此，这个热闹的场景也是少不了各位球星的赞助和加盟或者是观战。 昨天前尼克斯的球星林书豪也是发布了微博，说他自己已经到达纽约了，也会来看第三场和第四场的总决赛。林书豪说他已经有14年没有回到麦迪逊花园球馆，非常的期待，他还会参与比赛的解说。那么在2012年2月份，当时在尼克斯打球的林书豪几乎都要被裁掉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带着球队打了一波7连胜，而且他连续多场砍下20加这样的得分，对阵湖人的时候还得了38分，对阵猛龙。

0: 红的时候上演绝杀，所以这个算是前辈哈，也会在比赛当中亮相，来作为解说嘉宾出现。而且昨天我看庞大的观赛阵容当中还有马布里的名字，马布里也会在季赛当中来观看比赛。
1: 哎，说起了林书豪啊，这个的确是在他效力于这纽约尼克斯那一会儿，刚好是他自己的巅峰的这个时刻啊，一下子就掀起了这个林旋风，就很多球迷也想了，哟，林书豪前些年也在首钢队效力过啊，如果当年林书豪是如果在首钢队效力的时候能够稍微捞到一点巅峰的尾巴啊，可能那几年的话首钢队的这个成绩会有所不同啊。的确这个NBA 总决赛 G3 吸引了很多这个球星的这个现场的观赛，而现场这个球票呢，目前来看呢，总决赛 G3 的入场的票价最低是已经达到了4749美元，相比最高的时候
0: 呢，对，
1: 哎，的确是降了很多呀。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现场的这个也可以用一票难求来形容，的确是非常的火爆啊，
0: 炒得太高了。以前说10000多美元看场比赛，天哪，要说我肯定不去，太贵了。那说到这个美职篮方面哈，老鹰队官方也宣布他们的主帅奎因斯奈德已经和球队达成了一份多年的提前续约的合同。这位59岁的主帅呢，此前和爵士队有过合作，担任了主教练8个赛季。23年呢，开始去老鹰队执教，带着球队取得了常规赛132胜135负的成绩，季后赛是4胜8负。尽管一月初的时候呢，四届全明星球员特雷杨交易去了奇才，换了麦克勒姆和基斯珀特，斯奈德还是带领老鹰队打了非常不错的成绩，24场常规赛赢了19场，但是他们在首轮呢，大比分是2-4被尼克斯淘汰的，所以今年在季后赛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支从尼克斯手中能够获得过单场胜利的球队，而且他们还赢了2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板球队啊。

0: 心的说，这个老马如果今天去现场看球
1: 的
0: 话啊，这是马布里，曾经效力于北京首钢队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外援，当然了他也曾经是效力过纽约尼克斯队啊，回到了他最为熟悉的这个主场纽约尼克斯的主场。这个任我行非常关心的是马布里今天坐在场地的哪个位置啊，啊您可以去是吧现场看一看这个比赛，等一会儿八点半比赛有很多的这个啊方式都可以来收看到这场比赛啊。
1: 嗯，那有朋友说到这个新赛季的分组哈，海豚就说了，和两个广东的球队在一组的话，那得多跑几回广东那边了，要是能够连着打还行，你要是拆散了的话也挺折腾的，一南一北的哈，要都是在广东就连着去，去一回两个比赛就都打了是吧。
0: 哎，这个得看赛程怎么安排的，按理来说啊，一般赛程的安排会稍微兼顾到这个地理位置，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程，如果打这个比较近的队，一般都是安排到先打这第一场，然后再第二场，离得比较近。但万一要是这个赛程安排的稍微的这个不是特别的合理的情况，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啊，这要看这个整体的赛程的安排了啊，因为 CBA 的这个赛程的制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嗯，天空也说，那什么潜力赛呀、缩短时长啊什么的这些呢？潜力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反正上个赛季打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方面来进行总结，所以现在只是一个新赛季的大致的框架，那至于具体的一些安排啊，具体的一些赛程啊，一些规定等等哈，陆陆续续的就会出来了，咱也别着急哈，看看再说哈。
0: 哎，也有朋友这边也谈到了说这个赛季就输广东一场啊，对广州全胜，这关老爷的看法说这个分组应该是挺不错的啊，就是首钢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实力是有明显的优势啊。
1: 嗯，好，我们说完了篮球，说完了女排之后啊，包括男排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要提醒大家世界杯就要来了，今天已经是6月9号，6月12号就要开始打了哈，稍后来说说足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
6: 新的亚洲纪录，
7: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3: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康乐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了，刚才也提醒您今天是6月9号，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了。
1: 哎，3天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调整好观赛的一个这个节奏啊？因为看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这比赛的时间啊，既有在北京时间就是白天的，比如说中午11点左右的啊，甚至早上的也有，当然也有凌晨3点这种需要熬大夜的比赛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制定好很好的一个观赛的自己观赛的赛程啊？这个可以分享一下。
0: 嗯，看了这么多年世界杯，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呢，一起跟我们来共享豪门盛宴哈，谈您喜欢的世界杯的一些话题。那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很多球队都在准备当中，像法国队哈，也是很多法国球迷认为夺冠的球队。今天凌晨进行了友谊赛，他们选择的热身对手是北爱尔兰队。这场比赛上半场，楚埃梅尼远射打中立柱，姆巴佩破门，但是被吹他的队友埃杜。